0: 我跟你，让你别往下看，别往下看，你别往下看。那么
1: 起来，哎，
0: 你还有能耐了是吗？
2: 行了，原地休息一会儿。原地休息一会儿。
0: 我这么拖累大家，你是不是特别讨厌我？你为什么这么保护我？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还是因为
2: 为了完成任务？
0: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会害死大家，会害死你？
2: 这我们都想过了。我说过，为了保护你，不惜一切代价。
0: 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2: 为了杨秘书，我看出来了，你眼睛告诉我了。
0: 我爱上他了，队长，我真的爱上他了。我本来以为他也喜欢我，可是因为你。
2: 我跟你说过，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爱上他，你尽可能去追求他，我支持你。
0: 真的，
2: 真的。好了，调整好情绪。我希望你能完成好任务。带上东西，准备出发。
3: 准备出发。

0: 司令，我的人都回来了。路上发现什么可疑情况了吗？没有。
1: 田壮飞难道真的上了金寨？
2: 小姐，这不可能。是啊，小姐。
0: 所有上山的主要通道，都有包营长的两个连把手，剩下的所有可能上山的途径，都有我们的人。他田壮飞就是本事再大，也上不了山。
1: 你别忘了，他还有竹叶青。
0: 竹叶青算个屁啊！金寨可不比风波岭，这四周都是悬崖峭壁的，比风波岭高险不知道多少倍。他们啊，根本就无法攀登。
3: 二哥说的不错，竹叶青能上得去，可田壮飞和其他人不是竹叶青。
1: 不对，
0: 田壮飞费尽心思把我们引到观音岩，绝对不会是想再返回这个林子，等着我们来围剿。
3: 小姐说的对。
4: 田壮飞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我们引开，去金寨。
5: 可上山也得有路啊！
4: 行了，集合队伍，马上上山。
6: 一支队，
4: 走，走，
5: 走。
4: 这就是后山的云顶，上面一定有匪兵把守。
6: 还有其他路可以绕过去吗？没有。还有一个20步的崖缝，但是两侧全是悬崖。所以说敌人认为这里上不来人呗。根本就没人知道这条路，自然没有人知道这个崖缝了。
7: 那我们也不能在这儿待着，还有别的藏身之处吗？
8: 有，但是必须过云顶。
9: 要让敌人发现了，那咱们可就崴泥了。
7: 是，那也得摸过去。走，出发。
10: 陈家，这回下手了。来来来，肚子里呢？来，肚子里，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0: 草头发了。
1: 你没收到我的电报吗？
0: 什么他妈狗屁电报？
1: 开火！
2: 小姐。

0: 这些没用的东西。
1: 黄大哥，小姐，你带二哥、三姐、四姐封锁前后山道路，检查山上每一个角落。是。
2: 陈宁忠，
3: 有。
1: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营长。
4: 是。
1: 马上带人补充进山道路警戒，检查每一个哨所，如有异动立刻向我汇报。
2: 是。
1: 马上集合队伍。
3: 是。
1: 来人。
5: 有。
1: 把这个混蛋营长和这几个蠢货拉出去，扔到水缸里醒酒。
5: 是。
2: 来人。

0: 你别碰啊！哥，你怎么一点都不长进啊？爹让我临终之前照顾你，可你现在这个样子，迟早要把自己害死，你知道吗？你们两个，
1: 走，
0: 把少爷扶过去。
2: 少爷，
1: 起来，少爷，
3: 少爷起来，
4: 我不服，我来，
5: 走，
4: 老子怎么怕人？

0: 起来！起来！起来！老子叫你在这站岗，你他妈给老子在这睡觉，啊！你们带队人去那边搜，
1: 是。
0: 里边有什么情况吗？
1: 没有，一点都没有。
0: 把里边人都给老子叫起来，共军有可能已经摸上山了，快！
1: 是，起来了！
0: 刘老三，带着你的人把这条路给老子守好，剩下的人给我走。
2: 你几个给我守着，快！

近点儿来。

0: 现在就看四姐能不能找到他们了。他们要是找到了，不早就打起来了吗？小姐，
1: 怎么样？哎，
0: 该搜的地方都搜了，可还是没发现他的踪迹。
2: 上山通道都搜过了，可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
3: 所有地方都找过了吗？
4: 小姐，这不大可能。老爷在时，我陪老爷上山下山不下百次，这山上没有哪个可以藏人的地方，是我们不知道的。
0: 小姐，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上山嘛。
1: 山上那么多人，连最危险的地方我们都布了暗哨，怎么可能上得来啊？哼，要是他们都像少爷和那包营长一样呢？
0: 四妹，不许对少爷无礼。
3: 不过我在搜查的时候确实发现，有好几处暗哨都在偷偷的睡觉。
0: 所有的暗哨都查了吗？
1: 有几处极其险峻的地方，我们没去。
3: 那些地方根本就没必要去查，
4: 就是嘛。那些地方加暗哨，就等于是脱了裤子放屁。

0: 先休息一会儿吧，歇一歇。这个地方土匪不会知道吧？
1: 不会，这是整个三松岭最隐蔽、最高的地方，一般人找不到这里来。那既然你知道，保不齐某些人也会知道吧？
2: 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
0: 前两年，我从这个地方采过一个5斤重的灵芝，为了保命，我哪儿都去过。
2: 那咱们就在这儿待着。对，
3: 四蜈蚣，不在这儿待着，你想去哪儿啊？给你的同行送情报啊。
2: 天儿太热啊，我懒得和你拌嘴啊。
3: 你们的嘴都闭上，在土匪松懈以前，我们就在这里待着。
4: 在这儿睡觉啊？
3: 下雨呢？
4: 下雨，不下雨，这地方都够你受的。
2: 哎呀，我倒希望下点雨啊。
3: 起码不会被晒死吧，老田？咱们要在这儿待几天？不好说，大概3天吧。<笑>那在这3天之间，咱们要是撒尿啦，有什么情况，滚一边去！
5: 活人尿憋死啊？哎。<笑>
6: 共军有多厉害，用不着我跟你们解释了吧？而田壮飞又是里面的精英，自从交手以来，每一次我们战过便宜。即使上次在梅花镇，我们剿灭了一些共军，可后来呢？田壮飞一直把我们搞得团团转。这次好不容易，我们把他围在了风波里，可结果呢？又和以前一样，让这只煮熟的鸭子又给废了。田壮飞的狡猾。
7: 勇敢、武功全在我们之上，这些难道你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吗？
8: 小姐，我们错了。
6: 大哥、二哥、小刀姐，你们对杜家的忠心我由衷的感激。可是这回我们面对的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强敌，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疏忽，我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
8: 小姐，别说了，我们马上去查。
9: 有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四姐，请留步。
10: 起来，起来，
9: 起来！你们两个混蛋，早晚他妈让贡尼把脑袋给砍了！来人，把他两个给我押回去，3天不准吃饭，让你们好好的睡。

0: 走，你们两个在这守着，要是让龚云上了山，老子他妈一枪崩了你们，明白吗？
1: 明白。
2: 四姐，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的判断是对的？
3: 是，小姐。
2: 为什么？
3: 因为田壮飞有竹叶青的帮忙，要是没有竹叶青的帮助，早在梅花镇，不，早在风波岭。
2: 田壮飞就已经死了。对，你说的有道理。竹叶青世世辈辈生活在大别山，他比我们更了解这一切。不过我倒觉得，即使没有竹叶青，田壮飞也不会死。
3: 小姐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2: 我老觉得他知道我想的一切，每次不管我做出什么样的判断，他都能料到。 就好像之前我们是商量过的一样，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事实。你好好想想，从梅花镇到现在，我的哪一次决定他没有看到？
3: 可是反过来说，田壮飞的每一步行动，小姐不也是料到了吗？
2: 对，我是预料到了，就像现在我确定，他一定在山上一样。
3: 不过每次都晚他一步，每次我都晚他一步。属下倒是觉得，因为我们是追踪者，他是被追踪者，每一次被逼到绝路的时候，他都会急中生智。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是需要一定时间反应的。
2: 四姐，你说的有道理。不过真正想问的是，为什么我老觉得他知道我在想什么，而我也知道他在想什么？
3: 我和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默契？四姐，你知道答案吗？
2: 小姐，你认识田壮飞吗？我怎么可能会认识田壮飞？
3: 可是这种情况，一般只会发生在十分熟悉的人身上，并且概率也是非常低的。
2: 是啊，我和田壮飞并不相识，为什么会这样？
3: 这就不好解释了。一般只会出现在相处了几十年的夫妻身上，又或者是从小一起长大、相依为命，在经历了各种磨难又亲情不移的亲人身上。小姐和田壮飞不属于这任何一种情况，这个就不好解释了。从小一起长大，
2: 当然，也不排除。
3: 他们分开以后，依然会惺惺相印。但像小姐和田壮飞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我也说不清楚。啊，怎么会这样？小姐，还是不要太紧张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在黄大哥他们回来之前，我先带人出去守着。
4: 如果田壮飞真的在山上，那这里恐怕也不安全了。
5: 有劳四姐了，属下告退。报告。
6: 进来。
5: 副司令，电报队发出去了，杜司令还没回电。
6: 我是不是应该过去看一看？
5: 副司令，你现在过去很危险的，万一田壮飞在山上，
6: 田壮飞肯定在山上，那你就更不应该过去了。我是担心杜鹃他们收拾不了这个局面，如果找不着田壮飞，那金寨就危险了。
5: 副司令，杜司令的手下四大金刚在这里经营这么多年，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金寨的地形了。如果连他们都找不到田壮飞，你过去就能找到吗？这不是熟不熟悉地形的问题。
6: 这是啃不啃动脑子，善不善用脑子的问题。
5: 可是副司令，你不是常说杜司令是善于动脑子的人吗？
6: 统帅善于动脑子，人将不用命，那统帅的决策就会大大的折扣。我们不是这样吗？几百万的军队，三年之内就土崩瓦解了。
5: 可是副司令，
6: 不要再说了。现在是党国的危机时刻，我等本来就应该身先士卒。 如果说用我江某的性命能够抵得田壮飞一伙的性命，那江某我虽死无憾。

0: 还像刚才的事儿呢？不全是。哎，那就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想想以后的事情。嗯。以前我太自私了，好像除了密码，什么都不重要。那现在呢？
1: 现在我能感觉到一个集体，要为大家着想，就这些，尽快破译密码。哎，这才是最重要的。不错，我们确实是个集体，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只有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那就是为了这个集体。
2: 但是说到底呢，我们还是要为了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可是我以前太自我了。也不能这么说，你的工作需要绝对的独立和特殊性，我们大家想帮你也帮不上的。
0: 可是我觉得，我跟大家比，我就像个傻子。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人的智力越是有限。
0: 那么他在某一方面的智力可能会达到无限，换句话说，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他就像世上的珍品一样。嘿，你老田，你劲儿个怎么那么算呢？你，
1: 我把话说出来啊，费若愚同志，他是个天才，也许十万里挑不出来一个，所以我们要想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他。
0: 明白，保护。
1: 我们要全力以赴地保护费若愚同志。
0: 我们都可以被取代，唯独他不可以，明白吗？队长，别这么说。我觉得我和大家比，我就是个废物，我不想连累大家，说不定我还会害死同志们。
1: 把我们都害死，你还不行？嘿，
0: 对，
1: 但是有些人行啊。
0: 谁呀？
1: 可现在我就是破译不出来。
3: 我相信你能译出来，只要你找对了规律，加上一定的推理和猜测，没有问题。哎，老弟，
0: 啊，这事儿好办，交给我。
3: 知道咱们现在在哪儿吗？
0: 金寨。
4: 哎，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吗？嗯，
3: 没事，没关系啊。不知道我们这些无名小卒都没关系。知道他是谁吗？
0: 田壮飞。
3: 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儿吗？
0: 金寨不，我们在金寨，他们在天堂寨。
3: 知道我们的师部在哪儿吗？
5: 麻城。
3: 行，我们要知道敌人在金寨的防御部署，而敌人要抓住我们想要了我们的命，这些你都知道吧？
0: 知道。
5: 齐活。
6: 没错，三只眼说的对。只要你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其他事情你都不要想。
5: 还有啊，以后千万别再大喊大叫了啊！
0: 不会，再也不会了。
5: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桃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砍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冲也干干净净。
7: 说起家里男清洗男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嗯，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8: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7: 对，
8: 我们有旁边来看一下。
7: 哎呦，
8: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7: 是，
8: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
7: 哇，
8: 你拿钢丝刷手不好刷。但是今天。 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7: 对，
8: 都不好刷，
7: 刷不掉。
8: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

0: 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
1: 干干净净。
2: 是，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2: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2: 是
0: 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2: 这是三瓶
0: 没结束，再来
2: 还有
0: 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2: 天哪，十瓶，
0: 对，
2: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2: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4: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4: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2: 啊。
4: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2: 立刻就干净了。
4: 你看，
2: 省时又省力哈。
4: 哎，特别特别好用。
2: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觉得轻轻一擦，
2: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5: 是吧？
2: 嗯，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2: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2: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4: 在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2: 还真挺干净的。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2: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4: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2: 观众朋友，就。

0: 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1: 特别满意。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2: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幻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元，
1: 是
2: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元。
1: 对，
2: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
1: 对，
2: 升级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1: 是，
2: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2: 对，
1: 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2: 对，
1: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2: 对，
1: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2: 加油！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幻影油污镜，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2: 今天你用到草本幻影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2: 你看，马上立竿见影
1: 了。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2: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1: 还
2: 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1: 没错，
2: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1: 是，
2: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1: 对，
2: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1: 好，
2: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1: 哇，效果太好了，
2: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1: 对，
2: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啊、我们99元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3: 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幻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幻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5: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幻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来看一下，
4: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5: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汇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的。
6: 那打开我看看。
0: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6: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都说呀可以打开两瓶试试不要钱，
0: 是
6: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0: 对，
6: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0: 行啊，
6: 好，走走去。
0: 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6: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0: 哦，
6: 都40-50年了。
0: 嗯，
6: 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
0: 嗯，
6: 也不耐脏。
0: 嗯，
6: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6: 对，
0: 立刻干净了。
6: 这用了和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0: 嗯，
6: 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6: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
6: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0: 嗯，
6: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真恶心。
0: 嗯，
6: 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6: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6: 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6: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6: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6: 是啊。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6: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嗯，
6: 人家草本汇影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1: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呢。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啦，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2: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变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

0: 太合适了，
1: 六块六，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0: 不够，
1: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0: 对，
1: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汇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0: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有了草本汇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0: 都可以
1: 干干净净。
0: 对，
1: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0: 没问题。
1: 效果呀、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2: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要知道敌人在金寨的防御部署，而敌人要抓住我们，想要了我们的命，这些你都知道吧？
4: 知道。
5: 齐活，
6: 没错，三这样说的对。只要你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其他事情你都不要想。
3: 还有啊，以后千万别再大喊大叫了啊！
4: 不会，再也不会了。
6: 行了，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吧。

0: 别怕，哥哥带你去找大夫。
1: 爹爹和娘啥时候才能回来？
0: 我也不知道，他们一定去打坏人了。
2: 妹子，

0: 去。
1: 不，我不要哥哥去。
2: 那为啥？

0: 你干什么？
1: 妹子，你嫁给我吧，妹子。可都想死你了，妹子。
0: 干什么你？
1: 妹子，杜建宗，你喝多了，滚出去！
0: 哥没喝多，哥清醒着呢，妹子。妹子，你给我放开我！
1: 妹子，你就成全我吧，妹子。
0: 你放开我！
1: 妹子，你就成全我吧，
0: 杜建宗，
1: 你放开我！
0: 喜欢你多长时间，你应该知道，啊，我为什么没去，我不就是等你吗？啊，你就答应哥吧，啊，你就答应哥吧，你别逼我。要不你就杀了我，啊，我得不到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呀？动手吧，动手吧！
2: 你别逼我！
0: 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滚出去！
2: 滚出去！
1: 念祖，我爹临终之前告诉我，要我好好照顾你，不要丢下你，这些我都答应了。我这辈子都会待你像亲哥哥一样。不过我是你的妹妹。这个关系永远都不会发生改变，你听见了吗？
0: 你这是何苦呢？我杜建宗哪地方配不上你啊？
2: 滚出去！
0: 我他妈偏不出去了！妹子，妹子，
3: 别碰我！
0: 药呢？药呢？莲花，莲花，他妈死哪儿去了他？你这是何苦呢？
4: 小姐，小姐，
1: 少爷，小姐，你怎么了啊？你这是怎么了啊？
2: 你把小姐给怎么了？
0: 我能把她怎么着啊？你他妈废什么？我快去找药啊！
2: 我警告你，你若是敢做对不起小姐的事，小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杨小刀第一个不饶你。
0: 妹子，妹子，妹子，
2: 你出去！
1: 小姐，
0: 妹子，我告诉你，我认定你是我老婆了哈，我不会改变的。喂，你说，你说，我司令我也不当了啊，这师长我也不干了，我不想做你的男人吗？
2: 董天祖，你少在这儿满口喷粪！
0: 丫头，少他妈给我装大姨妈，关你个屁事！
2: 小姐，
0: 人呢？啊，他们人呢？都他妈死哪儿去了？
5: 少爷，我来了。
0: 你来管个屁用啊！滚滚滚滚滚！
5: 少爷息怒，属下有句话要说，如果属下说的不对，少爷再赶我走也不迟啊！
0: 有屁快放！
5: 少爷，现在正是大敌当前的时候，还望少爷以大局为重。
0: 什么他妈大局啊！老子娶老婆碍着你大局了？两口子打仗同心协力，这是他妈老子大局？你他妈懂个屁呀你！
5: 少爷，这小姐若是要愿意，那便是皆大欢喜。可是现在……
0: 废话，她说愿意，孩子现在都能扛枪打仗了。
5: 少爷，如果你总是这么硬来的话，那反而会逼得小姐更不愿意了。
0: 不，你以为他们老子没来个软的吗？
5: 这个属下自然知道。可是少爷，膝软不如心软。少爷就是下跪100次。也不如把自己的心

0: 和小姐的心贴得更近呀，处处都为小姐着想，处处都能和小姐想到一块儿去，而且还能为小姐排忧解难。我想小姐不会看不到少爷的改变的。这人心都是肉长的，滴水穿石，铁杵还能磨成针呢。时间一长啊，这小姐的心自然就会被少爷的心融化了。少爷到那个时候再向小姐提起婚事。 我想小姐就不会不答应了吧？
1: 哎，继续往下说。
0: 少爷要是能和小姐一起同心协力杀了田壮飞，为老爷报仇，这样不仅可以保全老爷留下来的队伍，兄弟们能过上好日子了，小姐的心情自然也就舒畅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相信小姐不会只想自己过一辈子吧。
1: 这个理儿啊是这个理儿，可是
2: 只要心诚，金石为开，我相信少爷等不了多久就能等到小姐回心转意了。<笑>
1: 你他妈还给老真说动了，那就按你说的这个是啥？
2: 哎呦，那便是属下和四千兄弟之福了。
1: 我就是爱跟你聊天。<笑>哎，要不抱下陪我再聊聊？
2: 好啊，少爷，陪你。
1: 哎，算了算了啊，你别忙，一会儿宁国买只猫。
2: 那属下告退了。
1: 哎，慢走慢走慢走。
2: 哎，少爷，我还有话要说。
1: 慢走慢走。
2: 好。
1: 你他妈还让老子多活几天吧啊！

0: 支队长，山中队有个叫花直的弟兄失踪了。
1: 什么？失踪了？
0: 他们中队长说，本来是让他留在下面小路上，可不知怎么，这家伙就不见了。
2: 你说的是那条小路吧？支队长，那地方可陡，白天都有可能失足。我估摸着，那兄弟肯定掉悬崖去了。
1: 放屁！那别人怎么掉下去啊？带我去看看。

0: 小姐，还是没有见到。没有。所有暗哨我们都查过了，没有可疑迹象。另外，所有能搜的地方，我们又仔细搜了一遍，没什么发现。
1: 小姐，若田壮飞他们藏在附近的山里，这倒是有可能。可这主峰，
2: 他们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啊。曹支队长说的好，共党藏在主峰上的可能太小。
3: 除非他们想来送死。四姐，你怎么看？大哥、二哥还有全营长说的应该没错。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田壮飞真的藏在主峰上，只要我们加强戒备，让守候在各个要害还有暗哨的兄弟们恪尽职守，不给他留任何可乘之机，就算他真的在山上，又能奈我何？
2: 这样反倒可以困死他们。话是这么说，可他就在我们掩蔽底下，你们能心里踏实吗？
4: 那怎么办？我们现在又找不到他们。
1: 要不然，咱们再进行一次拉网式的搜索，把山上所有的角落都像篦子一样闭他一遍。
2: 如果还是找不到他们，咱们心里多少踏实一些。
4: 也只能这样了，小姐。
2: 好。
4: 不过所有地方必须加强防守。
2: 不准疏忽，知道了。
4: 小姐放心，刚才啊，我已经全部重新部署了一遍，只要田壮飞他敢动，就一定逃不出我们的眼睛。
2: 好，你们都辛苦了，去休息吧。
4: 属下告退，那我们下去了。
2: 怎么，二位哥哥还有事儿？

0: 小姐，刚才二弟支队上一个叫花子的弟兄失踪了。
1: 失踪？
0: 是，我查了一下，这家伙确实不在。我怀疑他是失足掉崖给摔死了。
1: 掉哪儿了？
0: 在云台往后山的小路上，那条路白天都不好走。刚才我也比较急，忙中出错，我估计他是掉崖给摔死了。
1: 去那查过了吗？
0: 我看过了，没有发现血迹，不像是被人杀死的。
1: 除了他，还有别人失踪吗？其他弟兄都点过名了。好，黄大哥，麻烦你亲自下山一趟，找到尸首好好检查。这很重要，明白吗？
0: 明白。
1: 都下去吧。

0: 报，杜司令回电。
1: 给我，下去吧。
2: 是。快点。
0: 我一判断田壮飞就在金寨，但以女生不果，明日天亮将在拉旺市搜索。若人物结果可判定田壮飞并不在金寨，但无论田壮飞在金寨否，我已命全山加强戒备，不得松懈。定是田壮飞不能骚扰同伙，如此可困死田壮飞。杜鹃。
3: 简直是愚蠢！他可以不携带，他的士兵也不携带吗？这根本就不是办法。
4: 报，
0: 什么事？
4: 冲锋电报。
3: 拿来。已知吴少辉就关押在麻城监狱，守卫为共党政府新成立之公安部队。 火力和战斗力均弱，狱卒中亦有掌柜星发展，之内线可做内应，请副司令派部队于麻城东20里之黑石山接应。春风，
5: 看来他已经开始行动了。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春风已经现行出发，他的身份特殊，不能暴露。 所以在暗中协助你们，我会在这里等候你们的消息。你们各自的位置和任务都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5: 我们的内应会在夜里3:20准时打开牢门，城里的共军听到枪声后会在15分钟内赶到监狱，所以你们的行动一定要干净利落，明白了吗？
7: 明白。
5: 出发。

0: 二叔，二叔。
1: 哎，李哥，你怎么来了？
0: 快把门打开，我有事跟你说。
1: 不行不行，有什么话你就在这说吧。
0: 哎，你这孩子，你要信不过你李叔？
1: 不是不信，这是纪律，我也不能违反。
2: 我上回在哪个房间？
3: 在最里边的林老房间，死了。

0: 你们两个跟我进去，
1: 七个人警戒。
2: 是。

0: 你就是吴少辉。
1: 你应该叫团座。
0: 跟我走。
2: 等等，
1: 让他和我把衣服换了，把枪和手枪给我。
0: 照他说的做。
2: 是。
1: 负责我的安全。
3: 少废话，你们现在耽误的时间够多了，赶快走。

0: 你怎么还有活口？
1: 你得跟我走。
0: 我不放心了。

0: 我们要把他交给你，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放心吧，吴丹总，少废话，你要负责我的安全。放心。
1: 弟兄们，快走！谭总，你怎么样？
2: 没事。
1: 看来我们是出不了城了。
2: 废话，那现在怎么办？
1: 我们到那边小巷子去。
3: 兄弟们，给我顶住！

0: 小强，你怎么来了？
1: 刘书记让我来进去县政府。
0: 有什么事吗？
1: 可能是土匪暴乱吧，刘书记说让所有人马上迁到县政府去。
0: 好，那快走。
1: 走吧。
2: 原来他一直都在这儿啊。
3: 敌人还在封锁，杜鹃一定想到了，我们就在山上。如果他们一直都不放松警惕，将我们任何可能的出路全部封死，那我该怎么办？我们还能完成任务？
4: 政委，刘书记，
5: 匪徒劫走了几个人？
4: 只有吴少辉一个，其他的囚犯呢？都在，可死了好几个。
6: 知道是谁杀了他们吗？
4: 不知道，很像是被劫狱的土匪所杀。
5: 走到里边看看。
6: 这帮土匪也太猖狂了吧。
4: 等等，他姓李，是监狱的伙夫，不知道他怎么也会在这儿。
7: 就是他在外面叫门，还让栓子把门打开，栓子不同意，然后我们就被打昏了。
5: 栓子呢？
4: 栓子到处都找遍了，可是没找到。
5: 岂有此理！

0: 徐政委，这次土匪的目的很明确，他们就是在找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吴少辉。
1: 徐政委，徐政委，
2: 什么事儿？
1: 我们找到吴少辉了。

0: 打开看看，
1: 政委，他的肩部以上都被炸没了。
2: 你怎么肯定他就是吴少辉啊？他从被俘到现在一直穿的这身衣服，
0: 应该是他。上衣是国民党军服，裤子是我们的军装，显然是。
2: 这个结果也是他应得的。
1: 他这是死有余辜。
2: 唯一的遗憾就是让他逃过了公审。
0: 什么事？
3: 我们连长让我向你报告，战场已经打扫完了，共击毙敌人23人。
0: 抓到俘虏了吗？
4: 报告政委，没有，
3: 一个都没有。
0: 没有，
3: 敌人最后逃走的三个人，把他们的伤员全杀了。
0: 什么？
3: 报告政委，这都是我亲眼所见。

0: 报告政委，报告完毕。
1: 把自己的人杀了，无非是为了灭口。走，回师部。
2: 对，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土匪干的，县城里肯定有他们的窝点。
3: 我已经封锁了出城的所有道路，他们绝对出不了麻城。
2: 我看现在是不是应该全城来一次大的搜捕，端掉特务的窝点。
4: 刘书记啊，这样做不仅不能捣毁敌特的窝点，还会把老百姓搞得鸡犬不宁的。
0: 对啊，如果咱们这么做的话，那跟国民党军队有什么区别啊？
2: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这么算了？
5: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郑国栋
0: 到，
5: 命令侦察连配合公安局迅速展开调查，要广泛走访群众。敌特这次这么大行动，不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还有，要严格控制出城的道路，防止可疑分子出城。对于那些装载货物的大小车辆，要严格盘查，防止敌特分子藏匿其中。徐政委，我觉得吴少辉他还活着。
6: 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7: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8: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9: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7: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6: 好消息，

0: 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接线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啊，
2: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呐一看就明白了。
1: 好，
2: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得更彻底，还能充分地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10分钟呢。
1: 特别费时间。
2: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2: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2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0: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1: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1: 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1: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1: 适中哈，
3: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1: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1: 直接打。
3: 对啊。
4: 哦，这也太简单了吧？
5: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1: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1: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0: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6: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6: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嗯，然后
6: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6: 再放点盐。盖好盖子，
1: 好，
6: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7: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6: 香吧？
1: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

0: 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1: 以前是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0: 都能做，
1: 又简单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街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10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3: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4: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5: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3: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2: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6: 啊，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啊、一看就明白了。
0: 好，
6: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 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

0: 需要几十分钟呢。
1: 特别费时间。
0: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0: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1: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1: 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1: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1: 适中哈，
3: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1: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1: 直接打。
3: 对啊。
4: 哦，这也太简单了吧？
5: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1: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1: 好，我们过出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6: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6: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
6: 然后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6: 再放点盐。
1: 盐。
6: 盖好盖子，
1: 好，
6: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7: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6: 香吧？
1: 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6: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6: 又简单又方便。
2: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

0: 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1: 这越细呀、啊，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啊，像我们这岁数的呀、啊，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0: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2: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2: 先放上辣椒。
3: 先放辣椒，哇，跟红彤彤的辣椒。嗯，然后
2: 再放上蒜和姜。
3: 哦，
2: 再放点糖。
3: 放点冰糖。
2: 再放点盐。
3: 盐。
2: 盖好盖子。
3: 好，
2: 打开开关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
2: 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3: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2: 香吧？
3: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2: 以前的芝麻酱啊、
3: 嗯、
2: 辣椒酱啊、
3: 嗯、
2: 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3: 都能做，
2: 又简单又方便。
3: 嗯，
0: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新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新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6: 我看现在是不是应该全城来一次大的搜捕，端掉特务的窝点。
7: 刘书记啊，这样做不仅不能捣毁敌特的窝点，还会把老百姓搞得鸡犬不宁的。
8: 对啊，如果咱们这么做的话，那跟国民党军队有什么区别啊？
6: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这么算了？
9: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郑国栋
8: 到，
9: 命令侦察连配合公安局迅速展开调查，要广泛走访群众。敌特这次这么大行动，不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还有要严格控制出城的道路，防止可疑分子出城。对于那些装载货物的大小车辆，要严格盘查，防止敌特分子藏匿其中。徐政委，
8: 嗯，
9: 我觉得吴少辉他还活着。
6: 我知道，你是说炸死的那个不是吴少辉？
9: 他脑袋、肩膀都炸没了，难不成他枕着手榴弹睡觉吗？
8: 是啊。
6: 哎，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9: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10: 明白。
9: 只要我的推断没有错的话，一定不能放这个人逃出马场。
11: 是。报告。
9: 进。
12: 鲍市长，我们找到二栓了，他身中数枪，牺牲在街道上。
9: 他是不想放这些混蛋走啊。
12: 是。另外2名在监狱高墙上执行的哨兵也醒了过来。
8: 敌特没有杀害他们？
12: 没有，他们都是身后遭到突然袭击，被顿悟击中太阳穴之后就昏迷了，所以
9: 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
12: 是。

0: 这也说不过去啊！敌人把他们的伤员全部给杀了，为什么对我们的战士偏偏手下留情呢？
1: 是啊，是说不通啊。我想，会不会啊？算了，不太可能。
2: 杨秘书，有什么想法就说。
1: 那我说错了，师长可别骂我。
2: 哎，杨秘书，你只管说啊！咱们现在正在讨论这个事情。
1: 我想，会不会是个别敌特不想过多杀戮，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争取今后宽大处理呢？
2: 胡闹！简直是乱弹琴！我们牺牲了这么多的同志和兄弟，这有什么解释？小杨啊，你的这个想法太幼稚、太单纯了，而且很危险。无论敌人他是出于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想法，他都不会对于我们的同志心慈手软的。
1: 我不是说心慈手软，我是说……
2: 你不要再说了。
1: 敌人的这次劫狱行动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是精心挑选的顽固分子。要想让这帮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弃恶从善，可能吗？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3: 刘书记，我看呀，杨秘书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4: 这个不是敌特想不想给自己留后路，而是他们看到自己的末路将至的一种本能反应。如今大别山地区的剿匪斗争已经全面展开。
3: 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武装，已被我大军压缩到少数几个区域里，而且孤立无援。在这种穷途末路的形势下，他们想给自己留条后路，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呀。
5: 我认为许政委啊说的对，想活命是一种本能。对于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虽然他们曾经是我们的对手。
3: 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可只要他们放下武器，不与人民为敌，我们不是一样给予他们新生的机会和最人道待遇吗？
2: 关师长，这话是不错，我们是这么想的。可是参加这次劫狱的特务和土匪，他们是这么想的吗？我认为还是不合适。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这次劫狱的敌特分子当中有这些人。不过，几个士兵没有杀死的原因。
1: 我想，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是不能下结论的。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作为一种思路，集思广益嘛。
3: 刘书记，你们先回去吧。今天的公审大会，我看还是要召开的。
1: 我同意关师长的意见，我觉得这个公审大会是一定要开的。
3: 而且呀，
1: 不仅要把这次大会开成震慑敌人的大会，还要把它开成一次宣传我们政策的大会。
6: 吴少辉身负重伤，
7: 是的，但是他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了。
6: 怎么搞？我不是告诉过你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吗？
7: 这件事我还要问你呢，怎么在监狱里当了那么长时间啊？
6: 这你就要去问那个吴少辉了。
7: 你现在赶快想办法把吴少辉送天堂寨，让他待在我这里早点会出事儿。
6: 进来，
8: 站长，天堂寨电报。
9: 江汉波，你劫狱虽然成功，但吴少辉负伤，实为大憾，命令速将吴送天堂寨。江汉波，
10: 真是瞎指挥。那你就跟他们解释吧。给天堂寨发报，
9: 共军已对麻城严密封锁，送吴出城，使吴可能。属下认为，暂让吴留次养伤，待共军放松盘查时再择机而行，否则后果不敢设想。 另外，共军一个团正向天堂寨一带运动，我得到的消息是，这一个团的任务是清剿天堂寨外围散匪，发动群众，并在各村乡镇建立所谓自行登记站，对放下武器之我方人员实行不追究、不清算、不惩治政策，进行征召宣传及攻心战术。望副司令早做准备，春风。 看来只能让吴少辉在麻城养伤了。不过工作站这个地方不行，一旦被共军盯上的话，不仅吴少辉活不了，还会毁了我们的工作站。
11: 是啊，副司令，麻城工作站可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工作站呢。
12: 去给村分发电报，同意吴暂留麻城，但绝不能在工作站久留。

0: 我们绝不能失去这个工作站。命你尽快将吴转移至安全地点，并确保其完好无损。江汉波，
1: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你还是赶快想办法把吴少辉转移到别处去吧。
2: 麻城还有比这更安全的地方吗？
1: 以你的本事藏一个人还有什么难的？
2: 现在出城根本不可能。
1: 那你说怎么办？
2: 给天堂寨发报。

越来越不知道天高地厚了。给他回电。执行命令，违令者格杀无论。

0: 我去看看姓吴的。好，跟我走。
1: 为什么还不送我走？
0: 你只要踏出这个院子一步，立刻就会成为共军的靶子。哼，
1: 你不要危言耸听的，共军以为我死了，你们完全可以把我送出山去。
0: 你以为你那一套真能骗得了共军？你也太小看他们了。
1: 怎么，他们发现那具尸体不是我的？
0: 做的太过了，武团总。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你见过几个是被手榴弹炸没脑袋的？
1: 共军师长说的对，除非那个笨蛋是枕着手榴弹睡觉的。他妈的，我只想毁他的脸呢！
0: 别再自作聪明了，吴团座，要不是你换衣服换鞋，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你现在早在去天堂寨的路上了。
1: 那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就让我在这个破地方等死吗？
0: 你死不了。
1: 但前提必须你听我的安排。你是什么人？这个你不用知道，这里一切由我负责，你必须听从我的指挥。
2: 团座，他代号春风，是白长官亲自安插在共军内部的，他直接听命于江副司令。
1: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要是共军到这里来搜查，
2: 你能应付得了吗？这个你放心。
3: 共军暂时不会搜查到这里，所以你在这里安心养伤。我会尽快把你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那好吧，我等着。
4: 报告，
5: 进。
3: 师长、政委、高团长电报。
4: 是。
5: 我已到达京寨北侧指定位置，与天堂寨附近发动群众的工作，以搞得有声有色。相信可以按部署麻痹敌人。高人，
6: 给高远回电：使敌不觉察我真实意图，是此次计划的关键，因此不暴露便是你计划之第一要务。并以死教育部队，切记关着熊。发出去吧。
7: 是。
6: 这回啊。
7: 就得看他田壮飞的了。他进入京寨已经3天了，敌人这会儿的戒备应该有所松懈。不过这个杜鹃追的田壮飞满山跑，
8: 哼，
7: 确实是不好对付。那田壮飞不知道把他给甩了吗？哎，对了，对杨秘书的监视撤销了吗？
8: 撤了。据监视他的同志报告说呀，
7: 第一特劫狱的那天晚上，他整晚都在自己的住处。如果他要是奸细。
5: 这么大的行动，他不可能不参与啊！是这样的，
3: 报告，
5: 进来。
3: 是田壮飞电报吗？
6: 不是，这些都是我们这几天截获敌人的电报，一共3封。我是想请示师长，是不是都给田壮飞发过去？3封
5: 啊，狗东西够忙活的啊！直接给田壮飞发过去，以后这种事儿不用再请示。
7: 接获电报以后马上发过去，保证他破译。
8: 是。
7: 这些狗东西这么忙活，会不会和高远潭的动向有关系啊？
5: 肯定有关系啊！
7: 只要咱们的真实意图瞒得住敌人就行了。
8: 谁呀？
7: 这个狗奸细的鼻子够灵的，只有咱们几个人知道。
8: 估计这一次的电报和上一次的劫狱有关系。
5: 吴少辉没死的可能性很大，要不然最近他们不会这么频繁的联系的。
7: 他们是想把吴少辉送出城去。
5: 没错，江汉波，现在你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了。
7: 所以。

0: 要告诫我们的公安和部队，对出城的人员要进行严查，
1: 丝毫不能松懈。
2: 你这个提议非常好，这样，咱们去城门看一看，亲自跟战士们说一说，要比一级一级往下传更有力度。
0: 好，
2: 走。
3: 他妈的，这他妈鬼天气，闷热闷热的。共军要是在山顶上，闷他妈也把他闷死了。
4: 我是怕他藏在哪个我们不知道的山洞里。
5: 即便他们藏在林子里，三天没吃没喝的，恐怕就是在山上，也动弹不得了。
3: 不错，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4: 别太小看共军，我们吃不了的苦，受不了的罪，他们全都能受。小日本怎么了？国民党又怎么样？又是飞机，又是大炮，走路还有汽车。而共产党呢，就凭几支破枪，还有两条腿，一样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
3: 可这样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啊，小姐。
4: 怎么就不一样？我告诉你，都一样。只是这次我想不通，田壮飞从观音岩，他又折回来到底是图什么？
3: 他要是没来呢？
5: 对呀，难道他们杀了江小猫，不就是想断了咱们的眼线？好在观音崖附近隐藏下来，再在滴水崖的周新民放松警惕后，对滴水崖发动袭击嘛。
6: 三妹说的有道理啊。
3: 哎呀，大小姐，你就让咱们弟兄先休息一下吧，再这样下去，田壮飞没找到，可把咱自己弟兄都给熬死了。
4: 不行，现在还不是松口气的时候。虽然小刀姐说的有道理，不过在没有确定田壮飞在滴水崖确切行动之前，我们谁都不能放松警惕。走，陪你们巡视去。
7: 小姐，小姐，
4: 什么事儿？
7: 刚收到江汉波来的电报，他正在赶来这儿的路上，大概天黑以后到。
3: 哎，好啊，好歹晚上有酒喝了。
4: 喝什么酒？没找着田壮飞之前，谁都不许喝酒，听见了吗？
8: 目前还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天晚上没有一个匪徒跑出城外，
6: 而且敌人是在城东一带消失，战斗也是在城东一带结束。
0: 这么说，敌人很可能就隐藏在城东这片区域当中。
8: 对，我们也是这么判断的。
9: 我建议对城东地区挨家挨户进行搜查。
10: 不行，就算老百姓可以理解的话，万一我们搜不出来敌特分子，把人家家里搞得乱七八糟，这样的影响太坏了。
0: 关市长说的对啊，搜查就不可能不翻箱倒柜，看一眼总是不行吧？
10: 除非我们确定了目标，可以搜个一家两家的，而且我们要事先得到他们的同意。
9: 明白了，
0: 范局长，郑国栋，我知道这会增加你们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但是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公安，一定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明白了吗？
9: 明白，明白了。
10: 你们记住啊，就一点，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了，任何妖魔鬼怪无可遁形。

0: 神枪。哎呀，正好我渴了。
1: 谁先喝也轮不着你喝。你先喝吧，队长。

0: 队长说把湖里的这些水给飞入玉河，都没意见吧？没意见。没意见。天仔，队长说湖里这点水留给你喝。
1: 还是等到最关键的时候再喝吧。

0: 老天，想想办法吧！再这么下去的话，大家就算不被晒死，也会渴死的。对呀，老天，这么下去不行啊！啊，你也看到了，那个女匪首啊，不可能放纵对咱们的戒备。这要是有水啊，咱们能在这儿等；可咱们现在，你就那么一口水了，那怎么办呢？
1: 队长，
2: 要不然这样，今天晚上我下去给大家找点水。
3: 好主意，我跟你一块儿去。
4: 不行，
2: 那你说说办法呀？这个人呢，要是不吃东西啊，能活一礼拜；要是不喝水啊，六天必死无疑。
4: 三天。
5: 如果人超过三天不喝水，就得死。
2: 那我说是六天，那是极限。有人呢，哎，用不了三天就渴死了。
4: 没那么多废话。
2: 老天，你说话呀！是我低估了杜鹃，
4: 不是你低估了，是他们太狡猾。
2: 我没想到他会坚持这么长时间。
5: 那是他们顽固。
2: 哎呀，现在不是检讨的时候。老天呐，你赶紧拿主意，咱们下去怎么办呢？
6: 我现在正在想。
4: 你再想下去，大家可就都渴死了。
5: 行了，
4: 都闭一会嘴，剩点体力啊。
5: 人都要死了，还要什么体力呀？
7: 三姐，我闭了你把嘴闭上。哎，怎么没有看到杜副司令呢？
8: 哎哎哎，你听听，还是人江副司令惦记着我。我哥这几天头疼。
7: 朕抱怨我们没有关心他呢。杜副司令头疼的厉害啊，那姜母正好带了一剂良药。
9: 梁副官，
5: 有，
9: 拿出来。
7: 嘿，大烟来。
9: 姜副司令，你怎么把这东西带到这儿来了？
10: 司令，烟土可是止疼的良药。
7: 少些一点，刺不会上瘾。
11: 就是嘛，我又不会大口的抽。
10: 好，
7: 王大哥，
12: 有烟土由你保管，给我哥少许，剩下的留给商远用。
13: 是，少爷。
7: 哎哎，
4: 妹子，
11: 你放我这儿不是一样吗？
10: 当然不一样了。
12: 哟，我说少爷，瞧瞧你生龙活虎这样，没病啊。 可千万不要乱吃药，要是一不小心吃成不男不女，那可是要断子绝孙的。

0: 我这花纹这紫颜就诧异呀、啊。杜副司令不是头疼的厉害吗？头疼就得吃药，是不是啊，杜副司令？
1: 这太对了，你看人说的啊，太对了。
2: 给黄大哥吧。
1: 哎，那你多少给我留点啊？哎，哎，
2: 黄大哥。
1: 我这一点都没拿着呢，
0: 到底是司令考虑的周到啊！司令，我们可以说正事了。
2: 当然可以，江副司令，
3: 请说吧。
0: 司令到现在连田仲飞的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3: 三天了，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
0: 不要怪江某多嘴啊，是不是弟兄们有疏漏啊？
2: 我向你保证，我的手下绝对不敢玩忽职守。
0: 那就太奇怪了，难道田仲飞真的不在这个山上？
4: 我们也这么说，可是司令他不相信。
1: 田壮飞要是还能在山上，早他妈被渴死了。哎，你们不信可以上山待一天试一试啊。
0: 那田壮飞是不是又用声东击西这一招？
3: 你是说他没离开观音崖？
0: 这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田壮飞到了风波岭就被司令包围了，他突出去以后直接就上了滇水崖，当中他又杀了一个我们盯梢的人，之后他就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2: 是。
0: 那之后呢？
2: 之后我认为田壮飞一定会潜回金寨，所以我就马上回来了。
3: 当时江副司令不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0: 没错，我确实是认为田壮飞也一定会从金寨防御薄弱之时潜入金寨，而且我也相信司令一定会在金寨将他拿获。可是司令怎么就没有发现他的一点踪迹？
2: 你想说什么？
0: 司令不要着急，江某还有一问。
2: 问。
0: 司令在从观音岩返回途中有没有对观音岩到滇水崖这一路仔细的搜索？
2: 没有，当时事出突然，我怕被田壮飞抢了先机，所以就马上回来了。
0: 那田壮飞是不是还在观音岩？
3: 你是说我又中了他的诡计？
5: 报告。
6: 是。
5: 师长，政委，田壮飞发来急电，
7: 出问题了。
5: 他们现在处境非常困难。
7: 给我。
8: 我已陷入困境，被围三天，
9: 但敌人仍不松懈，致我寸步难行。如此下去，我将面临生死绝境。我意速遣一支小分队至滇水崖下活动，大部队在后，给敌人造成我未离开观音岩，而大部队欲攻打滇水崖之印象。此计若奏效，定可分散敌人注意力，甚或分兵支援滇水崖和围歼你我。如此我可活矣，并于两日内摸清敌人防部情况，请首长定夺。田壮飞于危急中。
10: 在我印象当中，这还是第一次田壮飞如此被动，看来还真是到了生死关头了。有可能按照他的计划做吗？
6: 高远谭一部在观音岩以南活动，
8: 距离观音岩大概60华里，命令他们急行军的话，今天晚上可以赶到观音岩以北。
10: 让高远派出一个营强攻滇水崖，
8: 得让他把这个架势做大做足了。我不信金寨的敌人不为所动。
10: 最好啊，能让滇水崖的守敌在高远行动之前就收到消息。

0: 你的意思是，召开军地联谊会议啊，把进攻滴水崖的活动通报上去，做好后勤保障啊。
1: 动员军队和地方医院组成前线救护队，随时出发。
0: 咱们把这个戏得演足了。刘参谋，
2: 到，
0: 给他回电。
2: 是。
0: 依你计而行，如奏效。
3: 今夜可见效果。是首长同意的，
4: 师长同意的。如果奏效，今天晚上就应该有结果。总算熬出头了。哎呀，不用死了。你想死啊，兔崽子？
3: 我不怕。
0: 呀哈！你这意思是说老子怕死呗？就是，老子要是怕死的话，就回家娶媳妇儿了，还跟你们在这耗着。
3: 我们突击小队每个人都一样，没有怕死的。
0: 安姐，刚才是我不好，我有点急，你别见怪。
3: 他急吗？
0: 是我不好，没听清。哎呀，老子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只要你能安全的把大家带出去就行。
5: 你放心，我会的。就是。
0: 行了，为了保持体力，大家尽量别动，原地休息。
6: 老田这个人确实不简单呐。
7: 小爷，给我发给江副司令的电报。愚蠢！发给我的电报不就是发给司令的电报吗？
6: 梁副官，
8: 有，
6: 念，
7: 给我吧。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
9: 藏方松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12: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
13: 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
0: 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惠百花之精粹，享自然之恩赐。 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

0: 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野花蜜。

0: 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

0: 躺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

0: 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马城共军已全面动员，要攻打滴水崖。祁先的部队已经出发，请副司令早做准备。春风，
5: 你看看，你看看，我怎么说的？我怎么说的？那田壮飞他都没带金寨吗？
6: 难道我们真的中了田壮飞暗度陈仓之计了？这会不会有声东击西呢？
5: 声东击西个屁呀！那田壮飞知道咱们这边防守严密，你说他现在找那周新民下手，那他能坐着等死吗？
6: 3天的时间，足够田壮飞对滴水崖的布局了如指掌了。
7: 难道周新民没发现田壮飞的一点动静吗？
6: 周新民，他要是有司令一半的智慧，他一定会发现田壮飞的，可惜他没有。
7: 不对，我们再等等。
5: 还等？再等滴水崖就没了。
6: 杜司令不要过急，我觉得司令说的对呀。共军要是真的想攻打滴水崖的话，周新民不会到现在都不知道的，毕竟他的眼线布满了大别山，我想过不了多久他应该会有确切的消
5: 息。那万一那个草包他得不到呢？
7: 他虽是个草包也是地头蛇，更何况这次关乎于他的身家性命。哥，再等等。
6: 司令英明，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啊？姬人，
1: 是不是敌人没有发现咱们的部队啊？你可不能小瞧他们啊，这个周新民号称叫镇山虎，这整个山里头到处都是他的眼线。要不就是姓杜的那个臭娘们，根本没上咱们的当。
2: 杜家要是那么容易上咱们当的话，咱们就不会被困在这儿了。老天。
3: 那他要还和以前一样就不上当，怎么办呢？
0: 拼了！这次他一定会上当的。

0: 老子是巴不得相信你，不是相信我，是相信师长。师长有办法让他上当。
1: 也就是谁都不放在眼里。
0: 副军长呢？副军长可以的。
2: 妹子，你就给那周新民发个电报，问问不就清楚了吗？
3: 问什么？提醒他吗？这样的话，我们就得不到最真实的消息。
4: 司令说的对，如果不是他发现了情况，他就会夸大其词。
2: 这真他妈麻烦。
5: 司令，滴水崖中支队长电报。
2: 快念。
5: 据线报。 正有义营共军向我滴水崖快速逼近，日前正国清水河，另有义营共军正由天堂寨西侧逼近我滴水崖西侧，攻打滴水崖意图明显，请司令火速派兵将南侧清水河之共军包围于观音岩消灭，以利我全力打击西方共军。十万火急，组织命令。
6: 队长，让我带上两支队人去观音岩，我定让共军有来无回。
7: 滴水崖地势险要，难道共军要硬攻？
2: 司令。
7: 如果田壮飞在三天之前就已经上我滴水崖，那现在滴水崖已经无险可守。我们现在就是要将南犯的共军困在观音岩，然后再派一支精干的小队冲上滴水崖，一定要肃清或者困住田壮飞。这样的话，滴水崖还有可能守得住。
6: 妹子，
7: 杜副司令稍安勿躁，让司令再想一想。
6: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难道他们识破了我的计划？奶奶的，这群王八羔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跟老子飙啊！
7: 四姐，你觉得滴水崖我是救还是不救？花蚊子但说无妨。
8: 我也正好想听听各位的想法，请松。依属下之浅见，小姐的担心并不无道理。田壮飞显然是一个十分难以琢磨的人，我看不如这样：滴水崖之危不得不救，而我金寨又有田壮飞潜伏之嫌疑，我建议小姐可立刻组派数支侦察小组下山巡查。 有无共军大部队势力来犯，同时派兵援救滴水崖。如果没有共军大部队势力来犯，那田壮飞的存在就不构成威胁；如果有共军大部队势力来犯，可派我军精明强悍之指挥作战滴水崖。即使田壮飞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捣乱，也可拖住与他周旋，小姐再回师，金寨也是来得及的。好。
6: 好啊，花蚊子果然是颇有见地啊。司令，我看就按花蚊子说的办，我们去救滴水崖。而这里嘛，
8: 我看就当花蚊子留着。我相信，凭花蚊子的智慧，一定能够跟田壮飞周旋。你看呢？这是最好的安排。四姐，你就留在这儿，不要放松警戒。
6: 如果有田壮飞的消息，马上发电报给我。
9: 不如司令也留下，属下愚钝，怕有负所托呀。
10: 你就别站那儿假惺惺的了啊！谁不知道你花蚊子？你扔树上，你就是个猴，谁经得过你呀？
6: 我觉得田壮飞在滴水崖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滴水崖我必须得救。滴水崖和金寨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四姐。 这里就交给你。如果田壮飞来，你只需拖住他两个时辰，两个时辰之内，我必定赶到。属下遵命。江副司令，司令，你率曹阳两个支队和全廷中营，去观音岩围剿南犯滴水崖之地。我和黄龙支队直接上滴水崖，与周新民会合，共同围剿西犯之共军，同时猎杀田壮飞。你觉得这样如何？
7: 就这么办。
6: 好，集合部队。

0: 大家听我说，敌人留下的人少，并不能证明他们放松了警惕，否则他们不会到处留人的。我们始终要提高警惕，不能轻敌，否则我们的处境比现在更加危险。现在按计划分头行动，小六、朱叶青，照顾好飞如玉，出发！
1: 是。
2: 京寨的敌人应该有反应啊，怎么还没动静啊？
3: 会不会第一水源的周新民就没有发现？
4: 怎么可能啊！高远团又不是秘密行军，那么多人马，目标太明显了。
5: 可是那个杜鹃非常狡猾呀，而且很有战略头脑。
6: 报告，
7: 进来，哎，进来。
6: 京寨有动静吗？
4: 是。
2: 敌大约2000队，约1000人，
4: 以下京寨正向滴水崖西南2个方向快速前进。还有，高团长，请师长批准全歼这股下山之匪。
3: 我看，歼南面之敌是有可能的。
4: 南面之敌一定会在观音岩一带对高远团进行包围，我们到时候可派方远团从八面坡直插观音岩。
3: 高远团的三英只要能够。
2: 围住敌人，方位就可以将其歼灭。可是高远要以少战多，至少得坚持6个小时，不容易啊。
4: 三营长周凯很善于打硬仗，
2: 那么相信他。哼，是周凯这个小子遇硬则硬，遇强则强。给方位发电报，让他火速赶往观音岩，凌晨5点必须赶到。还有。
3: 施家强营在京寨山下的部队给我隐蔽待命，没有接到战斗命令之前，不允许惊动京寨的守敌，否则又会给田壮飞带来麻烦的。
2: 前往滴水崖解围的敌人也会迅速回缩，后果就是这场战役的完全失败啊！
3: 去吧。
4: 是。
3: 这次这个战役现在很清晰了，我看这波敌人啊，要么给赶到天堂寨。 嘿，要么就给我滚回滴水崖，
2: 反正京寨他们是回不来了。

0: 这个地方已经有重兵把守，从甲乙岭上下来，这里是秦山商山的唯一路口。老田，这个云台可是一个卡脖子的地方，前山后山两条路都在这里汇合。
1: 嗓子，
0: 咽喉。
2: 师长，有动静吗？
1: 没有，前山和后山都没一点动静。谁要是再敢给我偷懒，我绝饶不了他。
2: 我全查了，弟兄们啊，没一个敢偷懒的。
1: 看来这田壮飞还真是不在山上了。要在啊，也早该死干净了。不过，现在还不是能松懈的时候。你立刻给我亲自挑选12个人，一定要机警善战的，分别至前山和后山巡查，检查每一处哨位。
3: 只要
1: 田壮飞一伙一有踪迹，就立刻向狼一样给我盯住他。明白了吗？明白。去吧，把独狼给我叫来。
3: 是。
4: 报告。
1: 你过来。
4: 支队长，
1: 你的部队是分布在前山入口处吗？
4: 是的。
1: 马上把你的任务交给侯中队长。你作为机动部队，去望仙台。
4: 我们去那干啥？
1: 望仙台尽可至前山入口飞石台，退可至后山咽喉云台，还可以第一时间赶到后山三松岩入口。

0: 总之哪里有情况你就赶到哪里，明白了吗？
1: 哎，这他娘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哎，成不了。
2: 如果不干掉这个公事的话，鬼都过不去。
3: 对，
2: 不过从这个位置可以用手榴弹炸他们，但是那个房子里面应该还有两个班十几号人，怎么打？
4: 堵门。呀，杜司令怎么亲自来了？
5: 山上发现共军了吗？
4: 没有，我接到您的命令后立即对全山进行了仔细搜查，没有发现任何共军上山的迹象。
5: 山上道路还在我们手里吗？
4: 当然。
6: 你别当然呢，这不是闹着玩的。
4: 副司令，我刚从那里回来，这绝对没错。是观音岩，多亏司令救援及时，把共军围在了观音岩，不然的话我这里真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呢。
6: 麦家，那既然山上没事，我们赶紧下山吧，帮助江务司令消灭那股共军呢。
7: 少爷，我们上山的目的那是要对付西边的共军和田壮飞的。
6: 田壮飞，田壮飞，成天他妈田壮飞，他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5: 还嚷什么嚷啊？
4: 共军果然是两路夹击。
5: 田壮飞如果不在这儿，共军为什么要强攻？
6: 那还用说吗？这山上的软柿子多呀。
4: 副司令，你
8: 哥胡说什么呀？
5: 周支队长的确做了严密的布防。
4: 我周信明干这行干了那么久，还没有哪个人敢这么小看我的。
5: 可田壮飞如果真在这儿，他应该早有行动了呀。
7: 小姐，会不会田壮飞和山下的共军在一起呢？

0: 田壮飞不在这儿，他在金寨。
1: 电台在哪儿？
2: 在作战室。
0: 王大哥，有。你马上带人去上山南入口。哥，你去西入口，把注意力放在身后和周围，不要让田壮飞从后面偷袭你们。
1: 是，明白。
0: 带我去作战室。
1: 是，没问题。

0: 障眼法。
1: 你，
2: 哎，干啥？有声音？
3: 什么声音？
4: 是大傻。
2: 在哪儿呢？在那边。
3: 你他娘的是不是听傻了？
2: 不可能啊！
4: 猪脑子，
2: 走回去。
0: 会不会是田壮飞？
3: 又他娘的田壮飞！
0: 那你说咱们要不要向花枝队长报告啊？
2: 报个屁！走。
3: 哎，你就别琢磨了，没准是鬼魂。你看这山上摔下来的采药人特别多，
5: 看，
3: 一个个摔得跟死猪似的，到时候没有人听见，花枝队长还不定一个谎报军情罪。
6: 田壮飞恐怕不在滴水崖，你那边情况如何？切不可有丝毫松懈。半个时辰后，若滴水崖山上无异动，我便马上返回。杜鹃。
7: 给小姐回电。
8: 是。
7: 我金寨一切照旧，未有异常，我丝毫未敢放松警惕，请小姐速回山。田壮飞若不在滴水崖，就一定在金寨周围。快去。
8: 是。
2: 报告。
9: 进。
2: 冯团长电报。
9: 进。
2: 敌几百人已下滴水崖，

0: 朕会同崖下之敌企图突围，我朕全力阻击，绝不让此被围之敌靠近金寨半步。
1: 杜鹃已经知道上当了。给方位回电，不许放过一兵一卒。
0: 是。
2: 报告。
1: 谢。

0: 我已顺利完成侦察任务，并做好战斗准备。金寨虽易守难攻，但本身之联防却因天险而却十分困难。只要我把驻云台咽喉，同时消灭前山嘉云岭里应外合之守敌，我部队即可上山，请与明晨六点发动攻击。
1: 赵飞，
0: 给加强营网海山发电。
1: 让他明天五点之前由金寨前嘉云岭上山。
2: 是。
3: 哼，田壮飞果然不负众望啊！
4: 只要能够围歼东原滴水崖之敌，拿下滴水崖就指日可待了。
1: 都没跟你说过不让你大喊大叫的啊？怎么还喊啊？云台上的敌人都听见了。
2: 我捂住嘴了。
3: 你捂住嘴？
2: 发生了什么事儿？
3: 师部刚截获的，对。知你已将田壮飞包围在金寨附近，甚慰。我已命守卫在金寨之国军一营，派一个人下山协助司令，望尽快将田壮飞一伙全部消灭。田壮飞亦在金寨，还望司令勿意金寨之防卫。近日我军已全部撤出金寨，我正向天堂寨进发，到后再联系。
1: 江汉波，这个非他傻译出来的，那是你，天才呀，珍宝啊！你简直就是人才，文曲星转世啊！你知不知道？
5: 哎呀，队长，
1: 太重要了！
5: 队长，
1: 队长，
5: 队长，
1: 干什么玩意儿你？
6: 不是。 太喜欢他了，啊，队长，他的确是需要拿生命来保护的，这简直就不是人呢，这是文曲星转世啊！
1: 你才不是人呢！对对，
6: 行了，别打扰他了，帮他破译新截获的吧，啊！
7: 正在议呢，
6: 我们大家把侦察情况过来汇总一下，来，都过来。
1: 是。
8: 黄大哥，马上集合队伍回金寨。
9: 是。哎，不对呀，妹子，那花纹不是说没有异常，一切照旧吗？
8: 那田壮飞是在等机会。
9: 还等个屁呀！共军大部队在这不在金寨，
8: 共军要是到金寨，那就晚了。快，
9: 黄大哥。
1: 是。
9: 哎，司令，司令，那我在这怎么办？
8: 放心吧，共军不会到这儿。走。
9: 啊？
10: 师长，政委，田壮飞又来电了。
11: 飞肉鱼已成功破获敌人密码，请求尽快将所有截获敌人电报发给他。
12: 好个大个儿，
13: 还等什么？
12: 是。踏别山的土匪啊，闹腾不了几天了。
14: 越听越有意思了。

0: 这帮笨蛋，我怎么杀了你们狗娘养的？
1: 站住！你捣什么乱呢？
0: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吧？
2: 小姐，咱回滴水崖吧。要是共军把咱退路给断了，那……
0: 对对对，撤回滴水崖。
1: 就只能这么办。黄大哥，
3: 有
1: 你带一小部分人作为前锋，先撤回滴水崖。其他人听好了，准备撤回滴水崖。
3: 一支队，跟我走。
4: 金寨可能真的保不住。
0: 小姐，小姐，
1: 什么？
0: 小姐，我们挡不住了。
1: 混蛋！什么叫挡不住？不挡住那边共军，所有的兄弟都撤不回去。你们，给我冲！
0: 你们跟我回去。走。
3: 小姐。小姐，
1: 黄大哥，怎么样？
3: 后面也有共军。
1: 看来共军知道我们要往回撤，正在断我们的后路。
3: 是。
1: 黄大哥，
3: 有，
1: 绝对不能让两股共军合拢，否则我们真的得死。

0: 死在这儿。
1: 魏大，让王大队。
0: 别捣乱了，所有兄弟听着，全力撤回滴水崖，否则我们真得死在这儿。
1: 兄弟们，撤回滴水崖，每人赏2块大洋，给我冲！

0: 我追！啊！同志们，给团长发报。
1: 是。师长，政委，方团长电报。
2: 你。
1: 我已将敌一个多支队近千人完全包围，只有少数土匪和匪首窜上了滴水崖，预计天黑之前可结束战斗。方威，
2: 打得好，
3: 预期效果啊，已经完全达到了。
2: 现在就看高远那边的了。
4: 报告，
3: 一定是高远。
5: 进来。
3: 师长，高团长电报。我已将敌退往金寨和滴水崖之路完全切断，现敌有撤往天堂寨之迹象。包围困难，请示高远。
2: 高远那儿只有一个营，要想包围一个支队不太可能的。
3: 是啊，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只要是切断敌人退回金寨的退路，咱们这场仗就大获全胜了。
2: 给大回电，你已出色完成任务，不必强求包围敌人，敌撤时你可追击，崛起重回金寨的念头已是大获全胜，给他发过去。
3: 这回啊，最安静的就是金寨了。
2: 田壮飞啊，只要能够坚持到明天天亮，金寨就是我们的了。嗯。
6: 共军已对麻城严密封锁，宋吴出城实无可能。属下认为，再让吴留此养伤，待共军放松盘查时，再择机而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另外，共军一个团正向天堂寨进发。我得到的消息是，这一个团的任务是围剿金寨外围的散匪，发动群众，并在各村乡镇登记站对放下武器之我方人员实行不追究、不清算、不惩治政策，进行政治及攻心战术。望副司令早做准备。春风。
2: 狗日的，知道的真不少啊。
7: 哎，他说那姓吴的说的谁啊？
6: 一定是吴少辉，他一直关在麻城监狱。
2: 难道他们把吴少辉给救出来了？
6: 有这个可能。
2: 那他们抓没抓到这个狗日的呀？
8: 哎，问你呢。
9: 怎么？
8: 怎么这么慢呢？
9: 你来。
8: 讲我是不是？
9: 你以为这是描红照着描就行啊？这每一个字都不一样，要重新经过代数换算。比如 A 对应的是24，经过代数换算后 ，y 等于 x 加2变成26，还要将这些所有的英文字母转成数字。
8: 行，你慢慢译。你，
6: 三振，现在服了吧？我告诉你，让咱们破译的话，一辈子都破译不出来。
8: 服了还不行吗？
10: 谭总，你直接走到街对面就行，春风在那边等你。
11: 他为什么不来？
10: 他呀是不想让我们知道他长得什么样。
11: 哎，他们几个是干啥的？
10: 护送你过去的。
11: 护送我过去的？马老板，你是想害我吧？
10: 唐座，这
11: 我只要一个引路的带我到春风接我的地方就行了，而且要离我远一点。
10: 可万一……
11: 照我说的做。
10: 好吧，你说咋办就咋办。豆子，掌柜的，你把吴团座带到

0: 老板，我买几个笔记本，钱一会儿给您送过来。
1: 行，严秘书，你就拿去用吧，啥时候给钱都行。
0: 那怎么行？钱我一会儿就给您送过来。
1: 随你吧，严秘书。
2: 舒服，
3: 别紧张，我是春风。
4: 我哪儿不舒服啊？
2: 胸口疼，一定是胃出毛病了吧？
5: 杨秘书，
2: 巡逻呢？
5: 杨秘书需要帮忙吗？
2: 不用不用，他就在前面。
5: 好，那我走了，杨秘书。
2: 好，谢谢啊。
5: 没事。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6: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

0: 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他为何说自己在青春期是一只灰色的丑小鸭？是怎样的画笔在他青春期的画板上涂抹了一丝色彩？一张小纸条为何对他如此意义深重？他鼓足勇气想要寻找的答案又是什么？
0: 请。
2: 大家好。
0: 来，妹妹请坐。
2: 倪萍老师好。
0: 你是从哪儿来啊？
2: 我是从天津来。
0: 你来找什么人？
2: 找我的初中同学，他叫何国京，时隔16年了，16年没有见过了。
0: 是个男同学？
2: 是个男同学。
0: 算是恋人吗？
2: 不能算是恋人。
0: 不能算恋人。
2: 是是是。
0: 这有什么找的？同学有的是人，怎么单找他？
2: 其实我生长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人家庭，小学2-3年级的时候了。那个时候父母的工厂呢，经营的状况并不是很好，然后就遣散了很多员工，这里面也包括我的父母。从那个时候开始吧，父母对我的关注度好像就不像从前那样多了。他们需要每天出去摆小摊做小生意，然后来维持生计，
0: 顾不上你了。
2: 基本上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会走在路上，路过游乐园或者是什么其他小孩玩的地方，我总能够看到好多家长都领着孩子到游乐园去玩。其实现在看来，可能那些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种需求，但是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真的是太难实现了。因为我的父母确实没有时间带我去玩，那个时候也是家庭的生活压力比较大，父母有的时候情绪也并不是很稳定。
1: 父母对张一生活上的忽视，让他变得敏感自卑，觉得自己处处不如别人，也开始与周围人格格不入。直到步入初中，他依然没有走出这个阴影。
2: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次班里有一个小型的考试，我觉得我羞于向其他同学说明我得了多少分，就这样从我桌子的斜前方来了一张小纸条。这个纸条特别

别小，可能也就这么长吧，就好像是从一个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部分，就这么大的一个小纸条。然后我就顺着纸条来的方向，我抬头一看，哎，我发现侯国京同学正在看着我呢。那毋庸置疑，这纸条就是他写来的。那我看看写的是什么呀？别难过了，你得了多少分啊？哇，真的在那一刻，在那一刻，我无法形容我获得的这种温暖到底有多大。

0: 然后自此之后呢，其实我就开始关注侯国庆同学，开始关注他的可能真的说是 一举一动吧。比如说他在上课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会从他开始说一直关注到他说完，然后老师是如何点评他的，会关注他回答问题的内容，回答的表情语气，而且我真的是一种就有点像是看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美的一个东西那种欣赏的那种眼神。自从那张小纸条之后，我就会时常的去找他问问题，他每次都是有问必答，特别耐心。其实每一次和他在一起讨论问题，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一次就是已经临近放学了，我去向他问问题，但是那个问题我还没有弄清楚，我还在向侯国庆询问，他也在不遗余力地向我解答着，然后可能大概这个过程持续了得有20多分钟吧。其实在问问题的那个过程中，我真的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我真的希望能够和他在一起待的时间能够更长一些，因为我觉得和他在一起那种感觉挺温暖的。之后不久啊，学校就开了这个电脑课，我挺希望能够多接触接触的，于是我就把这种想法和侯国庆同学很简单的说了一下，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可能也就一两句话吧，轻描淡写说了一下。然后侯国庆当时好像也没有什么反应，可能也就过了一周左右吧。结果有一天侯国庆又走到我的桌前，递给我一张像名片一样大小的东西，然后他就很不经意地说，哎，张毅啊，这个是个电脑卡，你以后要想上网啊，那个打电脑啊什么的，你可以到这里去。然后他把这张卡放在我的桌上，然后他就转身回到他自己的座位上。我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这个东西，而且我忽然觉得我只是轻描淡写的跟他说了一下，我真的没有想过他居然就给我送来了。侯国庆当时就是含糊其辞的就说，你想用电脑你就去就得了。但是在当时的我来讲，我捧着这张电脑卡真的就像在欣赏艺术品一样。我带着这张电脑卡回的家，依旧是像那张小纸条一样珍藏着。真的是侯国庆同学的出现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带给我的那种温暖虽然真的就像萤火虫一样非常非常小，可能在很多人的眼里真的都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讲真的是黑暗当中的一丝温暖，真的是提升了我心里的高度。
1: 那你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能把你找到了，你见了他说什么？
0: 其实我见他想做两件事情，一个事情就是我想弥补一下我初中的时候没有和他有一个正式的告别，
1: 第二个呢，
0: 希望能够向他表示我的感谢，郑重的表示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向他问个问题。我初中时候在他的眼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2: 他其实讲述的是成长的孤独，他也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被什么拐卖了？被孤独。他的这位何同学呢，其实是帮他解决了一个成长的孤独。别人并没有说爱你，你也没有说爱他，但是那个时候你的那份孤独有一个人陪，然后你的每一个小的需求有一个人帮你，所以在你幼小的心灵当中，那个陪你一起成长的人是你生命的一个坐标。你看你现在还穿着粉红色的这个衣服。

0: 服，还是一个少女的情怀，说明你的内心当中那种少女时期的断档是比较缺失的。你其实到这个年纪还在补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些不被人确认、不被人认可，然后你的那种自强的东西没有得到一个体现。你今天勇敢地走到这里，是要证明自己的一个成长，是要找回我那些没有被确认过的青春，它需要有一个定义。
1: 谢谢您，陈伟老师。
2: 我在少年时代，您他讲这段很美，一个少女回忆她青春的那些如意和不如意，我听上去很美。其实有这么一个人在生命当中，
1: 确实是非常美好的。
2: 你老公知道你今天来干嘛？
1: 我老公知道。
2: 他让你来吗？
1: 让来，挺支持。
2: 在哪儿？我看看。
1: 就在那儿。
3: 倪老师好。
2: 你怎么看待你老婆出来找初中同学？
3: 在最一开始都跟我提过，但是呢，很草草的提，我都不知道这个人是男是女。当时我连关注这个事我都不关注，就觉得没就因为这个事我觉得是个小事，没必要关注。等到他有一天呢，他跟我说这是个男生，当时的那个感觉，那个心里其实是挺别扭的那个感觉。就是但是这个感觉它只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对他的这个过去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因为他那个真的是相对灰暗的青春期，能够有侯国京给他这样的温暖去伴他度过那个时期，我真觉得真的从我这个角度我是很感谢侯国京。就是我觉得他能够去记忆起那份对于当时的这种感恩，我真的从我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也是觉得我觉得他挺棒的。
2: 他认识你之后改变大吗？
1: 其实真的是我在认识我老公以后，我觉得老公对我的改变真的很大，而且老公这种影响太深。我老公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直接的人。我记得就是在前段时间吧，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逛商场，我记得当时呢，我就看到了一个就是大约这么高吧，这么粗的一个这个喝水杯。其实我就想跟我老公说，这杯挺好看的，我也想买。回到家之后呢，其实我挺喜欢那个小水杯的，我还跟我老公说，我说老公，我当时跟你说的我想要这个喝水杯。然后我老公当时就很不理解的看看我，怎么不告诉我呢？当时咱买了不就完了吗？然后那天就这样过去了。转一天早晨起来，他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这么大的一个纸兜，拿来一看，哇，纸兜里居然是我昨天看好的那个小黄人杯。哎呀，当时我看着这个杯，真的是，我真是觉得太幸福太温暖了。然后我就拿着这个杯默默地流泪。我老公还不太理解，哎呦呦，怎么了怎么了，你怎么不高兴了呢？然后我说不是不高兴，我很高兴。
4: 首先这个妹妹表达的是一种情怀，一种纯真的情怀。在我们这个等着我的这个平台上来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义的。其实电视机前我觉得所有的观众都会很爱听这样的题材，但是很多人会不屑来谈论这个题材，会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哎，其实是不敢面对。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角落，这个角落有的人愿意说出来，有的人不愿意说出来。你这个侯同学，他可能仅仅是一种谦谦君子，他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家教，他父母给了他非常好的教育，在生活当中，在为人处事当中，他表现的是一种谦谦君子的风度。我觉得也许他已经把这些事情都忘记了，所以呢，我就觉得今天的这一个例子可以温暖电视机前很多的人，可以感动很多的人。愿我们的人世间这种纯真的情怀永远的存在。
1: 谢谢叶老师，谢谢叶老师。
2: 好，我们看看这个侯同学来没来吧。
1: 好。

0: 好不好？来，你站这儿。
1: 张一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报名寻找这位老同学的寻人求助呢，我们看到了啊，梳理相关的线索，我们也是帮你展开了寻找。那你跟我们讲哈，这位侯同学呢是你当年的初中同班同学，但是呢由于你毕业之后呢好像跟老同学们来往比较少，联系也比较少，所以我们也在想能不能通过你当年就读的学校这条线索先找到一些你当年的老同学，看看他们呢能不能联系到这位侯同学。那你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说这位侯同学毕业之后呢是去了美国发展，所以呢我们也是联系了一些美国包括我们留美的学生联谊会，看看从那里能不能找到这位侯同学的一些联系方式。我们一起期待今天能不能找到他。
0: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么大的一个小纸条，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张一你好，我们最后是联系上了侯国清同学。的确呢，就像你之前了解的那样，他呢现在在美国生活，在休斯敦。他的工作因为有一些他的工作的特殊性质，所以没有办法今天赶过来。但是聊起当年那些事情的时候呢，他还能回忆得起来，而且呢也跟我们说哈，特意找了一张自己觉得特别帅的照片，让我们给你看看，还给你录了一段音，让你听一听。我们一起转头来看看大屏幕，听一听侯同学的要跟你说什么。
1: 张一你好，我是侯国京，我现在在美国的休斯顿地区短期工作，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吧，今天非常遗憾没有办法亲自到现场。节目组联系我的时候呢，非常意外和感动，没想到我好多年前做的一点小事你还记得，更没想到你会通过咱们等着我节目找我。我其实非常喜欢我们初中的那个班，那些同学和老师，只是十几年以前的，从家里边出来上学，距离远了，联系的也少了一点。我要感谢咱们等着我这个节目，感谢这个平台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其实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女孩，在我印象里你很美好，你当时特别友好、安静、老实、内向。另外，我记得你学习上特别好，读书认真、努力、勤学好问。然后这个成绩一直也都还挺好的，但是我最佩服的呢，是你还非常有才华。

0: 我还印象挺深的，就是大概2000年前后的时候呢，天津举办过一次体操的世界锦标赛，你去参加了开幕式表演，是弹古筝，表演得非常好，非常成功。我自己在2015年年底也结了婚，我跟我太太感情非常好。最近1-2年呢，我们应该还回不了天津，那如果你们过来玩的话，一定要告诉我，回头我们聚一下。我衷心的祝愿你们一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能永远都开开心心的。
1: 满意吗，孩子？
2: 还算满意吧，其实还是挺希望他能来的。
1: 其实应该心满意足了，这么远联系上了，对吧？回来吧，老公，说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3: 其实我今天给我妻子准备了一个小礼物，是一个小猪。
1: 为什么要送这小猪？
3: 在家里他管我就叫猪猪，只要我觉得他高兴他快乐，我觉得那个就是最好的，活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我就很高兴了。
1: 好，把猪给他吧。
4: 青春是一场回不去的远行，青春是一场忘不掉的相逢。今天这本尘封了16年的青春纪念册，没有随着时光的溜走而逝去，而是在感恩中成为了最美的记忆，书写下了一段最宝贵的友情。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非常好，
6: 保持住了。
5: 对。

0: 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0: 法？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才有结果。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

0: 早睡、啊、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

0: 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来来来，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20天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都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

0: 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2: 140，身高呢？
3: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

0: 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0: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嗯，
1: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之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不是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

0: 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的照，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

0: 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十五五”开局之年，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各地如何以守护作答，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图景？来看报道。
1: 这次来到四川广元剑阁县采访，在古蜀道认识了很多老树，还给古树做了体检和微创手术。
2: 晒大柏2300岁的树林，
3: 是我们翠玉郎最大的一株，胸围7.2米。
1: 剑阁柏，
3: 它是我们四川十大树啊，也是中国最美古树之一。
2: 夫妻柏，你看它们根连在一起。
1: 2000多年前秦统一六国的时候，修筑了蜀道，种植柏树来计量路长。我忍不住在想啊，千百年来历经风雨战乱灾害，古柏是如何做到岁岁常青的？保护古树究竟又有哪些深意？于是我来到了翠云廊寻找答案。走进翠云廊，你就会为这个存世时间最长、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人工行道古树群所震撼。目之所及，生机盎然，茂盛苍翠。古人笔下300长成10万树，翠云廊苍烟户的景致就这样铺展在我眼前。那为了摸清古树的生长状态，我跟着古柏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体验了一回古树守护者的日常。首先，我们要给古树做一个定期的全身体检。这次我也正好碰上工作人员来做第三次古树普查。我们要先确认每一棵古柏的编号、位置，再来测量胸围、地围、树高这些生长数据，观察一下生长势，看看我们的古树长得怎么样，土壤和周围环境怎么样。
4: 编号就已经拍好了，
5: 我们选择栽的部位，接下来就上传到系统里面了。
1: 同时排查树干、树枝有没有重演破损。
6: 看，像这边就是它的一个木质部。像这棵树，它的白蚁的危害程度大概只有5%。还有就是看这个，它是食叶害虫。看，我们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食叶类，就是吃它的叶子；另一类是竹干类，就是吃它的树木质部，就是两类害虫。它的危害程度大概是什么样子啊？还有种类这些，我们都要记住。
1: 在体检结束之后，专家团队会进行会诊，来给古树制定一树一策的专属方案。诊断之后就要开始对症下药了，来给老树治病，做微创手术，特别是给濒危衰弱的古树开展复壮救护。比如你们看这棵老树，它身上的薄膜就是用来消杀双条山天牛等害虫的。再来你们看树的周围，为了避免白蚁啃食，旁边还有专门的设备。
3: 这个是里面是放了那个松木块，松木块呢是用那个专门消杀那个白蚁的药水泡过，然后放里面，它白蚁就会把它引诱到这里来，它啃这个松木，这个里面有药，只要一只白蚁吃到这个，它回到它的这个窝里面的话，所有的都会被中毒感染掉。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个白蚁给它消杀掉。
1: 然后你们看这个树上挂了营养液，跟我们人输液一样，会插管给老树来补充营养。有一些古树树干倾斜、枝干脆弱的，我们会给它架起稳固支架，防止它倾倒。对树干破损腐朽的古树，我们的工人们会先对古树进行清腐工作。
3: 打磨好了之后呢，现在就要对它进行那个防腐，把那个桐油给它涂刷上去。
1: 戴上手套就开始给古树刷桐油了。工作人员说要刷得均匀才能保证它的防腐效果，那一片区域最少要刷3遍。真正上手之后，你就会发现每一项操作

0: 细致，就像照顾年迈的老人一样，用心守护每一颗古柏的生机。那么现在不止人工管护，如今的古柏保护也实现了数字化全天候管护。比如说翠玉廊搭建了全国第一个古柏林区数字消防系统，这是干嘛的呢？一旦发现火源，系统就会自动来定位，然后洒水扑灭，全流程40秒内就能及时解决，实现了从人防人灭向智防智灭的转型升级。那再就是针对危害古树的害虫，当地也划定了核心防治监测区域，给古柏撑起一把科技保护伞。在当地老百姓的眼里，树大有神，这些千年古柏就是有灵性的家园守护者。
1: 总的说了，我们这儿的老百姓都对这个树有点感情。
2: 我们的口号是：我在，古树在；我不在，古树仍然在。要我们的子孙后代要保护好古柏，保护我们中国的文明。
3: 当地老百姓就这样认为的，他这个是千年以上的，就带有灵气的，就不能乱动。他心情不好的时间，也在这个古柏道上来走一下，真的心情一下子愉悦很多啊。
0: 那为了让人和古树更好的共处，当地还打造了古柏示范小区，化解人车树路之间的矛盾。
4: 又要以人为本，又要保护古树名木，给他搞一个有机的和谐统一。打造人与古树的这个会客厅。
0: 你看居民的家门口晾衣杆的旁边就是一排树龄超500年的古柏，你伸手就能摸到，可树却没有损毁杂乱的痕迹，居民通行有序，古树长势繁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特别治愈。坐在古柏的树荫下，我和老师慢慢聊，这趟探访下来，我想我有了答案。我们保护古树从来不止保护一棵树，
5: 实际上这个我们对古柏的保护，透过每一株古柏树呢，它就是禾的文物，它更是为了传承我们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
0: 一株株古柏深扎蜀道沃土千百年，见证时代变迁，人间烟火，留存珍贵的物种资源，造就独一无二的生态奇观，盛满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和故土情思。守护古柏更是守护一段绵延不绝的文化根脉，这份古今相传敬畏自然的用心坚守，终将顺着蜀道山林代代相传。
6: 走进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到处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谁能想到8年前这片绿色却因污染和违规养殖而急剧萎缩。
7: 以前的冯家江那个味道特别臭，天再热也不敢推开窗户。
6: 冯家江是广西北海市主城区最大内陆潮汐河流。2018年，北海市启动北海市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冯家江流域水环境治理工程，以解决冯家江流域长期存在的水质恶化、红树林退化及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
8: 项目内我们选取的物种基本上都是本地的物种，依据库塘、河流、近海复合生态系统的环境差异，将沿线打造成多群落的景观。这些水生植物不止好看，它的根系还能层层吸附脏东西，相当于给江水洗了个澡。
9: 我们在沿线铺设了接近30公里的截污管线，沿着江的两边，我们通过截流沿线的污水，通过管网送到我们的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以后再开展再生水的生产。处理完了以后，通过我们的回水管补充到我们的河流、池塘，打了一个活水循环，水资源循环利用。
6: 暑期以来，云南省弥勒市西三镇可义村山林清凉景致搭配浓郁民族风情，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成为避暑休闲的热门目的地。拥有370余年历史的可义村森林覆盖率超80%，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村落先后获评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森林旅游示范村等荣誉。
10: 可以的山里古镇是我们的根，不少的村民呢在家门口务工、摆摊、开民宿、开饭店，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往后我们呢将继续保护好生态环境，让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
6: 当地深耕生态加文旅融合发展道路，让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2025年，该村旅游收入达850余万元。
11: 我们也每天呢，用我们的方式给大家展示我们的民族文化。老一辈留下来的绿水青山，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金山渔章。
12: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中央。

0: 网信办消息，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发布治理公告17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记者8月23号了解到，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收看，再见。
1: 我认为我们应该看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2: 他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3: 语文、历史。
4: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的，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2: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

0: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3: 是的，没错。
2: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3: 对，
2: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3: 黄金
2: 中段。
3: 哎，
2: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3: 是，
2: 因为我们不用边角料，我们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3: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2: 是的，
3: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2: 没错啊，
3: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2: 对，
3: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

0: 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0: 对对，
2: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0: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2: 没错，
0: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2: 是的，说的没错，
0: 那是当然的，
2: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2: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2: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
2: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2: 它
0: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大家看，
2: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2: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0: 哎，
2: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2: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2: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我的心声。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大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4: 这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

0: 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2: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2: 是，
1: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

0: 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皇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吧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好好，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2: 带回家，哎，
1: 开罐就能吃，
2: 没错，
1: 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嘿，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啊、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

0: 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吧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2: 回家，
1: 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陈秘书啊，那个乔小姐舞是不是跳得特别好啊？
4: 还行吧。
3: 那我能不能也跳成那样？
4: 你够呛。
3: 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搂着走2步吗？下流。
5: 那梁队长觉得什么不下流？
3: 哎，陈秘书。像乔小姐这样的女人，是不是特别招你们男人喜欢？
4: 凑合吧。
3: 那什么叫凑合呀？
5: 我跟你说，这个女人有很多种，各有各的好。
3: 那她的好是？
5: 小女人，像绍兴的花雕酒，入口缠绵，有滋有味。
3: 那我呢？
5: 我不敢说。
3: 有什么不敢说的？你说，我保证不生气，真的。你说。
5: 你吧，脾气大，性格不好，长相吧还凑

0: 身材嘛。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前面靠边停车，我下车。
0: 你看看，我没说错吧？
1: 人脾气就这样，我改不掉。那陈秘书，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
0: 都喜欢。
1: 都喜欢。

0: 你说真是奇怪啊！这个于老板想要孩子，想要了多少年呢？就是要不上。这个于太太呢，肚子也不争气。这下好了，要上了。如果是个男孩子的话，哼，他老于家的祖坟上还不冒青烟了。
1: 小心，
2: 这是人家的私事，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再说了，这有没有啊，还不一定呢。
1: 肯定是有了。哎，还有那个少杰跟海棠。 已经八九不离十了啊！哎呀，
0: 他俩成不了。
1: 你不希望成是吧？
0: 不，这是什么话呀？我不也撮合他们俩吗？
1: 我告诉你吧，你撮合的效果呀出来了。你没看到今天晚上少杰跟那个乔燕跳舞的时候，哎呀，梁海棠气的呀，快把整个宴会厅的酒都喝光了。
0: 真的假的？
1: 那可不是。
0: 海棠不是这种人呐。
1: 他不是这种人是哪种人呐？哎，刚才呀。
0: 你不知道，我让少杰送他回家的时候呀，他那个样子呀，搞不好啊，今天晚上两个人就搞到一起去了。
1: 哎呀，你看看你，
0: 来来来来，把这酒我喝了，咱们睡觉去。
1: 你说，你看少杰今天晚上。<笑>
3: 夫人到后堂休息。来，走走走走。哎，于老板，哦，从脉象上看，夫人并未怀孕呢，啊，只是胃部受点风寒而已。哎，现在天寒地冻的，而且湿气又重，受了风寒，胃部感到不适。
4: 我给夫人开几副药调理调理，应该就没事了。啊，哎，空欢喜啊！于老板，恕我直言，您和夫人完全可以通过现代的医学这些检查，就能够查到你和夫人一直未孕的原因呢。
5: 去洋人那儿啊？哎，洋人那个地方我不喜欢。
3: 又是检查，又是化验的，弄得跟动物没什么两样。哦，于老板，你误会了。其实那些检查还是蛮进步的，操作又简单，整个化验都是通过仪器，不会让你有不适之感的。况且，你和夫人一直想要孩子，我呢一直也跟随着你，我也想见到你子孙满堂啊。

0: 这么些年，什么药都给他吃了，什么手段都用上了，可这肚子里一直就没有动静。约个时间，安排一下，我跟着去。记住，此事一定要保密。
1: 好的，您放心。
2: 是，事情放心，我明白，我们一定把事情做好。

0: 是，明白。好，再见。
1: 好，
0: 进来。

0: 刚上任没几天，是不是要找找感觉呀？
1: 南京放个屁，我们就得唱台戏。哎呀，怎么着啊？最近你听没听到新的关于副处长人选的丑闻呢？
0: 啊，有，有传梁队长的，有传于科长的，还有传少杰的。
1: 哦，没有传你的？
0: 哎呀，我哪有那个福气呀、啊！
1: 曾成，你小子脑子转得快啊！啊，别聪明过头了。
0: 不敢不敢，处长，我在您的面前永远不敢。
1: 我真羡慕你们年轻人呐！我现在感觉自己的精力啊，大不如从前喽。这署里的工作，大大小小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常常感到精力不够啊。
0: 处长，看您整天这么操劳，我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卑职认为，还是尽快任命一个副处长，好帮您分担分担。
1: 嗯，说到分担，眼下倒是有个机会。就是不知道你曾科长愿不愿出力了。
0: 求之不得。
1: 此人叫钱进，原来是北平保密局做外勤联络员，后来证实啊，他是中共的情报间谍，现在被我们所控制。今天晚上就会经过水路把它运到我们这儿来。
0: 需要我做什么？
1: 上面的意思是对他进行秘密审讯，要快。现在中共方面呢，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南京方面希望我们对他加以引导，
0: 把他争取过来，然后作为线人，让他再打回中共内部去。
1: 小子脑子就是转得快，不过要注意，我们的目的不能让他知道，要不然他给我们来个假投诚，到时候我们就不好办了。
0: 卑职明白，卑职先让他开口，把知道全招了，然后再想办法让他配合，为我所用。
1: 还要快。
0: 是。
1: 总长，这个任务是对你能力的一次检验。中共马上要和谈了，假如此人能发挥作用，那你曾科长可就立了一大功了。这副处长的位子吧，也就水到渠成了。
0: 卑职一定全力以赴。
1: 好。
2: 这一天，陈少杰接到了上级要他前往新的联络地点进行接头的消息，然而乔燕的存在却让陈少杰难以脱身。眼看着时间就快到了，无奈之下，陈少杰只好装病。幸运的是，总爱与陈少杰唱反调的乔燕这一次却是格外的配合。
3: 怎么了？
4: 哎呀，没事没事，头有点晕。
3: 啊，你头晕啊？
4: 嗯，
3: 这样我去给你买点药啊。
4: 啊，
3: 你干嘛啊？
4: 啊，小燕，你没有事情吧？
3: 没事没事。
4: 啊，真好。你这么着急要去干什么？
3: 陈秘书头有点晕，我去给他买点药。
4: 小燕，你变了。
3: 行行行，等我回来以后，你再伤春悲秋啊。
4: 小月，小月，
3: 哎，
4: 梁队长，求求你，你快点好不好？
5: 快点什么？
4: 快点和陈秘书喜结连理，要不然小燕就要被他。
5: 于科长。

0: 陈秘书，你不是头晕吗？怎么出来了？
1: 这乔燕去帮我买药了，半天都没回来，我实在撑不住，想回去歇会
0: 儿。你要是头晕的厉害，我可以送你。
1: 不用了，我有车。

做衣服啊？您看看料子。这是才从上海进来。

0: 这个调子也不错。
1: 先生，请问您是做衣服吗？
2: 啊，我不做衣服，但是我想打听一下，这附近是不是有个酒糟坊啊？
1: 啊，请跟我来，请。

0: 怎么可能是你？
1: 当陈少杰发现自己的接头对象是乔燕时，他整个人都惊呆了。如果这一切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那么他势必要重新认识这位乔小姐。
2: 我说刚才我头疼，你跑得比我还快呢。
0: 我还纳闷呢，这好端端的头怎么就疼了？原来是借尸出徐州啊。青松同志，我们再次的重新认识一下吧。刚才那位是张妈，是我的助手，她已经跟随我很多年了，平日里是我的管家。你的身份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2: 好吧，现在跟我介绍介绍你吧。
0: 6年前我被组织安插在西南总署，和你不一样的是，上级指示我处于休眠状态，不到迫不得已不接受任务。后来周防怀知道了我与陆上将的亲戚关系，就让我掩盖特务身份，潜伏在他身边。就这样，我又成了周防怀安插在西南区的万能潜伏特务。直到我的身份暴露，回到西南总署。后来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
2: 我到西南的那天，你是到淮阴路28号去接头吧？
0: 是啊，可是全都被你破坏了。
2: 不是被我破坏了，而是因为那天我跟何掌柜的接头出了状况，淮阴路的那个据点也被叛徒出卖了。何掌柜让我赶过去，拉开窗帘，打开窗户，通知大家取消接头。当时那种情况，你一点都没觉察到什么吗？
0: 那天的情况实在是太混乱了，我
2: 也对。以你的智商，是肯定判断不出来的。
0: 陈少杰，
2: 开个玩笑。
0: 开什么玩笑？我现在是你的上级，你要对我尊重一点。
2: 是，上级同志。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身份的？
0: 刚刚，以前也怀疑过，不过你的某些举动实在是让我觉得我的怀疑太可笑。
2: 我不像你的同志。
0: 岂止不像啊，我简直难以相信，党的队伍里怎么会混入你这种花花公子。
2: 陈少杰本来就是个花花公子。
0: 青松同志，你还记不记得你自己的身份？
2: 我如果天天记着我的身份，我早就死了。你放心吧，只要组织上需要，青松也好，陈少杰也好，随时都会为组织上做出一切牺牲。
0: 你不能牺牲。我的意思是说，组织上那么看重你，你要保护好自己，等待胜利的时刻。
2: 我会的，你也是。啊，那天于岸群手上的伤是你的杰作吧？
0: 是啊，虽然不知道那个蒙面人到底是谁，不过我相信他一定会回到西南总署继续工作的。如果梁海棠验伤的话，他难免会暴露，所以我就借故在于汉群的手上也留了道伤。对了，组织上下了一个新的命令。
2: 什么任务？
0: 有个叫钱进的同志，是组织上安插在保密局北平站的潜伏人员。就在前几日，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不管是紧急呼叫还是常规呼叫都得不到回应，所以组织上怀疑他已经被捕了，要求我们尽快地查清他的下落。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设法营救。
2: 他会在西南区吗？
0: 西南总署在审讯方面是行家，如果人被抓了，十有八九都会送到西南总署来。你在总署里根基比我深，又是男同志，活动起来比较方便。打探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如果一旦有什么眉目，我就立即安排营救。
2: 没问题，我有个请求。
0: 经费的问题还是我们自己解决吧， 组织上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2: 我说你能不能不这么俗啊，动不动就提钱，我说过经费的事儿了吗？
0: 那你要说什么？
2: 我是想请求组织上营救谭一波的家人，他们是无辜的，谭一波死了，不应该让他们的家人再来承受不属于他们的痛苦。
0: 我还以为你对什么事都不上心呢。
2: 你真把我当成混世魔王了。
0: 放心吧，我会将这个请求上报组织的，组织上一定会妥善安排谭一波的家人。谭一波的事情你别太自责了，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部队已经收复了东北和华北，战事正在朝一个有利的方向去发展，但是革命的残酷性正在与日俱增。一方面组织上需要我们潜入敌人内部成为他们的心腹，但同时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有任何的疏忽，以免前功尽弃，明白吗？

前进，这个名字起得好，反过来就是进钱，怎么都不吃亏，有点意思。是啊，人呢就得向前看，不前进就后退啊，你说谁愿意后退？

别老是一副啊不怕死的样子，到这里来也未必死路一条，活路有的是，就看你怎么选。啊，钱少啊。

0: 我说你无耻。
1: 终于开口了，无耻，无耻，无聊，无知，无所谓。还有什么？啊，来，接着说。不说了是吧？那我说两句。芊芊，说心里话，其实呀，你对我们来讲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了。你的上线，你的电台，你的密码本，兄弟，北平已经沦陷了，那些已经没有用了啊。也许你想说，可能我还懒得听呢。
2: 那就别废话了，给我来个痛快的。
1: 想当烈士？哟，这可不巧，马上就要和谈了，上面有命令，不能随便处决共产党，这样破坏和谈的气氛。要不来个生不如死的滋味尝尝？
2: 好啊，你们不就擅长这些下三滥的手法吗？
1: 是啊，就下三滥。怎么样，你们又高尚到哪儿去了？嗯，我问你，你被捕这么长时间了，你的组织呢？你的同志们呢？啊，按理说你也是个有功之人，他们怎么想来救你啊？交换也行啊，是不是？我跟你说一句你不爱听也得听的话，这叫典型的卸磨杀驴。你在北平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没有任何价值了，谁还想救你呀？对不对？
3: 兄弟，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有信仰，我们也有信仰，
1: 你们是靠嘴说，我们是靠这个。你在北平隐姓埋名那么多年，也是历尽了艰险，到头来得了什么啊？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对人才从来不吝啬，你是有才之人，到哪都能混口饭吃。
2: 我说呢，那就用刑吧，还废什么话？来吧。
1: 行，那就听你的。
3: 来人呐！
4: 有。
3: 把你们的看家本事都使出来，看什么滋味更适合钱先生的胃口。
4: 是。
3: 来。
1: 完事以后把他直接带到牢房，他干什么都不要管，给我盯住就行，千万不要出了差错，一切听我的安排。
4: 是。
1: 哎，注意别把人给我弄死了。钱先生会很疼吗？

0: 还得告早的。怎么是你啊？
1: 你头疼好点了吗？
0: 啊，回去睡了一觉，好多了。
1: 嗯，给你。
0: 什么呀？给我治头疼呗。没想到梁队长也学会关心别人了。这玩意儿吃不死人吧？啊？
1: 毒药。

0: 我们现在看到梁海棠了，
1: 活着还是死了？
0: 当然是活着。
1: 活着，你激动什么劲儿？
0: 他刚从周芳华的办公室出来，而且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0: 给我接陈小姐办公室。
1: 哎，算了，不用了。
0: 进来。有事吗？
2: 杨队长，你送给我的药我吃过了，效果非常好，我现在好多了，特意来谢谢你。
0: 没被毒死就好。
2: 是不是我被毒死了？你很高兴啊，杨队长。我看你一直好像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嘛，啊？到底什么意思？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

0: 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

0: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

0: 不同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仙农种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8: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7: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8: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 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

有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是不是我被毒死了？你很高兴啊，杨队长？我看你一直好像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嘛，啊？到底什么意思？
1: 你胡说什么呢？
0: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也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不管怎么说，我要谢谢你的药。

0: 你看清楚了吗？千真万确，的确只是一份普通的郊区监狱的可能性，跟前进没有关系。
1: 西南总署里，周芳怀能用的就几个科长了。
0: 于汉群平时都是跟军队打交道，所以署里面他涉及的事情并不太多。
2: 周芳怀选择他的可能性不大，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性了。
3: 曾城，
2: 等等，用刑了？用了，
3: 效果呢？怎么样？没，没效果，你乐个屁！哎，处长，你别急啊。通过一天的观察，我认为这个前进。 肯定会屈服。你说屈服就屈服了，用嘴糊弄谁呢？不是糊弄啊，处长，我这是总结经验上，一个人是不是软骨头，那要看用刑之后的反应。这是卑职总结的心理分析。
2: 行，将主要的说。
3: 比方说，有的人受刑以后。 回到牢房里，泰然自若，话不说饭不吃，连流血的伤口落下苍蝇都不管。这样的人呢，就不要再审了，打死都不会说呀。反过来呢，有些人受伤以后，忙着擦伤口，回到牢房里，找一个舒服的地方躺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人很在意自己的伤口，很想活下去。
2: 这样的人呢，早晚都有受不了的那一天。嗯，有点道理。
3: 而前进就是第二种人，受刑以后回到牢房里，把被子叠得厚厚的，躺下。
2: 处长，
3: 这个人性很怕死啊。
2: 啊？曾城啊，我没看错你吧？ 啊！我等你好消息啊！
3: 处长放心，3日之内必将前进拿下。

0: 行啊，曾哥，胆子上去了，都开始抽洋烟了。
1: 兄弟送我们家一
0: 把，你听个样。行啊，还有人送烟了。行，一会儿上我那儿了啊。味道怎么样？
2: 不错。
0: 哎，往哪儿弹呢你？
1: 哎，和他在一屋怎么样啊？
0: 能怎么样？又不让碰不让摸的，能有什么感觉啊？
1: 你还想动他？小心约翰逊把你给剁了。
0: 我倒是不怕他剁我，我怕他掐我。
1: 哎呀，我把他当男的了。
0: 我看你这疲惫的样子，昨晚是不是一晚上没闲着呀？
1: 想歪了，昨晚上我可一宿没睡。
0: 为什么呀？
1: 哎呀，这不处长，哎呀，人岁数大了，跟处长差不多，这失眠一样。哎呀，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想啊，什么时候能跟少杰一样那么潇洒，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好。
0: 扯淡。
1: 哎呀，算了，哎呦，太累了，我回去歇会儿。
0: 在我这歇着不就完了？

0: 邹彻跟他说漏嘴了，前进一定在他手上，而且肯定经过审讯了。你别看邹彻平时嘻嘻哈哈的，其实手段也颇为狠辣。动起真格来，跟两杆长枪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更为隐蔽。我想，这也正是周芳华选中他的原因。
1: 我们要抓紧时间行动，先要搞清楚前进的处境，然后再准备营救。
0: 我来想办法。
2: 弄行了。

0: 你这片骨头啊，弄得我真的是很头疼。
1: 你让我佩服，
0: 让我佩服的人还真不多。
1: 兄弟，虽然我长你几岁，但是当哥哥呢，自愧不如，特别佩服。
0: 哎，行了，
1: 以后啊，机会不多了，该喝喝，该抽抽，该扛扛，啊。

0: 给田先生弄点好吃的啊，
1: 要善待钱先生，
2: 是
1: 啊。

0: 试试。哎，秘书您坐。
1: 没什么事儿，畜生让我过来看看。最近关进来几个人，他很关心，你们上点心啊。啊，
2: 明白，谢谢沈秘书提醒。
1: 走，陪我进去看看。
2: 哎，好。

0: 那边那个犯人出院，只要是让处长知道了，够你小子喝一壶的。
1: 不不不是我，我哪敢呢？是曾科长允许的。曾科长，曾城这次的嘴很严，看来前进的事情保密级别非常的高，恐怕连梁海棠都不一定知道。保密措施做得这么好。 他们想从前进的身上得到什么呢？前进是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对那边的情况比较了解。可是北平那边已经解放了呀，他们要北平的情况有什么用呢？所以这件事情一定不简单。不管他们想得到什么，我们的任务不变，我们要尽快的营救前进。
0: 明天傍晚，周芳怀会跟于老板去吃饭，梁海棠也会到郊区的监狱去，总署里面就剩下曾城了，应该不难对付。到时候，我会制造一个越狱的假象，就前进出来。
1: 好，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我等你消息。

0: 开饭了。
1: 不是，
2: 你们那个姓曾的，这几天好像真没见到。
1: 哦，你说曾科的，他可是个大忙人。
2: 那他今天还会过来吗？
1: 那个说不准。怎么着，你有事情要交代？
2: 我
0: 开饭了啊。
2: 兄弟，你跟他们曾部长说，让他赶紧过来，就说我有话跟他讲啊。
1: 行，开饭了啊。

0: 快就迫不及待要招工啊。昨天什么情况？
1: 昨天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你一天一工作，而且进展不是我。
0: 看来状态不错呀。好，我马上过去。

对，想找你聊聊。聊聊？好啊。聊什么呢？啊？聊你北平的同志，还是你的电台，还是你的频段？

1: 我对这个有兴趣，还不行吗？
2: 诚实一点多好。只要你听话，他就是你的。而且我保证，将来呀，你都会抽到他。

0: 司长，你有什么吩咐，说吧。
1: 现在前进完全被我们控制了，他对我们的要求是言听计从。他
2: 不会是假投诚吧？
1: 绝对不会。别说现在我们让他回部队去为我们当卧底，就是现在命令他拿起枪到前线去杀共匪，那也绝没有二话。这么死心塌地？
2: 才3天就这么见成效，曾长，你立了一大功啊！
1: 处长栽培有方，属下不敢贪功。
2: 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
1: 是。
2: 你说什么？我说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听不懂啊？
1: 为什么呀？处长，我这好不容易……
2: 曾长。 前进来我们西南有3天了，也就是说，他被捕不止3天了。一个卧底，长时间不与上级联系，共产党不是傻子。这意味着什么？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前进暴露了，被捕了。那么共产党最想知道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前进，他叛变了没有？如果我们把他拉到刑场要枪毙他，那就是说，前进是个好样的，宁死不屈。这共党呢，必然要揭发长去救他。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引共党上钩，二来。
1: 可以让前进顺利归队，这3来吧。总之啊，一举多得呀。姜还是老的辣，处长这招真是太高了。处长，那怎么才能让共匪知道我们要枪毙前进呢？我说曾长啊，平时看你挺聪明的。
2: 今天怎么那么笨呢？嗯，哎，请处长指教。咱不是有个电台的波段让共党破译了吗？现在正是用它的时候。
1: 明白，我这就发报去。

1: 监狱那边怎么办啊？这是之前想救谭一波的时候我搞到的，接下来该怎么做，我都已经想好了，你就放心吧。
0: 千万要小心。
2: 有时间吗？怎么了？陪我一块儿去趟郊区监狱吧。你来这么长时间也没空去看看，正好帮我参谋参谋。
3: 小杰，
4: 哎，
2: 我订了两张七点钟的电影票，来得及吗？
4: 啊，来得及。从这儿开车到圣泰，也就10分钟。
0: 那完事儿了，你还要请我吃饭？
4: 没问题。
0: 不好意思，你看，乔燕先约了我看电影，监狱不能陪你去了。随便。他跟于汉群可是快要谈婚论嫁了。
4: 结了婚还能离婚呢？更何况他们不是还没结吗？我还有机会。

0: 都办妥了，我们的同志在后门等着，只要救出了钱进，就把他送到云霄路的民宅里，那是张妈联系的地方。
1: 安全吗？
0: 很安全，先让他在那儿将就一晚上吧，明天我就把他转移。
1: 这就好。

0: 吃几个，吃几个，辛苦了啊。
1: 哎，陈秘书，您这人真没话说。这苏立文哪个科长看得起我们呀？也就是您，好吃好喝的还想着我们兄弟们。谢。
2: 大刘啊，你这人啊，就是太实诚。但凡是能多两心眼儿，也不至于一直守在这个破地方，对不对？
1: 不想了，想多了烦呢。
2: 来，把这个给曾科长拿去。
1: 这个干嘛呀？这个
2: 曾科长就好这一口，没准哪天啊他就当副处长了。你把他给送去，好好拍拍他的马屁，没准就能提携你了，对不对？
1: 那谢谢陈秘书了，那我现在就送去了。

0: 喂。啊，张妈。
1: 小姐，裁缝店来了消息，您之前相中的那块料子要被别人做了。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什么时候？
1: 今天傍晚，还让裁缝上西郊。
0: 好，我知道了。
2: 这有烟吗？
3: 烟。
4: 没有。
2: 没关系，我这边有烟，你们先喝着，我一会儿就来啊。

0: 送酒去了吗？
1: 对，
0: 我是说值班时候不能喝酒。
1: 陈秘书也喝了。
0: 谁？
1: 陈秘书
0: 人呢？
1: 出去买烟去了。
0: 我怎么没看见？
1: 刚走。

0: 值班说喝酒，
1: 夏夏的路段。

0: 何必干呢？
1: 处长让我来巡视一下，您呢？
0: 一样。

0: 这手的呗，
1: 开开。
0: 我还以为只检查手呢。
1: 喝，这叫喝。

0: 我也是接到张妈的电话才知道这件事儿的，已经通知同志们过去了。怎么就突然要处决前进呢？
1: 可能是周方怀觉得前进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吧？
0: 不会，周方怀不是这么鲁莽的人，我想到刑场去看看。
1: 不行，这绝对不行，那是个是非之地。
0: 去了，太容易暴露身份了。可是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问题。这样吧，梁海棠正好要约我去郊区的监狱，那个地方离刑场很近。
1: 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营救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既然组织上已经下达了命令，今天就必须把秦青救出来。
0: 绝对不可以让我们的同志是生还。
2: 好，乔燕，都听你的，赶快上车吧。 要不然待会儿电影就晚了，走。来，杨队长。

0: 曾科长，你们这次不会真的把我给毙了吧？
1: 不会，把你毙了，那我们就亏了。这只不过是演给共党的一出戏。
0: 那就好，那就好。可是，总之上真的会派人来救我吗？
1: 不然再说吧。不管怎么说，把这戏演全乎了。
0: 曾科长，这不能再说啊！这，
1: 兄弟，你回去以后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吗？
0: 我知道，
1: 还按我们说好的时间，每3天必须向我汇报，明白吗？
0: 我明白，我会严格遵守时间的。
1: 只要你好好表现，这个会源源不断的提供给你。
0: 谢谢曾科长，谢谢曾科长。

0: 行千里，终有一别。好自为之。
1: 参谋长，这次我可是什么都答应你了，一会儿你千万别来真的。
0: 哎呀，不能啊。
2: 现在想说还来得及。
1: 你们这帮狗臭，少他妈废话，给老子来个痛快的。

0: 身都是宝。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啊，是来自羊奶之都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粉的厂家代表石总。你好石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不但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升级版的羊奶粉，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全新配方，奶香味醇厚，口感更好。而且啊，今天我带来了200箱，以出厂价给大家。
1: 非常感谢您哈！我们都说这个羊全身都是宝，尤其是羊奶更有营养。
2: 首先，羊奶的产量低，一只奶山羊呢，一天只能挤1-2斤奶，所以说呀，价格高哈。再说了，这个羊奶的分子啊，都是小分子活性钙。
1: 没错，那羊奶产量低，有句话说得好，物以稀为贵。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为什么一上市就受到了顾客朋友们的热烈追捧呢？
2: 主要是因为啊，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其一是来自于陕西羊奶之都。800里秦川之称的大草原，
1: 没错，
2: 奶源好，奶才好啊！为了保证啊纯度和质量，每一滴高钙益生菌羊奶啊，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的牧场，纯鲜羊奶生产。那么其二就是配方好，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添加了钙、锌、硒益生菌啊，采用闪蒸去膻味技术，口感好，无膻味，营养更加全面。
1: 这个味道真的很不错。你看，首先口感好，其次没有膻味儿，关键呢它还飘香四溢的，我真的很喜欢，真的是很不错了。
2: 那么第三呢，就是工艺好。那么实现呢，从奶源到成品呢，品质啊更加有保障。
1: 没错，听石总这么一说呢，我刚刚也喝了一杯咱们这个高钙。
2: 您刚才喝了是吧？
1: 对，确实非常的好喝。你看，不仅这个口感好，而且没有膻味儿。
2: 对，
1: 关键吸引我的一点是飘香四溢，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味道。可是问题来了，这个羊奶是不是价格非常的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喝得起吗？
2: 好东西当然贵了，但是今天啊，为了让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喝上我们的平价放心好羊奶，我们省去了店铺的费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呢，现在啊成本价49元
1: 啊，
2: 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1: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石总，也确实是太划算了。原价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现在只需要49块钱，
2: 对，没错，
1: 观众朋友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行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0: 贡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贡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砍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1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一点膻味都没有，一下子改变了我对羊奶粉的印象，怪不得人家都说啊，这羊奶粉呀就是不一样。现在我每天早晚都要来一杯。
4: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还含有益生菌。现在我们全家都喝，都喝上瘾了。这羊奶粉呢，早上喝一杯，一天都舒服。
1: 说到喝奶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喝奶是有很多好处的。那我们说喝奶有这么多的好处，接下来就请石总和我们具体的讲讲。
2: 因为羊奶中啊，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羊奶中的钙啊，还是小分子的活性钙，哎，是优质钙。它因为它这个分子小，
1: 没错，
2: 更利于我们中老年人的吸收。
0: 贡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呀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中老年朋友尤其非常适合饮用咱们的贡宝。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粉，
2: 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1: 是的啊，
2: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呢，是您放心的选择。
0: 贡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5: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啊，天天喝，早晚各一袋，
3: 每天都喝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适合老年人，香浓细滑，每天喝2杯。
6: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 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两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两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4: 今儿个搞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两箱，你瞅这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0: 龚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羊奶分子小，更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俗话说得好，羊的全身都是宝。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啊，是来自羊奶之都龚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粉的厂家代表石总。你好石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不但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升级版的羊奶粉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全新配方，奶香味醇厚，口感更好，而且啊今天我带来了200箱，以出厂价给大家。
1: 非常感谢您哈！我们都说这个羊全身都是宝，尤其是羊奶更有营养。
2: 首先，羊奶的产量低，一只奶山羊呢，一天只能挤1-2斤奶，所以说呀，价格高哈。再说了，这个羊奶的分子啊，都是小分子活性钙。
1: 没错，那羊奶产量低，有句话说得好，物以稀为贵。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为什么一上市就受到了顾客朋友们的热烈追捧呢？
2: 主要是因为啊，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其一是来自于陕西羊奶之都。800里秦川之称的大草原，
1: 没错，
2: 奶源好，奶才好啊！为了保证啊纯度和质量，每一滴高钙益生菌羊奶啊，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的牧场，纯鲜羊奶生产。那么其二就是配方好，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添加了钙、锌、硒益生菌啊，采用闪蒸去膻味技术，口感好，无膻味，营养更加全面。
1: 这个味道真的很不错。你看，首先口感好，其次没有膻味儿。关键呢它还飘香四溢的，我真的很喜欢，真的是很不错。
2: 那么第三呢就是工艺好，那么实现呢从奶源到成品呢品质啊更加有保障。
1: 没错，听石总这么一说呢，我刚刚也喝了一杯咱们这个高钙。
2: 您刚才喝了是吧？
1: 对，确实非常的好喝。你看不仅这个口感好，而且没有膻味儿。
2: 对，
1: 关键提醒我的一点是飘香四溢，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味道。可是问题来了，这个羊奶是不是价格非常的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喝得起吗？
2: 好东西当然贵了，但是今天啊，为了让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喝上我们的平价放心好羊奶，我们省去了店铺的费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那么现在呀成本价49元
1: 啊，
2: 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1: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石总，也确实是太划算了。原价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现在只需要49块钱，
2: 对，没错，
1: 观众朋友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行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0: 龚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龚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砍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一点膻味都没有，一下子改变了我对羊奶粉的印象，怪不得人家都说啊，这羊奶粉呀就是不一样。现在我每天早晚都要来一杯。
4: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还含有益生菌。现在我们全家都喝，都喝上瘾了。这羊奶粉呢，早上喝一杯，一天都舒服。
1: 说到喝奶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喝奶是有很多好处的。那我们说喝奶有这么多的好处，接下来就请石总和我们具体的讲讲。
2: 因为羊奶中啊，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羊奶中的钙啊，还是小分子的活性钙，哎，是优质钙。它因为它这个分子小，
1: 没错，
2: 更利于我们中老年人的吸收。
0: 龚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 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

0: 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中老年朋友尤其非常适合饮用咱们的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粉。
2: 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1: 是的啊，
2: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呢，是您放心的选择。
0: 贡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啊，天天喝，早晚各一袋，
4: 每天都喝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适合老年人，香浓细滑，每天喝2杯。
5: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2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4: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2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6: 今儿个搞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2箱，你瞅着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0: 贡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7: 羊奶分子小，更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俗话说得好，羊的全身都是宝。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啊，是来自羊奶之都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粉的厂家代表石总。你好，石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不但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升级版的羊奶粉——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全新配方，奶香味醇厚，口感更好。而且啊，今天我带来了200箱，以出厂价给大家。
1: 非常感谢您哈、我们都说这个羊全身都是宝，尤其是羊奶更有营养。
2: 首先，羊奶的产量低，一只奶山羊呢，一天只能挤1-2斤奶，所以说呀，价格高哈。再说了，这个羊奶的分子啊，都是小分子活性钙。
1: 没错，那羊奶产量低，有句话说得好，物以稀为贵。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为什么一上市就受到了顾客朋友们的热烈追捧呢？
2: 主要是因为啊，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其一是来自于陕西羊奶之都800里秦川之称的大草原。
1: 没错，
2: 奶源好，奶才好啊。为了保证啊纯度和质量，每一滴高钙益生菌羊奶啊，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的牧场纯鲜羊奶生产。那么其二就是配方好，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添加了钙、锌、硒益生菌啊，采用闪蒸去膻味技术，口感好，无膻味，营养更加全面。
1: 这个味道真的很不错，你看，首先口感好，其次没有膻味，关键呢它还飘香四溢的，我真的很喜欢，真的是很不错。
2: 那么第三呢，就是工艺好，那么实现呢从奶源到成品呢、品质啊更加有保障。
1: 没错，听石总这么一说呢，我刚刚也喝了一杯咱们这个高钙。
2: 您刚才喝了是吧？
1: 对，确实非常的好喝。你看，不仅这个口感好，而且没有膻味。
2: 对，
1: 关键提醒我的一点是飘香四溢，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味道。可是问题来了，这个羊奶是不是价格非常的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喝得起吗？
2: 好东西当然贵了，但是今天啊，为了让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喝上我们的平价放心好羊奶，我们省去了店铺的费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呢，现在呀成本价49元
1: 啊，
2: 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1: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石总，也确实是太划算了。原价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现在只需要49块钱，
2: 对，没错，
1: 观众朋友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行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0: 贡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贡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摊掉溢价， 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4: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一点膻味都没有，一下子改变了我对羊奶粉的印象，怪不得人家都说啊，这羊奶粉呀就是不一样。现在我每天早晚都要来一杯。
6: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还含有益生菌。现在我们全家都喝，都喝上瘾了。这羊奶粉呢，早上喝一杯，一天都舒服。
1: 说到喝奶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喝奶是有很多好处的。那我们说喝奶有这么多的好处，接下来就请石总和我们具体的讲讲。
2: 因为羊奶中啊，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羊奶中的钙啊，还是小分子的活性钙，哎，是优质钙。它因为它这个分子小，
1: 没错，
2: 更利于我们中老年人的吸收。
0: 宋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中老年朋友尤其非常适合饮用咱们的共宝。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粉，
2: 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1: 是的啊，
2: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共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呢是您放心的选择。
0: 共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天天喝，早晚各一袋，
4: 每天都喝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适合老年人，香浓细滑，每天喝2杯。
5: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2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4: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2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6: 今儿个高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2箱，你瞅着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0: 共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中老年朋友尤其非常适合饮用咱们的共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粉。
2: 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1: 是的啊，
2: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共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呢是您放心的选择。
0: 共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天天喝，早晚各一袋，
4: 每天都喝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适合老年人，香浓细滑，每天喝2杯。
5: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2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4: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2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6: 今儿个高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2箱，你瞅着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0: 共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别打了，把咱们几个弟兄都给收拾。别追了，行，
1: 撤回来，
0: 快起来呀！
2: 你之前见过他吗？
3: 还没有，我让他们一会儿把人带来。
4: 怎么了？有问题？
2: 你不觉得这次法场结得太轻易了吗？
4: 你什么意思？
3: 难道非要死几个同志你才觉得放心吗？
2: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今天是曾诚亲自带的队，我们的同志跟特务经历了激烈交火才营救成功的，我并不认为这是轻易。
4: 别抽了，
3: 他人一会儿就来了，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个屋子里还有别的人。

0: 刚刚是我态度不太好，你别往心里去。
1: 没关系，现在的关键是我们要辨别前进，绝对不能摆个眼线送我到解放区去。
0: 你怎么这么担心他？
1: 前进的事情之前在总署保密级别非常的高，几乎没有人知道，可是才短短两天时间，周方怀就决定高调枪毙他，搞得所有人都知道。你不觉得他这个转变非常的奇怪吗？
2: 会不会是一开始周方怀对于钱进寄予了很大的厚望，
0: 可后来发现钱进身上并没有他们感兴趣的情报，所以周方怀恼羞成怒，决定立即处决。
1: 但愿是这样，但愿这个钱进是清白的。
0: 钱进同志，你好，我姓乔。
3: 乔同志，你好，你好，可算见到你了。这次真的是非常感谢，感谢你们救了我。
0: 应该的，坐吧。这些日子受苦了。
3: 嗨，受这点苦倒不算什么，他们这帮狗特务把什么招都使上了，可又能把我怎么样？我跟你说乔同志，我可一个字都没多说，我早就想好了，大不了就是一死，就算死了那也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抽根烟可以吗？
0: 当然。

0: 上去了，都开始抽洋烟了。哎呀，
1: 这叫兄弟送我来。
2: 那边那个贩子他抽烟，
3: 是曾科长允许的。
2: 曾科长。
4: 钱进同志，
5: 啊，邱同志，
4: 周芳怀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快的处决你？
5: 这还用说吗？他们肯定对我是彻底的死心了呗，什么都审不出来，留着我也没什么用。
4: 哎，当时审你的是谁？
5: 好像是一个姓曾的吧，记不太清楚。
4: 曾成，
5: 好像就叫这个名字。我跟你说，邱同志，这个人吧。龌龊得很，一脸的奴才相。
4: 哎，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凑合一宿，明天我派人送你去解放区。
5: 行啊，那就非常感谢了。
4: 小张，带钱进同志到里屋去休息。
5: 那乔同志，就非常感谢了。这看着自己的同志啊，就是亲切。
4: 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就跟小张说啊。
5: 我先过去了。

0: 小张，小张，
1: 小张，
0: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烟呢？
2: 什么烟啊？就昨天抽的那个。
0: 哦，哎，昨天你不是顺手拿走了吗？
2: 是啊，我记得我去放在床头，可怎么没叫醒来就没有了呢？
0: 好好找找，不会丢的。
2: 我把整个屋子都找过来了，可就是没有啊。
0: 钱进同志，没想到你烟瘾还这么大呢。
2: 不要不要，买回来也不行。我的意思是说，我 这怎么好让你们破费呢？是吧？我不抽就是了，不抽就是了。
0: 那好，你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2: 这么早就要走了？
0: 是啊，这个时候走，天黑之前还不一定能到呢。千金同志，是不是昨天晚上受寒了？
2: 可能是吧。乔同志，我突然觉得浑身有点发冷。你能不能让他们帮忙再找找那包烟啊？
0: 既然受寒了，就少抽点吧，抽烟对身体不好。
2: 不，乔同志，我抽一口就行，抽一口，咱们就可以出发了。
0: 这么想抽，
2: 这烟瘾犯了就想抽两口，咱们抽两口，马上就出发。
0: 小张，再去找找。钱进同志，坐会儿吧。

0: 是在找这包烟吧？你是曾科长的朋友。
1: 曾科长，
0: 别着急，你想怎么样？
1: 我想知道曾科长让你完成什么任务。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他们在这个烟上面做了手脚，用它来控制你。其实你早就叛变了。 他们要你回来做卧底，假装枪毙你，是为了换取组织上对你的信任，让你顺利的回到部队，然后源源不断的给他们提供情报。

0: 频段调到这个频率，我要等一个老公。
1: 好的。

0: 设备怎么样啊？
1: 挺好用的。
0: 哎呀，觉得啊，应该换新的了，是吧？
1: 啊，曾科长，
0: 嗯，
1: 别。
0: 别什么呀？啊？哎
1: 呀，啊，曾科长，有动静了。
0: 啊？
2: 什么？
0: 归巢了，哎，
1: 曾科长，
0: 这什么意思啊？啊？

0: 好，你进来。
1: 郑成啊，
2: 连上前进了，他已经回到了共军驻地了。
0: 太好了，说他马上要开始了，这小卒子就过了河。哎，这小卒子可是一卒顶千军呢。
2: 没错。
0: 联络频次说好了吗？
2: 说好了，最晚三天联络我一次。
0: 好，我现在就向南京方面请赏。这时候不请赏，便宜他们了。

哎，局座，我是方怀啊，前进已经到了共党的地盘了，对，现在已经源源不断向我们提供情报了。对，每三天向我们提供一次新的情报。局座，这个密派啊，共党绝想不到，绝对万无一失啊。您放心，前进从到我们西南接受审讯，到送出西南成为我们的干将，仅仅使用了三天呢。谢谢。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知道，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必须做画家，卑职决定把这件事情作为以后工作的范本。谢谢剧作，效忠党国是属下的本分。哦，哎呀，剧作，太感谢了。哎，哎好，再见，再见。
1: 余座说了，要重重的奖赏我们。恭喜处长，您又要晋升了。哎，
0: 晋升啊，对我没什么意思。一大把年纪了，
1: 党国的未来啊，还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啊，没有像处长您这样前辈的栽培，晚辈无法成长。
0: 这话我爱听。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干得漂亮。我觉得这个副处长的位子，你坐了就很合适。
1: 谢谢处长肯定，谢谢处长提携，在下今后要事事为处长考虑，处处为处长考虑，好好为您。
2: 服从，
1: 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作为党国一份子，我们要精忠报国，力图大志，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了吗？
5: 明白。

0: 可能有点烫，慢点喝。
1: 烫！快一杯！
2: 怎么了？
1: 什么破茶？
2: 头，您原来一直喝的就是这个。
1: 原来你们叫我什么？
2: 曾科长啊。
3: 现在呢？
2: 曾副处长。
1: 原来和现在能一样吗？
2: 啊，不一样，不一样。这样，我马上把这个倒了，给您重新再沏一杯。
1: 等一下，让梁海棠到我这儿来一下。
2: 啊，让梁队长到这儿来。
1: 怎么？我这个副处长叫不动他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队长？
2: 是。
1: 赶紧跑过来。
2: 是。

0: 梁队长，有事吗？
1: 我买了点鱼饵。
0: 哟，这么点小事儿，还劳烦梁队长亲自动手。
1: 这鱼不能老喂，会撑死的。
2: 梁队长，你这什么意思呀？哎
3: 呀，报告，
0: 什么事儿？
3: 那个梁队长，曾科长叫您去一趟。
1: 他让我去一趟，他没事吧？凭什么？
3: 那个曾科长没说凭什么，他就让您跑步赶紧去一趟。
1: 跑步去？他抽什么风？告诉他我不去。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
3: 哦，是。
0: 哎呀，梁队长啊，人家曾科长就让你过去一趟，你说你发那么大的火干什么呀？哎，没准是曾科长想你了呢。
1: 鱼会撑死的，少恶心！
2: 无锡啊。

0: 们的先生呀？
1: 关你什么事？
0: 小姐啊，我有一个朋友是养鱼这方面的专家，哪天介绍你们啊，一起切磋切磋。
2: 好啊，来，别再喂了，该撑死了我的鱼。
0: 好、哦，海棠，我有个事想跟你说一下。
1: 说吧。
0: 到办公室说。
1: 是不是还得跑步去啊？干什么动手动脚？有事你带着说，没事出去。
0: 有事有事，明天晚上我有个饭局，都是一帮朋友在一块聚一聚，他们有带夫人、带女友的，就我一人觉得挺冷清的。
1: 你是不是想让我陪你去啊？还没睡醒呢吧？白日做梦。
2: 曾哥，你这手段也太老道了吧？啊？
1: 是啊，曾科长，这你可要跟我们的陈秘书好好学习学习，改天让陈秘书给你上堂课，培训一下。这别说是梁队长了，就是天上的嫦娥呀，他都能给你约下。
0: 干嘛还改天呢？哎，乔小姐，
1: 要不我陪你去是吧？继续梦游吧。
2: 三哥，要不我陪你去吧。
0: 不出一两天，我就让他们的服服帖帖的。小姐，看出我今天的变化了吗？
2: 确实跟平时不太一样，脸色红光满面，头发油光水滑的，一定有什么喜事。
0: 好眼力，我马上就要当副处长了。
2: 曾处长，如果你有事找我，我一定跑不到你办公室去，哦，开车到你办公室去。
3: 我说于老板，你这是把我带到哪儿去啊？啊，真是秘密，
4: 当然是好地方了，到了你就知道了。你现在工作繁忙，出来散散心。
3: 这话没错。好长时间没放松放松了。
4: 西南区不仅风光好，而且到处是财富啊。
3: 好好，小唐，告诉司机快点开。
5: 哎呀，我说于老哥啊，你带着我在这大华山里转了半天了，我走了一头汗呢。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说吧。
6: 哎呀，这不仅是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呐、
5: 啊，是吧？
6: 我再让你看一看，我们刚才走过的那大华山，那可是座宝山呢、
5: 啊。宝山，
6: 这方圆百里，上一阵子我已经用低价收购了。我本来想在这儿开一个农场，可老天爷的眷顾啊，我居然在这里发现了煤矿。我让老唐找人初步的估测了一下。老唐啊，您说两句。
7: 处长，咱们请专家来勘察过。哎，这大华山地区煤

0: 蛋的储藏量十分的丰富，发展前景非常看好啊！啊，
1: 老弟啊，产量颇丰啊！

0: 应该说是咱们，咱们共上一层楼哦。
1: 那是那是那是，
0: 这个产煤这个事儿呢，没有什么技术的含量，主要靠的是这个劳动力。
1: 机械设备的问题，
0: 老唐已经找了些洋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
1: 我现在最愁的这个
0: 就是这个运输的这个问题。
1: 你说我们将来把煤产出来，这个运输运不出去，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个大问题哦？哎呀，这个不好办呐。
2: 怎么回事啊？
3: 谁又都不是傻子，有了这陆路通行证啊，那可就畅通无阻了。所以这价钱嘛，含金量高。哦，
1: 这个利润分成的问题，这个您得放心。咱们5-5开，对半分。你要感觉到这个，咱们就4-6分成，
0: 你六我四，这都成。只要把这件事情咱们做成了，什么都好说。你看这个含金量能不能够得上？
3: 既然于老板话说到这份上，我回去找找人。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陆路通行证没问题。
1: 哎呀，你看我说嘛，什么事情到我周老弟这儿，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哎呀，老弟啊，不好意思，还有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这个工人的工钱啊，涨得比较厉害，在这一块子呢，我让老唐粗略的估算了一下，不低呀。我至今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能不能在这一块子省这么一点钱，将来咱们都有账算。你看这个事儿，
2: 这事好办。
3: 那郊区监狱里啊，那好多犯人闲也闲着，让他们为党国煤炭资源出出力，应该的嘛啊。哎呦，
1: 要是这样，那可就是再好不过了。老弟啊，
0: 那我可真的谢谢你了。
2: 谢谢你的周处长，
3: 自己人自己人，咱们能省一分省一分啊！
2: 啊，行了，那我再看看啊。
4: 看来这块鱼饵是投对了，你说呢？
5: 陈少杰，你说话能不能不油腔滑调的？啊，
4: 油腔滑调？
5: 那你稀罕谁呀？啊，
4: 我当然稀罕你了。
5: 你正经点儿，陈少杰，不对，青松同志，我再警告你一次，
4: 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要被敌人拖下水了。
5: 知道就好。你不会是真的爱上那个女特务了吧？
4: 你说呢？
5: 我怎么知道？反正这是不允许的。
4: 是是是是是。绝对不允许。哎，那组织上允许他爱上我吗？

0: 哟，夫人，算什么呢？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

0: 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不用边角料，我们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
1: 啊，
2: 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的，说的没错，
2: 那当然
1: 了，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2: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3: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3: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3: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3: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说的对，哎，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插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

0: 糖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2: 这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3: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3: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3: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3: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2: 这倒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3: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3: 没错
2: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很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3: 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2: 是，
3: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3: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0: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嘿，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啊、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3: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4: 好，
3: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的啊。
3: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3: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3: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3: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3: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3: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4: 带回家，哎，
3: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4: 严要求，
3: 让您吃得放心，
4: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

0: 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5: 好，
4: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倒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6: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6: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6: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6: 回家，
4: 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6: 严要求，
4: 让您吃得放心，
6: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来关注正在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3号，田径、武术和足球等多项比赛在国家速滑馆进行，首金也由此产生，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天宫队的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了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首金。
2: 此外，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的机器人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400米大型组赛的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
3: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2: 除了田径比赛，武术、足球赛等项目也同时举行。这不仅考验机器人本体核心零部件的稳定性，还考验机器人的协同性与自主决策能力。
4: 今天的比赛呢，除了有竞技类的比赛，同时还设置了实用的场景赛。那么您看，在今天我们比赛的现场呢，机器人选手也正在进行着烹饪环节的比赛，他们要用灵巧的双手来进行物品的抓取。而在本次比赛中，相关的比赛规则也越来越细化了。比赛结束之后呢，有的规则将有望成为行业对标的技术标准。
5: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0: 日前，2026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第17届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赛全国总决赛在北京化工大学举办。
6: 展示区内，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模型、样机演示、展板讲解等多种形式，向评审专家展示作品的技术原理、创新亮点和应用前景。答辩现场，选手们展示了在过程装备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方面的创新成果。评审专家从选题创意、技术内涵、作品完整度以及成果体现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
7: 今天我们团队做的项目是关键基泵转子不平衡自愈调控技术。这个系统呢，就是可以安装在设备上，在设备正常运行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发现它的问题，并且实行一个自动的修复，就跳过了停机这一步骤，相当于就是能够大大降低了因为这个设备的故障而造成的这个非计划停机造成的损失。
8: 我们参赛首先就是更好地了解了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设计设备。我感觉创新并不是仅仅是研发一个从无到有的东西，而是一个可以把我们多方面的技术耦合到一个设备里面，这样也算是一种创新，而且这个创新可能更好地来解决我们实际的问题。
6: 本届大赛以人工智能赋能过程装备为主题，旨在鼓励大学生围绕过程装备的新原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结构及其智能化应用开展创新实践。大赛自2026年4月启动以来，共有来自全国201所高校的1998个项目团队报名参赛，最终遴选出727个项目团队进入全国赛，208项参赛作品入围全国现场赛。
9: 这个比赛呢，是对于我们高校的这个以赛促教非常好的一个抓手。我们创新性的开展了这个企业赛道的作品征集，各个参赛高校它就可以提交面向这个企业提出来的题目进行作品的提交，能够进一步的推动我们过程装备领域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然后呢，推动我们这个成果的进一步产业落地，为企业解决实际的痛点难点问题。
0: 从首都北京的中轴地标到武夷山下的千年书院，这个暑假，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正用脚步丈量中国，用心灵对话文明。
6: 近日，在手拉手看中国全球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中，来自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阿联酋、马来西亚等国的20位青少年，以1+1结队同行的方式，开启了一场为期3天的文化漫游。青少年们游览故宫，体验扇面书画，动手包饺子，感受中华民俗。 走进鸟巢水立方，体悟双奥之城的拼搏精神，到访中国科技馆，探索科技魅力，在沉浸式行走课堂中拉近彼此距离，最后在国家会议中心，大家以 My Hometown, Our Planet 为题，讲述家乡故事，分享研学所感，
10: 真实的语境，真实的交流，真实的情感，让我们的孩子从对语言本身内涵或者是语言本身的结构的关注，走向了更上位、更宏观、更有意义的这样一种交流的认知。
2: 近日，闽式生活青春同行2026年海外青少年文旅研学活动走进福建南平建阳区，来自西班牙、德国、荷兰、意大利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20名海外华侨裔青少年，循着朱子文脉沉浸式感受建阳独有的人文底蕴。考亭书院是南宋大儒朱子晚年定居讲学、著书立说之地，研学营成员们依次参观了集成殿、朱子书房等地，认真聆听朱子晚年著书讲学、创立考亭学派的故事，感悟格物致知、尊师崇礼的中华传统精神内核。
11: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福建，到福建是想看一个新的世界。
12: 他的书房，他写的很多书，我觉得要看到这些，想让我了解这些文化。
2: 结束考亭书院参访后，研学营前往建阳站，搭乘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以轨道慢旅方式奔赴武夷山水。其中建阳主题车厢化身为一座流动宋韵文化空间，把朱子、建盏、建本、点茶等特色文化元素直接搬上车厢。营员们不仅可以参观建盏、建本及各类文创展陈，还可以体验建本拓印、汉服换装等趣味玩法。
13: 大家特别是这些海外的青少年，通过一个窗口吧，来了解更多的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0: 这个暑期，西安交通大学新桥五指志愿团队联合香港恒生大学等多所高校志愿者，走进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开展乡村共建公益实践活动，用青春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6: 在陕西安康市平利县西河镇磨沟村，文艺赴美新桥筑梦文艺展演在千年古树下精彩开演，青年学子们奏响乐章，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4: 内容丰富，节目精彩，希望这样的活动经常开展，让百姓呢在家门口能欣赏到这样美妙的音乐。
15: 我觉得此刻我们将艺术和文化带进了乡村，将真正的美誉感染到了村民的每一位人的心中。
6: 在平利县兴隆镇汝河村，志愿者团队依托本地竹材资源，结合专业所长，建成多功能竹制晾晒休憩亭，配套的飞燕主题墙绘点缀河畔街巷，打造便民宜居的乡村公共空间。
16: 十年子较大的师生们都在这儿给我们建了一座桥，方便着我们村中的出行安。今年子又在这儿建了两座亭子，也供我们晒晾晒、晒衣服、晒被子都方便。
6: 20余年来，西安交通大学新桥五指志愿团队深耕乡村公益帮扶，持续传承西迁精神，引导青年学子扎根乡土，服务基层，以实际行动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
17: 我们将持续做好设施运维回访，深挖本土文脉，赋能特色产业，架起高校与乡土之间长久的连心桥，推动高校专业资源与青年力量扎根乡村一线，助力打造生态宜居、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的和美乡村样板。
0: 继续来关注新闻。8月24号，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正式开放。该展示馆依托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标志性成果，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共计1800余点海量语料，打造了以语言长河生生不息为主题的专题展览，集中呈现语保工程自2015年启动实施以来的建设成果，标志着语保工程成果实现从数据库向国泰。
1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 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哟，夫人，算什么呢？我算一下，这笔煤炭生意能赚多少钱？哎呀，这煤还没挖呢，你就开始算上了，这能算得清吗？
1: 不算了，都算了一天了，算来算去还是没算明白。哎，
0: 这大钱呢，它就是算不出来，那算出来还叫大钱？
1: 那你还不抓紧开工？
0: 现在不行啊。
1: 急不来啊！还有些事情要好好运作运作。我说呀，你还是得抓紧，别等到黄花菜都凉了。哎，我听徐太太说，怎么，军队那边最近不太消停啊？
0: 他怎么知道的？他当然是听他男人说的了。啊！哎呀！ 你们这些夫人呐，就喜欢瞎打听、爱说的。哎呀，你就说说嘛。好，好，好。你可千万别向徐夫人那样到处乱说。哎呀，
1: 晓得了。好。前段时间北平起义的事情，
0: 长官震动很大。
1: 为了防止这次事情发生，所以这是目前重中之重的大事。哦，哎，那个陆上将有问题吗？
0: 陆上将倒是没问题，但他身边的人呢，问题可就大了。啊，
1: 他身边有共党啊？
0: 反正有亲共的倾向。关键是啊，这个人手底下有一个师的兵权。真的？
1: 那还了得呀！是个师长，那一旦哗变，
0: 啊，你看你又瞎猜了。韩军已经行动了，放心，没事儿，没事儿，
1: 那就好，那就好啊。
0: 哎，这两天我给你家里打电话呀，你怎么老不在家呀？哎呀，
1: 我去当铺了，曾科长陪我去。
0: 哎，什么？
1: 这小子陪你去的，那我们家的家底他都知道了。哎呀，你紧张什么呀？我看小曾这个人蛮好的嘛，聪明能干，而且很会做人。
0: 我倒是不紧张啊，夫人，你不能看表面现象。现在这小子想争取当这副处长呢。
1: 他想当副处长，你就让他当嘛。 只要他是全心全力为我们服务就好了。再说了，他之前不是又把柄在你手里吗？党国的军人逛窑子，如果当时不是因为你把这个事情给按下来了，他肯定是栽了。这种人啊，不用白不用，你呀就用。先生、太太，那个曾科长来了，看见了吗？说曹操，曹操就到，让他进来吧。
2: 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啊？
3: 我让朋友给处长和嫂夫人，搞了一些补品，人参鹿茸那个，抚成敬意。<笑>
0: 这不太合适吧？
1: 就是啊，
3: 很合适。处长军务繁忙，嫂子，操持家务，非常辛苦，补补身子还是应该的。<笑>啊，
1: 那既然是这样吧。 那就留下来吃饭吧。哎呀，啊，坐，
3: 是。
1: 来来来来，小曾，哎呀，小曾你太客气了，我那天就是随便一说的，你看你这样，我以后还敢说话吗？哎呀，
3: 没事没事。
0: 曾科长，
3: 是吧？
0: 这些稀罕物花了你不少钱吧？
3: 夫人，把钱给曾科长。
1: 啊，
3: 不足挂齿，不足挂齿。

0: 这是属下的一点心意。这是啊，嫂子，以后你们的营养品我都包了，保证按时供应。
1: 好好好，这个行啊，我就领了。曾科长，这打晚上开始啊，明天得连续下前线，我想知道共产党的先头部队啊现在到哪了。
0: 局长，我这就去联系。
1: 坐下坐下，吃完饭再去。
0: 来，来，过来，嫂子再见。
2: 吃了饭再走吧。
1: 不了。
2: 哎，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1: 这小子可够灵的。
2: 我都看了啊，那些补品啊，全是上好的。
1: 那是，咱年纪大了，也得用这些东西好好补。
2: 啊，来，
1: 来，陪我的夫人好好喝一杯。
3: 处长，其实那个马师长还是蛮男人的嘞。当年他和陆上将一起出生入死，据说还救过陆上将的命哦，所以陆上将对他很是信任。就是这个人经常在军队鼓吹亲共的言论，但是别人碍于他跟陆上将的关系，所以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1: 这个人的根基很深呢。
3: 据可靠消息，他最近可能会有动作。
1: 什么动作？
3: 他可能是想把部分军队调离防区。哎，
1: 什么？
3: 他要把部分军队调离防区？
1: 我说你能不能别折腾这个手绢啊？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的，老叠来叠去叠着破手绢干什么？
3: 哎，人家习惯了嘛。
1: 你刚才说那件事情，查实了吗？
3: 当然了。
1: 他这是想兵变呢，不能再放任他们了。
3: 处长，哎，这个人和陆上将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哦。如果咱们要动他，那陆上将那边可是不太好交代。而且小燕的事情已经让陆上将对我们有意见了。
1: 有意见要管，这关系到党国的安全。这样，咱们下个套。这个套得让姓陆的没话说，
4: 赶紧去办吧。啊，曾副处长，曾处长，哎，
5: 回我是不是？啊，
4: 玩命表现是不是？
5: 什么任务呀？兄弟，不该问的不要问，这可是绝密。
4: 行行行，你离我远点啊！
5: 不能，我赶紧跟处长汇报啊。

0: 我们就按照计划办，你一定要相信。我明白。
1: 前进发电，过。临县高部队赵大太刚登峰一战，那就是离南京长江很远了。
2: 看来我们高部的共军的推进能力。
1: 太好了，这个情报太好了，站长，赶紧把这个电文发到南京。 有了这个情报，咱们在谈判桌上，那就有底气了。
3: 是。

0: 少将，刀帮是来的。长官好。
1: 少
0: 将。
1: 长官好。
0: 长
1: 官。
0: 干什么去？
1: 副厂让我给于老板送点东西。
0: 什么东西？
1: 我看看。曾副处长，这是绝密。
0: 什么绝密？
1: 你离我远点。
0: 你给于老板送，能是什么绝密的东西啊？
1: 曾副处长，不是我说你啊，这你就不懂规矩了。
0: 哎呀，你给我装什么？你要给局长送，我不敢看；给于老板，我必须检查。哎呀，处长要发大财呀！
2: 记住了吧？
0: 有点。
1: 你要是真嫉妒我，你就去找于老板，让他也分你一点。否则的话，就把他跟处长的那些勾当都给捅出去。
0: 这可够狠的。
1: 这世道不狠能挣钱吗？哎，要不你给于老板送去吧？啊？
0: 我送。
1: 对呀，正好跟他合计合计这事儿。

0: 这么一件事情，还让陈秘书亲自跑来，真是不好意思啊！刘老板客气了。陈秘书，请用茶。这可是上好的铁观音啊！
1: 谢谢。
0: 陈秘书。 你们周处长最近是不是一直很忙啊？
2: 处长这两天确实挺忙的。
0: 这个人呐，我不知说过他多少次了。你说花甲之年了，还跟个年轻人似的，东跑西颠的，值得吗？

0: 陈秘书，
1: 这是我与某人一点小小的心意，请收下。
2: 谢谢。
0: 陈秘书，你是第一次到府上来吧？
1: 我的后花园想请你去转一转，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雅兴啊？
0: 好，
1: 那请。

0: 于老板，你这个地方很神秘啊，这么多看守。嗯，陈秘书眼睛却有独到之处啊。哎呀，我于某人闯荡江湖这么多年，赈灾治保嘛，倒另有几件。
1: 只不过这么些年来，兵荒马乱的，时局也不稳，我理所当然的要对这些宝物多加看护啊。陈秘书，来这边请啊。
2: 老爷，
3: 老爷，
1: 你们是什么人？赶紧离开这里！
3: 我一直拼命的干活，从来不偷懒。只是这段时间，我的孩子总是发热，一直都不会，所以才斗胆跑到您的面前来恳求您，能不能把前几个月的工钱？

0: 老爷，求求你了，老爷！
1: 抱歉，工钱的事情我确实不清楚。这样，我马上派人给你。如果情况出事，我把钱分了，让他给你，好不好？让他早点把病好了。老太到厨房多做几个菜，吃饱了肚子，把钱分不少的给人家。
2: 是是是，
3: 来来来，跟我来。
2: 谢谢老爷。
4: 哎呀，陈秘书，不好意思，小插曲，见笑了。哎，咱们到后边再看看啊。
5: 陈秘书，我家老爷说了，请你有空常来坐坐。
4: 好，请留步吧。
5: 好嘞，陈秘书，您慢走。

0: 果然不出您所预料，那个陈秘书真的把那三根金条送给了那对母子。
1: 哎呀，你没看他看见母女的眼神，怜悯之心还是很强的哟。
0: 您说啊，老爷，这西南总署有几个不爱财的啊？可这个陈秘书竟然把到手的金条送给毫不相干的人，这个事儿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啊？
1: 人呢，总得是一好，他不好财，他就好了别的。这个陈少杰的人可不简单呐，以后对他要多加留意了。
0: 是，老爷。
1: 哦，对了，那个狗屁的专家走了吗？
0: 啊，正想向老爷禀报此事呢。那个专家到咱们这儿来看过了，他认为煤炭的储藏量大得惊人呐。啊，
1: 他不是碍于挣我们的钱，专挑好听的说吧？
0: 哎，绝对不会。老爷，据我观察，这个专家是个老实人。
1: 太好了，我是无心插柳啊。
0: 还是老爷英明啊。
1: 今天我们又有了路路通行证，看来老天爷嫌我于众生的家底还不够厚实啊。第一批货什么时候出啊？
0: 明天一早。
1: 好，到仓库看看去。
0: 是。
2: 金总，是我呀。电文收到了吧？共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
3: 什么？共军先头部队已经到了长江边上？
2: 不可能啊，局座。前进的秘密电文说了，共军的先头部队到长江边还要十几天的路程呢。
3: 是是是
2: 是，是，我一定查明。
3: 是是，局座你放心，我绝不会丢您的脸。

0: 您找我。
1: 局座来电了，你知道吗？
0: 上峰要嘉奖我们什么呢？
2: 加个笔。
1: 前线指挥部来电了，最新消息，共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罗田和安庆一带。
3: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这他妈长江边岛！
0: 不会吧？
1: 谈判代表还要蒙在鼓里呢，肯定要被共党戏弄了。曾晨啊，曾晨，我这张老脸呢，让你给丢尽了。
0: 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的。
2: 误会个屁！
0: 副司令，
4: 你就是我们西南总署里最大的一个蠢货呀！你让秦青给耍了，你知道吗？哎，
2: 干啥
0: 去？我来秦青，把事情搞清楚。
2: 你他妈搞什么屁呀？
1: 蠢货让钱进给耍了。

0: 有消息没？
1: 还没有。
0: 再发。
2: 科长，我们都发了十多遍了。
0: 废话，什么话？发！不可能。
1: 处长。
0: 处长，
3: 联系上了没有？
0: 暂时还没有。
3: 暂时。我看就是联系不上了吧。
0: 处长，别着急，再等一会儿，可以来了，有消息的。
3: 放屁！曾成啊，曾成，啊，你他妈就是个酒囊饭袋呀！你怎么人家真头疼假头疼，你都没搞清楚，就舔着脸在我面前邀功请赏？亏你在保密局待了这么多年，让我废了。熟的鸭子，你就让它飞了，啊？曾成啊，你自己到南京去解释吧。你还想当副处长？我看呐，你能保住你科长的位子，你就是积了大德了。废。
1: 识破的，还是他根本就是假头疼？
3: 现在这个还重要？
4: 当然很重要。如果他是假头疼，那就让曾科长自己去向南京方面解释。可是他如果是被共党识破的，那事情就没那么简单。
3: 什么意思？
4: 处长，当时您为钱进设计的那场假枪决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按理说共党不应该对钱进的身份有所怀疑，可现在共党居然识破了，就说明他们可能。

0: 事先就知道前进已经投诚，不过是在将计就计罢了。处长，前进这件事情处理还有谁知道？
1: 只有我和曾城。

0: 只不过后来到了共党的地盘，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他，难免会露出什么马脚。再加上前进这个人本身就是软骨头、墙头草，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点都不大惊小怪。
1: 处长，您怎么看？
2: 我觉得少杰说的有点道理，我们难免疏忽啊。 也许前进从一开始就是假投诚，曾成这个蠢蛋呢，被人家耍了还偷着乐。哎呀，关键是，我们如何向上面交代啊？
3: 处长，其实很简单，要么。
4: 直接跟上面说，前进在那边生活不检点，被共党识破了。要么直接让曾诚当替罪羊。
5: 我觉得不妥，处长，如果犯了错就要被当做替罪羊，这样很难服众。
3: 当替罪羊，总比成天让别人怀疑自己是共党强吧？
4: 陈秘书，你这人怎么总是得理不饶人啊？
2: 哎呀，行了行了。
3: 姐不会随口一说，白棠，你也别太敏感啊。现在关键呢，对前进这件事情，我们要同一口径。前进呢，是到了共党那边，因为生活不检点，被共党发现了，共党对他要加以利用，所以。
6: 才导致现在的局面，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周芳怀倒是没说什么，现在就把梁海棠这个一根筋撕咬着不放。怀疑归怀疑，只要前进不现身。 他梁海棠就没辙呀。要是就是逼得紧的话，那我们就来个借力打力，逼曾诚和梁海棠狗咬狗，搅浑西南总署这滩死水。
4: 啊，晚上一块吃个饭吧，庆祝我们旗开得胜。没空，本小姐今天晚上有约了。
3: 于汉群啊。
4: 对啊。
6: 小燕子，真是不明白，你怎么会喜欢上于汉群这个娘娘腔呢？哎，我跟你说啊，你们俩真的不合适。什么喜欢不喜欢呢？整天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呢？现在和谈在即，军队可是关键。我又不在陆上将的身边，军队的事情从哪知道啊？
3: 这样，啊，你去赴他的约吧，咱们来改天吃饭。

0: 好久不见。最近的工作是不是不太顺利了？还好啦，反正见不到你的时候，我总是提不起精神。哎，
1: 都怪我，把你也给连累了。哎，
0: 你不要这样说。其实，你从厉怀身边撤回来，我心里反倒踏实一些。
2: 否则的话，像现在局势一坏再坏，出行法更加艰难。怎么，有动静？嗯，
0: 马师长，你还记不记得？嗯。我怀疑他有通共的嫌疑哦。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2: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4: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2: 这里边啊。 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0: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2: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0: 是，真的。
3: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5: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的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3: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5: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3: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

0: 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1: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2: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6: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5: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6: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6: 那
5: 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6: 是真的。
4: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8: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2块驼奶粗粮蛋糕。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3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4: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不打电话。

0: 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7: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6: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8: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7: 那当然了，
6: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9: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它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 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马司长，你还记不记得呀？我怀疑他有通共的嫌疑哦。
1: 那处长知道这件事儿吗？
0: 嗯，我已经告诉他了。
1: 可是，他毕竟是陆上将的心腹，引动他不太容易吧？
0: 我有办法。
1: 有办法就好。

0: 曾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晚才回来？啊，上哪快活去了？哟，你怎么给我送上酒了？有事找我。来，进去说，走。
1: 这些年我是忠心耿耿，姓周就跟我过意不去，事办成了孤老太大的，把咱他妈的全我。
2: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你看你那一鼻涕一地，把我上铺都弄脏了。来来来，擦擦擦擦擦。
1: 这东西今天都怎么说的？
2: 还能说什么呀？商量怎么跟上面交代？
1: 怎么交代？他上怎么交代？
2: 别叫别叫，处长这也是没办法，上面逼得那么紧，他肯定得找个替罪羊嘛，对不对？
1: 这样，
2: 我让你很多。
1: 怎么
2: 了？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1: 其实这也是两百两的意思。臭婊子！这么多年，我一直容忍他，关键时候背后插刀子，臭娘子！
2: 行了，曾哥，看开点啊，别生气了。
1: 阿金，这事你得帮哥，哥求你了。
3: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也没办法，我哪有那个能耐啊？我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2: 老杰，你跟处长走得近，你这话处长听，你要不把我哥就完了。行了，起来吧，逗你玩呢，起来，你瞧瞧你那怂样儿。

0: 起来吧，我逗你呢。我跟你说，我已经跟处长说过了，就让他跟南京方面说，这个钱进是回到共党那边以后生活不检点，自己玩线了，让人家共党给识破了，这不就跟咱们没关系吗？
1: 你怎么真这么说的？
0: 不是逗你，真是这么说的。
1: 我亲弟弟，你说让哥我怎么谢你呢？我跟你说，以后你说的我绝对不放心。处理那些臭不要脸的，说什么我都不得听他们的，我就听你的，少卿。
0: 行了，行了，行了，啊，三哥，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别再想了啊，没事了。
1: 过去了，
0: 过去了。
1: 哎，别这么窝囊。
0: 曾哥呀，你怎么那么轴呢？有什么窝囊的呀？咱们是做手下的，这有雷就得顶着，有祸就得趟着，没办法，咱们做人家手下呀。难道你还想弄个鱼死网破呀？你何苦来呀呢？
2: 别把我惹急眼了，惹急眼了，我真的给他们个鱼死网破。小姐，你别以为姓周干那些破事我不知道，他跟那个于老板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里应外合，弄了多少钱？就冲这一条，逼了他七八次都不再多的。
0: 别瞎说，他处长怎么能够呢？肯定不能够。再说了，也没证据啊。
2: 怎么没证据？周太太每次去当铺都是我陪着去的，他卖了多少根金条我都记着呢。我给他写个匿名信，寄到南京军法处，吃不了他兜子。
0: 处长他毕竟是处长，对吧？他上面肯定有人吧？你把那些材料整上去，那肯定给你摁下。你到时候别没整成他，自己弄一身骚，何必呢？
2: 我不会当着面明枪真刀的跟他干，我跟他玩阴的，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周方怀。
1: 小姐，我跟你说的这些话都是为了自保，你别到时候把我给卖了。
0: 哎，曾哥，你把我想成什么了？我怎么能够呢？行了行了，别难受了，来。
3: 你看看这个，
4: 这是侦测到的共党频率。
3: 最近一段时间呢，共党大有抬头之势啊。这个共党的频率啊，这段时间非常活跃。
4: 能确定位置吗？
3: 电讯科画出了大概的区域，估计在城西附近。
4: 好，我这就着手调查。
3: 哎，海棠，最近和少爷相处怎么样？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们俩还是各走各的，怎么还是聊不到一起？
4: 处长，这种事勉强不来，得双方都愿意才行。
3: 哟，这可是话里有话呀。少爷啊，不会不愿意的，他就是那性子，平时呢散漫得很。他不主动啊，你主动点。大家都是同事嘛，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吧？
4: 处长，我先走了。

0: 给。
1: 什么呀？
0: 晚上八点，电影院见。

你怎么还这么晚？

0: 怎么是陈少杰呢？他让你来的。
1: 哎，妹子，我陪你看电影不一样吗？
0: 滚，给我滚！
1: 我知道你对我也是有感觉的嘛。
0: 你放开我！你干什么？
2: 电波又出现了，在城西的黄亭子一带。
3: 持续了多长时间？
2: 断断续续，大概有10多分钟。
3: 走，去看看。
2: 是。

0: 上级是什么意思？
1: 再等等，张妈正在跟上级联系呢。

0: 怎么还没消息呢？
1: 停车！这个信号很强烈，应该就在这附近了。你是要他们几个在附近看一下？
2: 。
3: 上级让我们静观其变。
4: 马市长为人光明磊落，对我们党的一些主张也是极为的认同。难道就要让这样的人才眼睁睁地毁在特务的手里吗？
5: 上级的这个指示意义深远。
4: 什么意思？
5: 陆上将深受黄埔的熏陶，可以说他对国民政府那种信念是根深蒂固的。想要转变他，光靠马市长一个人的一两句话是很难达到的。应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马市长受迫害，只是让他对国民政府的失望第一步而已。
4: 我知道了，要做就要做得彻底，要一点一滴的渗透，雕虫小技是没有用的，攻心为上。
5: 对。
6: 有一家当铺，一家五金店，一家裁缝店。
1: 裁缝店
6: 是。
1: 去裁缝店。
4: 组织上已经把谭一波的家人转移了，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5: 太好了，这下我就放心了。没想到组织上对谭一波的家人这么重视。
4: 是啊，组织上得知了这个情况以后，迅速做了部署。当时谭一波的妻儿正在郊区的监狱，对于周芳怀而言，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我们趁机买通狱卒，很顺利地把他们解救了出来。
7: 你们干什么？
8: 例行检查，给我
7: 上！是，里边有。
4: 杨海强，
8: 走！
7: 是，你走。
9: 陈秘书，
10: 梁队长，
1: 怎么了？
11: 梁队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梁队长，你也来了。少杰，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
11: 挺好的。
1: 是不是有点太艳了？
11: 哎，不，你皮肤白，穿艳一点好看。真的，这对不对，梁队长？哦，你也是来做衣服的吧？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
1: 梁队长，你这做衣服带那么多人来，阵势也太大了吧？哎。
11: 梁队长就好这个，稍等一会儿。哎，梁队长，
10: 回总署。
9: 是，
10: 队长，
9: 前一段不是跟于科长是一段吗？怎么现在跟陈秘书？
1: 闭嘴！
9: 是，

0: 不能再在这儿发报了，要启用新的联络点。今天多亏了你了，要不是梁海棠对你还有那么份情谊的话，今天的事情就有大麻烦了。看来你平日里对他勾三搭四的，还有那么点用处。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时候跟他勾三搭四了？我所做的这些不都是为了工作吗？你以为我愿意啊？
1: 希望你是真的为了工作。你再这样下去，真的会变成花花公子陈少杰的。
2: 乔爷，我还就告诉你，梁海棠对我的这份情谊，说不定哪天能救我的命，你信不信？
3: 我怎么刚才听你这话，怎么有那么点醋意呢？你不会也喜欢上我了吧？
0: 今天晚上回去把党章默写100遍。

0: 进来。
1: 处长。
2: 请过目。

0: 虐待、伤害手下士兵，有了这些照片，我看军法处还置之不管。喝多的人啊，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设一个小小的圈套，他就自动跳进来了，所以我从来不会喝酒，因为那会影响我的判断。好，材料准备了吗？
1: 让那些挨打的士兵把自己挨打的经过详细的写下来，和这照片一起寄出去。在下面要注明，马师长一贯如此，手下士兵是苦不堪言呐。哎呀，
0: 韩权，这事办得漂亮啊！啊？ 谢谢处长夸奖，那你连着照片和信件马上寄出去。是。
2: 老师，你好啊，我有一件事情要求你了。 我手下的马师长莫名其妙的被军务处的人带走了。什么？这件事情你知道？虐待士兵？不可能。老商啊，这件事儿我就拜托你了，到时候我去拜访你。好，多谢了。有人把马师长虐待士兵的资料
3: 送到了军法处，居然还有照片。他们这明摆着是要整我们。军法处的人和那个西南总署姓余的科长，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敢动我们的人。可是马师长落在他们手里，肯定没好果子吃。咱们还是再想想办法吧。
4: 报告，西南总署处长周方维求见。
1: 我真是没脸见你啊，周处长，你给我少说那么多废话。你说说，马师长的事儿是怎么回事？哎呀，陆兄啊，这马师长他是不是得罪军法处的人了？事情发生的很突然呐，是军法处亲自下达了 要求我们西南总署配合抓捕我，可我一看，这马师长是您陆兄的人呐，那怎么能行啊？我就跟他们解释，可是人家根本不理大我。人家说了，这人证物证都在。哎，陆兄，是不是那几个挨打士兵把马师长的事情捅上去了？现在啊。 军队正在整顿军纪，这马师长恐怕撞在枪口上了。我告诉你，马师长跟我是生死之交，你知道不知道？我了解他，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他对党国是忠诚的，光身上的枪伤就十几处。像这样忠心耿耿的人，如果处理不当，是很难服众的，你知道吗？
0: 这样，陆叔。
2: 我回去继续打电话和他们交涉，咱不能让壮士蒙受不白之冤呐！我会尽力的。
1: 周处长，这件事儿我就拜托你。陆兄，你放心，我会尽力。
2: 宋克，混蛋王八蛋，在老子这里还演戏！
1: 汉天呐，这事儿办得好啊，一箭双雕，既打压了信禄的嚣张气焰，哎，又借军法处之手，把他身边亲共的亲信调开了，哎，他想找我们的麻烦都没理由啊。好，现在这人呢，在军法处那边了。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事办得漂亮。 还好吧，你倒是挺从容的，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又没有什么过错，你就不会有什么悬念了。<笑>安婷，平时呢，你这个人呢，倒是有点，<笑>但是没想到啊，你这事办的倒挺有大江风度。
0: 真的吗？
1: <笑>好，正好，
0: 处长，你取笑我。

0: 哎呦，阿群啊，你这一天你骨头那个玩意儿烦不烦呢？啊，你看烦了是不是？你看烦了可以不看，没有人让你看啊。
1: 太烦人了。大妹子，海浪，怎么不舒服啊？ 要不，赶明儿个，你让那个乔小姐多给你买几块。

0: 换着鼓捣，啊！
1: 讨厌，
2: 人家乔小姐的心思根本就不在于科长身上，
0: 啊，在谁身上？
1: 梁队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嘛？
2: 那得问陈秘书了。

0: 现在呢，我先宣布一个署里的命令。
1: 大堂，
0: 你脸色不好，是不是生病？
1: 没有。
0: 此任命于汉军先生晋升为副处长，掌管情报工作。

0: 于汉琼当了副处长，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他会帮我们获得更多的机密情报；可用不好，他也会给我们制造更多的麻烦。
1: 那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0: 这样，我先去红日报社找张妈，把我们这边的情报向上级汇报一下。至于梁海棠那边，我们随机应变吧。
2: 此时的梁海棠脑海中反复回想着裁缝铺里的一幕，陈少杰与乔燕之间的亲密举动彻底搅乱了他内心的平静。
3: 梁队长，你也来了。少杰，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
4: 挺好的。
3: 是不是有点太艳了？
4: 哎呦，你皮肤白，穿艳一点好看。真的，对不对，梁队长？

0: 进来。
1: 队长，共党电波再次出现。
0: 在什么地方？
1: 在一家报社里。
0: 能确定吗？
1: 能确定，报社里一定有电台。
0: 去看看。

0: 杨队长他们好像又有任务了，在新的副处长面前好好表现表现。
1: 表现什么？抓共党？
0: 谁知道？我听底下人说，他们去一个什么报社，还蛮狗血的。
2: 那个报社叫什么？
3: 报社报。
2: 你也报？
3: 对，他们也在那里。
2: 上车。

0: 还是你有眼光啊。我记得你早就说过要小心这个余汉平，
1: 我仍让你说中了。
0: 哎呀，处长也是糊涂啊，放着你和海棠不用，选了这么一个半男不女的压咱们一头。哎呀，想了想就觉得憋屈了。

0: 有没有发现电台？没有。你们几个带人继续搜，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看看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1: 。
0: 把这些都带回去。

0: 为什么两次行动都看见了乔燕？难道这是巧合吗？不可能，他一定跟共党的电波有某种联系，亦或者他就是电波的来源。此时的梁海棠对乔燕充满了敌意，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敌意是来自于对乔燕身份的怀疑，还是出于女人的嫉妒心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

0: 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身

0: 穿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8: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8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仪式。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拉开帷幕。刚刚过去的周末，不少市民前来观展，一起去看一看。
1: 车展现场前来看车、选车、咨询、体验的市民络绎不绝。周末时段，车展的客流以家庭、观展群体、刚需购车用户等为主。
2: 各种福利啊、神补啊、补贴，各种特别的大力。反正我觉得现在如果说能够去入手这么一台车的话，还是非常划算的。
1: 本届成都国际车展以领潮而立、向心而行为主题，汇聚了近120个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超1600台整车重磅亮相。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成都国际车展首次设立成都造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专区，将成都三电系统与智能网联领域的最新产业化成果置于台前，集中展示本土汽车产业链的整体实力。
3: 我们也希望后续把更多的车型、更多的重磅的技术和产品能够在成都、能够在西南地区给我们全国甚至全球的用户去做展示。
1: 来车展不仅是看车，也是来体验一种全新的汽车生活方式。318从成都出发，双流汽车后市场主题展区联动多个商家推出购车满减、酒店折扣等多重优惠活动，实现车展引流、商圈承接的消费闭环。
4: 联动了成都和甘孜州的8塘县60多家企业，提供了二手车销售、租赁、改装、维修、户外装备、酒店、鞋。

0: 靴、中医衍生品等多个品类的产品，消费者可以现场扫码、线上下单，让消费更便捷，实现看车、逛展、购物的无缝连接。与此同时，车展的消费带动效应还延伸到了展馆之外。记者了解到，今年车展期间，成都市商务局联动全市超500家餐饮、商圈参与票根经济活动，观众凭车展门票可享受餐饮折扣、景区门票优惠、商户专属福利等一系列权益。
1: 1926年8月1号，开明书店诞生于上海，取开宗名义之意。与会嘉宾表示，开明书店的百年历程证明，编辑工作的价值从来不在流量与利润的短期喧嚣里，而在文脉传承的长远历史中，在一代代读者的精神成长里。
2: 一个好的出版社能够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很不容易，尤其是青少年，他们正在成长，送好的东西给他们，帮助他们认清世界、认清社会、认清自己，这样的书、这样的读物才是出版社应该出的。
0: 与会嘉宾表示，当下中国出版业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型期。 人工智能不仅能有效降低生产运营成本，更大幅提升了知识传播效率。新时代的编辑工作者应坚守价值底色，主动拥抱变革，推动中国出版业在守正创新中焕发蓬勃生机。
3: 近日，浙江杭州一名便利店店主用细心与善意接住了一份最暖心的深夜订单，一起来看。
4: 8月14号凌晨4:55，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九堊街道隔饭家园北苑中心路上的一家便利店监控画面记录下了温情的一幕。仍在营业的便利店店主吕先生突然听到了店外传来了小孩的哭声：“爷爷，爷爷，爷爷，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当时，一名男童正光着脚独自走在路上，而且边走边哭。 吕先生见状，赶紧朝他喊话，并拦下了男童。在确认周边没有男童家长后，吕先生将男童领到店内询问了起来。
5: 大人去哪了？已经跑了，别跑，别哭了。
6: 奶奶，你先出来了，你知道吗？
7: 这个女儿出来是吧？
6: 对，
7: 出来了。
0: 因为男童年纪太小，说不出有效信息，吕先生选择了报警。很快，上城区公安分局九堡派出所的民辅警赶到了便利店。
8: 今晚还好了，弄住一下，大晚上的孩子哭这么厉害，在门口看了一眼。
9: 妈在那搞。
0: 从吕先生手里接过走失男童，民辅警开始查找信息，随后联系上了孩子的父亲。
10: 他都只是领不知道，领不知道，我帮你看市场了。
11: 他走出去了，走出去了。
10: 你们怎么知道？
11: 到书店里，他是。
0: 经询问，当天凌晨，5岁男童的奶奶早起出门买菜，结果男童醒来后发现家里没人，一害怕就跑出了家门，索性店主吕先生发现并及时报了警。
10: 我自己也有个这么大的孩子，第一眼看过去很揪心，因为他那个赤着脚，又下着雨走在路上。民警把他送回家之后。
0: 然后跟我说了，我是蛮开心的，他的小孩子能找到家里人，不会说像走失啊，除其他的有什么问题。暑假临近尾声，开学在即，各医院的眼科门诊迎来了学生就诊小高峰，不少家长趁着假期的最后一段时间带孩子前来做眼部健康检查。
12: 近日，记者走进杭州市临安区中医院眼科门诊，前来就诊的儿童青少年络绎不绝。医生介绍。 经过整个假期长时间用眼，不少孩子眼部出现状况。现阶段就诊学生以小学生居多，近视低龄化趋势较为明显，尤其是升入小学3年级之后，课业负担逐渐加重，再加上暑期电子产品使用增多，近视发生风险随之升高。如果说有问题的话，那么就。
13: 及时散瞳验光，我们就在开学前把这个视力矫正好。该配眼镜的配眼镜，该戴 OK 镜的戴 OK 镜，该做近视防控的做近视防控。
0: 除了视力复查，近期因眼部炎症前来就诊的孩子也不在少数。部分孩子本身患有过敏性结膜炎、鼻炎，会频繁揉眼睛，还有不少孩子因为假期游泳频次较高，眼部发生细菌感染，诱发麦粒肿。
1: 这类病例近期明显增。

0: 对此，医生也给出了开学前的护眼建议。
1: 每天要保证有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一周呢最好加起来累计14个小时。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掌握的这个用眼的一个原则，20/20/20，看20分钟，眼睛向20英尺，也就是我们6米的地方看20秒。饮食的话，绿色蔬菜啊、蛋黄啊、蓝莓啊、胡萝卜都是对眼睛比较好的，不要挑食，尽量，那么尽量少吃甜食。
2: 中央气象台于8月24号10时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未来几天我们天气情况如何？今年台风多发对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8月24号至26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大。此外，24号，辽宁、吉林等局地有强降雨。25号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明显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4: 西南暖气流和冷空气共同作用，导致自西向东的一条较强的雨带。那么由于水系条件异常的充沛，系统也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局地的降雨有可能会出现大暴雨上链级的降水。
3: 当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正上演三台共舞，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台风多发对我国华东、华南地区的影响将形成连续过程，风雨之间没有明显间歇期。
5: 台风紫檀未来的主要是影响我国的华南地区，主要是两广地区和包括海南。台风沙德尔呢，未来的它的这个移动方向是向偏西方向移动，在靠近我们国家沿海的时候可能会折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那么它的登陆位置呢，主要还是考虑在这个浙闽地区，登陆以后也是考虑向偏西方向移动，那主要还是影响我们国家的华东到华南地区。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以上就是今天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0: 身为大姐的她带着愧疚的心情而来。
1: 我们家亏欠我弟弟的，现在能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是我弟弟最大的心愿，就是愿意给我弟弟道歉，愿意给他的父母道歉。
0: 20多年积累的悔恨，今天能否得到谅解呢？
1: 我弟弟患有这个再生障碍性贫血，7-8年了，现在还在医院住着。
2: 一直住在医院？
1: 最开始的时候还好一点，就是病情还不太严重，再后来就病情严重了，1年里边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医院里边住着。
2: 今年你弟弟多大？
1: 今年我弟弟31岁了。
2: 要来的时候多大？
1: 要来的时候他才5岁。
2: 5岁。
1: 我们家是农村的，父母都是种地的，农村就是比较封建，一个家里边如果没有男孩，就好像你这个家不完整，父母好像就是低人一等似的。我妈就一直想要一个儿子，在我15岁那年，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我们家就有一个小男孩，我当时我的感觉就告诉我，这是我妈抱养的一个孩子。我问他，我说你几岁了？他说我5岁了。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陆发。然后我妈说，你不叫陆发，你以后就叫杨玉斌。我妈这么告诉他。那个时候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弟弟肯定是被拐卖的，因为一个5岁的孩子，他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他肯定又害怕呀，哭啊闹啊。我弟弟就好像习惯这种陌生的环境一样。

0: 那个时候我妈就告诉我们说，以后啊你们都要带他亲一点，那个不要让人家看不起他。我们就记住我妈妈的话，就说带我弟弟好点吧。
1: 家里边条件不好吧，比如改善生活的时候，我妈一般都觉得我们大了，用那好吃的都让我们留给我弟弟。但是我觉得我弟弟那个时候挺懂事的，有什么好
0: 事他不知道。有一次我弟弟上学回家了，他在外边玩，他那个突然跑回家问我妈，他说妈，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山坡上放牛，下着雨还带着斗笠，那我是在哪儿呢？然后我妈就说，那个我把你放到三舅家里边了，我三舅是当兵，就是转业到南宁，那里边不是有山吗？然后我弟弟当时也信以为真啊，就是我心里知道我弟弟他不是亲的，但是我不敢说，因为我知道我妈肯定不愿意让我弟弟知道他的身世。我就偷偷地问我弟弟，我说杨玉斌，你那个放牛的时候跟谁一块的？其实我就是想唤起我弟弟更多的小时候的回忆，我可以帮他就是找他的家。那个我弟弟他说，那个没有人陪我，我自己在那儿放牛呢。我说不可能吧，我说那姐姐去哪儿啊？我弟弟说我不知道，他没给我提供任何线索，我也没法帮他。然后这个事儿我就犹豫了犹豫，也没跟我弟弟说。然后我爸就觉得那个家里边就一个儿子吧，就是说也为了让他健康成长，让他就上那个武术学校，就是强身健体吧。那个时候我就卫校毕业了，我就在一个医院里边实习。实习的时候我就离我弟弟上武术班的那个学校特别近，我经常去看他。冬天有一次我又去看我弟弟了，当时我弟弟那个手啊冻得全成疮了。在农村嘛，其实小孩动手动脚也是常事儿啊，应该在一般人看来就是觉得也没什么。可是当我看到我弟弟那个手动的时候，这心里边就不舒服。可能我从内心感觉这个孩子可怜，就是没有是个没有妈妈的孩子，我心里就是挺难过的。
1: 后来我就去卫生所了，我就跟我弟弟买的那冻疮膏就给他了，我就心想，我说这孩子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说我要告诉我弟弟吧，他不是亲的。然后我弟弟肯定就是小小年龄就有压力吧，那个时候我就发誓，我说我一定好好带他。
0: 我爱人他的工作的原因嘛，我生孩子我爱人就不能就没有回来陪我，就是打出血。就是我到病房以后啊，就感觉那个心慌胸闷气短，我就难受的不行，我就迷迷糊糊的，我就觉得那个快要不行了，不能活了。然后那个我弟弟就进来我那个病房，就拉着我的手就说，姐姐你辛苦了，一直在我跟前安慰我。就是我当时就觉得这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个男人，就是给我的力量，我心里很感动。那个时候我有点犹豫，我要不要告诉他。可是那个时候跟我弟弟这么多年的感情吧，那么我当时我也想，我说如果我告诉他了，我弟弟会不会就走了，我是不是也不会有弟弟了，然后我妈会不会承受不住这个压力，我心里面很纠结。
1: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跟他说，可能就是太懦弱了吧。现在想想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对不起我弟弟。
2: 什么时候开始告诉他说他不是你们家亲生，是因为他得病了？
0: 其实没有告诉他有很多原因。我弟弟高中毕业以后吧，就在家做那个焊接那个塑钢铝合金，那会儿当时生意还蛮好的。2011年的时候五月里边收麦子的，到那个傍晚的时候我弟弟就突然肚子疼然后发烧。我在家那个时候开诊所，我就给他在家打针输液，一用药吧就挺好的，然后一停药他就又反复的。然后我说我弟弟，我说咱们去医院里边看看吧，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化验结果出来了，那个医生说弟弟这个病基本确定了，就是再生障碍性气喘。我当时一听，我这心里边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因为我是医生，我知道那个病意味着什么。这个病最好的办法就是骨髓移植，每次打针的时候他那个打针的那个部位都会出血，就那个打针的那个

0: 这样都会感染。没生我弟弟吧，就是好一点的时候我心里还安慰，又发烧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无助。我想到说那个做这个骨髓移植必须是亲人，他那个配比率才高一点。后来我就偷偷的给我妈说，我说妈，你告诉我弟弟是从哪儿抱过来的，赶紧去找找他的家人，跟人家赔礼道歉，说说这个事儿。然后我妈就告诉我从哪儿抱的我弟弟，我就去了。到那以后，自耕局的已经不在我们村了。当时我虽然很失望吧，我也没有放弃，我都找了两个月在忙里，也没有找到。那个时候我想告诉我弟弟，我更不能说，我就觉得吧，这个时候告诉我弟弟是不是不是亲的，好像太残忍。我弟弟会觉得是不是我有病了，你们嫌弃我，不想给我看病了。我想了想，不能跟我弟弟说。刚开始我弟弟的那个病情还好一点啊，他好了，在家里边还能做点轻微的活儿。2013年的时候，我弟弟的病情就加重了，但是我们也跟他做不了骨髓移植，就是每天就靠输血吧，就这样维持。我弟弟他非要输1磅血，我说弟弟咱输2磅血吧，1磅血不行，输2磅血，咱可能就少受点罪。弟弟当时就非要输1磅血，就为了省那个1磅血的钱。从2011年的时候开始，我就不再开诊所了，就一直照顾我弟弟。我爸都60多的人，跟我妹妹一起在南方打工，有4个年头他们都不能回来，因为他们要给我弟弟挣医药费。
1: 然而全家倾尽所有的努力，却未能阻挡住病魔对弟弟身体的侵蚀。
0: 6年里边病危通知书都签了无数次，每次医生都说让我们有心理准备，每次我弟弟生病都是让人闯鬼门关似的。我知道我弟弟每次每感染一次，对他的身体就是一次赔不。我记得有一次是夜里1点多的时候，我弟弟就肚子疼发烧的，我说弟弟咱那个去医院吧，我弟弟就在那蹲着站不起来。我说那我背着你去吧，我弟弟说不用，他说让我自己走吧。我说你站都站不起来你怎么走啊。然后我就背着我弟弟背到那个三轮车上，我背他的时候我流泪了。1米7多的个子，现在瘦的都是皮包骨头，背上去像个孩子似的。我就开着那个三轮车把我弟弟送到医院，医生又让我们签这个病危通知书，就说那个病人情况不好，那个现在需要输血小板，就是血库里边也没有。我当时一听这事儿，我都急坏了，我都说医生你抽我的血吧，我那血那边给我弟弟体检血小板，但是我弟弟是 O 型血，我是 B 型，我当时就怎么办呢？后来呢，医生安慰我们说我们会想办法的。我弟弟这一次就从鬼门关里边就过来一次，当时我就在那个走廊里边，我的心里面特别的烦躁，这天都快塌了，这怎么弄啊？我那个时候有点恨我自己，我就觉得如果我那个时候要是告诉他，可能他自己现在也能找到我，至于我弟弟也不至于现在躺在床上。我们除了心里边害怕，我们之前也做不了，也帮我弟弟做不了什么。别人的家庭都过得挺好的，我们的家庭怎么是这样的？很后悔。
2: 什么时候告诉他？
0: 有一次也是好像就吃什么东西那个胃就出血了，他当时就说肚子疼，去卫生间，当时就晕过去了。晕过去我们就赶紧去医院，医生跟我们就查房的时候就说，你们这个病啊必须做骨髓移植，不然这个孩子他就会有生命危险。当时是在病房里边说的，我弟弟他就听到了。我看我弟弟的表情，他好像也好像很平静。我就跟我弟弟说，我说那个不是咱不给你做这个骨髓移植啊，因为你不是咱妈亲的。我说我也曾经给你找过，

0: 找到。我弟弟当时就安慰我说，那个尽力找吧，找不到也没办法。其实我觉得我弟弟他已经知道他不是亲的了，只是我弟弟很懂事，没有跟我们说这事，可能是怕我们伤心吧。四月初二那一天，我姥爷就不在了，中间就差一天，我奶奶又走了。我弟弟当时就跟我说，他说姐姐，咱们家给我这么多年看病啊，把所有的钱都花了，要不是我姥爷和奶奶有病了可以提前住院，也不至于两个人这么快就死了。他说我是不是家里面的克星，我就劝他，我说你不要想那么多，跟你没关系，我一定要帮我弟弟找到他的父母，我一定要救我弟弟。
1: 那个你们家对当年抱养这个孩子怎么看？
0: 我也曾经埋怨过我父母当年收养我弟弟，造成我弟弟和家人骨肉分离，让我们三姐妹的生活也这么不幸，这都是我们的错，跟孩子没有关系。我很希望能找到他的家人，救救我弟弟，我们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我们愿意承担，这个孩子太可怜了，都是我们的错，跟孩子没有关系。
2: 我觉得我们圆梦基金啊，我们支持你们3万块钱好不好，
3: 全力去帮助这个弟弟有一个健康的未来吧。
0: 好，谢谢。
1: 你对找到你弟弟的父母有信心吗？
0: 我不知道，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找到。我来北京的时候，我弟弟还在医院，接你走吧。如果有我父母的信心，你已经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是可以的。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树东带着团队在帮你寻找，我们希望今天能有结果。来，请到这儿来。树东，
4: 梁玉敏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我们看到了你发来龙媒体平台上的这个寻人求助，我们也是抓紧时间帮助你开始整理资料。那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啊，弟弟杨立斌是在1991年的农历3月17号，也就是当年的公历5月1号来到咱们家的。当时呢，小朋友年龄大概在5岁左右，特征是头顶有一个血，所以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助你们展开了调查。
5: 我与湖南的志愿者联系，实地走访了湖南新田县梅湾村，发现当年的中间人邓小梅已经去世，线索中断，其他的信息我们无法得知。
6: 我们接到了通报，我们将他家庭核实，竭尽全力的为你弟弟寻找家人。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找不到亲人，我弟弟会死的。
1: 来，
0: 我来的时候我告诉我弟弟有了好消息，我一定第一次也告诉他，找到他的亲人是我弟弟能够生下来的动力。
2: 你听我说啊，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在帮助寻找，我们投入了很多的力量，但是这个事情呢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你看看啊，为什么今天我们先来第一时间给你一个反馈，给你一个现阶段的进展。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帮着一块寻人的，我们合作的公安系统，我们启东警务平台的于海东警官，我们最近寻找的一个进展，我们听于警官先给你讲讲好不好？嗯，
3: 那我先跟你说一下吧，就是我们接到协查以后呢，在河北还有湖南湖北都已经查了，然后暂时没有查到，但是我们在湖北那边有线索，我们会继续查下去的，你放心好了啊，我们会竭尽全力帮你弟弟找到亲人，好不好？
0: 谢谢。
3: 好，
0: 谢谢。
2: 李阳大姐，其实现在最需要挺住的是谁，最需要不放弃希望的是谁，你心里要明白，是你的弟弟。
0: 我不会放弃我弟弟的。
2: 对，
0: 我们就是卖房卖地也要接我弟弟，就算死也得把他死在医院里面，也要死在治疗上。
2: 我们一定会抓紧时间，最快的速度来推进这个工作。救弟弟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定能够达到的目标。
0: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谢谢你们。
4: 爸爸妈妈，知道我的身上，我一直想要找到你们。其实只要你们心里没有忘记我，还在记挂我，这一切就足够了。
5: 在节目录制的同时，栏目组联系了相关生物检测实验室，为杨立斌采集样本，免费进行系列检测，并向中华骨髓库发起检索，初配结果显示有多位非亲缘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与杨立斌初配相合，期待杨立斌与相关医生选定后，中华骨髓库会立刻动员捐献。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萌萌瘦身成功了。
7: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2: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
9: 啊，
11: 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0: 玩命揣
11: 玩命吃。

0: 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
2: 多问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3: 法？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害

0: 太师，这个时候是三焦进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那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

0: 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

0: 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吗？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它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

0: 认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啊、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

0: 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

0: 烫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2: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的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3: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3: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4: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谢谢
2: 大家，
5: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5: 喝。

0: 头大的小七上集。
1: 堆堆堆积木，看谁堆得高。风吹过来不会倒，噜噜噜真是好。
2: 嘿嘿嘿，成功啦！
0: 人家搭了好久的。
3: 哇，你是神仙吗？
0: 原来是小七呀。你头上是什么呀？
2: 这是我的最新发明，看见心情手表，戴上它，你的心情都可以展示出来哦。
0: 我也要，我也要。
2: 早就准备好了。
0: 耶，我变彩虹龙了。噜噜噜噜噜。嘿嘿。
2: 奶龙，看来你今天心情不错嘛。
0: 我要出去给大家都看看。
2: 嗯哼，别太高调哦。
4: 是啊，就是啊，这很
5: 哇，奶龙头上好亮啊！
0: 嘻嘻，这是小七发明的看见心情手表哟。
6: 嚯，奶龙小七，你们这是要去参加发明大赛吗？
2: 发明大赛？
6: 喏，看那。
2: 让人大吃一惊的发明比赛。
0: 小七，那你可以大展身手了耶。
2: 是大展身手，不过我可是天才发明家，这种小比赛算了吧。
6: 切。
0: 小七，那个人欠你耶。
2: 我现在就去把冠军拿下。
0: 拿下拿下。
2: 你好，我要报名参赛。
7: 好的，请先了解一下规则。
2: 用不着
7: 啊。哦，好。
8: 下一位，还有选手要参加吗？
7: 那你们可以上场了。
0: 嗨！
6: 小七怎么也来了？
9: 你这次带来了什么发明啊？
7: 小七居然也会参加！
0: 哼，肯定让你们大吃一惊。
2: 没错，要你们好看。
6: 哦，你这小子口气倒挺大哦。
2: 误会了，误会了，村长。我是说，我这个发明叫要你们好看。喏，
7: 哇！
6: 哇哇！你好像更年轻了。
7: 是吗？
0: 是呀是呀。耶！我也要拍。
5: 耶！
6: 不错不错。
2: 嘿嘿，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0: 哇，真的好多颜色可以看耶。
2: 它还能播放音乐哦。
10: 烧，旧彩电，旧冰箱，旧电脑。
5: 哇，好厉害的发明呀。
2: 谢谢大家。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这可是高科技发明啊。
0: 对呀对呀，搞错了吧。
6: 你这发明确实很惊艳，但根据比赛规则还是不行啊。
2: 哼，这个不行，我还有呢，万能清洁机。全自动手提箱。 这个呢？
7: 不看了。
6: 算了，你们明天再来吧。
2: 别走啊，马上就找到了。
3: 小七，要不我们先回家吧。
1: 这个太旧了，这个缺点太明显了，唉，都是不完美的发明。
3: 可是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棒的发明。

0: 不合格。
1: 唉，真叫人头大。
2: 你们明天再来吧。
3: 不看了，不看了。
0: 是不行啊。
1: 起床，起床，起床床。啊！哇哦，大头小七，
4: 奶龙，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幽默？
1: 嘿嘿嘿，幽默呢？人家只有一点点啦。
4: 啊！怎么会这样？
1: 很明显呀，你的压力太大了。
4: 我才没压力呢！你一个小小的发明比赛能难倒我？看我拿出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发明。
1: 大吃一惊，头大的小七下集。
4: 好吃的摇摆酱汁。
1: 哦，我要摇摆，我要摇摆。这太好吃了吧。我不吃苦瓜。真香。
4: 这次冠军还不手到擒来。奶龙，你给我留点，我还要用它参加比赛呢。试试我的最新发明，无论是单独吃还是抹在食物上，这个酱汁都好吃到爆。奶龙，把面包给大家分分。
1: 你一片呢，我一片，你一片呢，我一片。
5: 我也有，都有。
4: 大家快尝尝吧，好吃到飞起哟。
6: 我也有。
7: 真是太好吃了。
3: 太好吃了，一起摇摆，
8: 让我们一起摇摆。
4: 这下冠军该是我了吧。

0: 小七，你还好吧？小七，小七，你醒了，
1: 来喝点水。
2: 一个发明比赛都拿不下，我还算什么发明天才呀？
0: 当然算了，你的发明都很厉害呀。
2: 奶龙，你别安慰我了，你看这个放大相机只能放大10000倍。
0: 可是10000倍已经很多了，比1倍还多。
2: 还有这个机器人续航只有100天，太失败了。
0: 买来的都只能用3天呢，你发明的比他厉害多了。
2: 这个酱汁就一个口味，根本不完美。
0: 可是村长他们都很喜欢吃呀。
2: 唉，奶龙，你就别再安慰我了，我所有的发明都太不实用了。
0: 可以实用啊。

0: 小七的发明太方便了，嘿嘿。
1: 海龙看起来好幸福啊。
0: 不只是我哦，酱汁很幸福。

0: 机器人很幸福，相机也很幸福哦。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发明呀，小七。嘿嘿，
1: 谢谢你，之前是我太在意比赛结果了，这次我会放平心态参赛。
0: 嘿，看好你哟。
2: 哎呀，这机器人啥都会啊。
3: 谢谢谢谢。
4: 哇，好森林呀。
0: 小七，这次肯定能拿冠军。
1: 能拿最好，不能也没关系。
3: 经过评委会成员慎重投票，你的发明最终荣获三等安慰奖。
0: 哎，不是一等哎。
1: 奶龙，能得奖已经不错了。
3: 好了，接下来是隆重的颁奖时刻，荣获二等奖的是红牛。谢谢大家。这是我发明的手套保护套，戴上它干活再也不怕手套被磨坏了。
0: 啊，这也能得奖？
1: 给手套戴保护套，太多余了吧，一点用都没有啊。
3: 对啊，就是没用，所以才让我们大吃一惊嘛。啊，
5: 规则就是这样啊。
3: 嘿嘿嘿，你就说我这个有没有让你大吃一惊？
0: 可吃惊了。小七，你没事吧？啊，
1: 这次算白忙一场了。
0: 哎，在我心里你是第一名哦。
1: 可别，我可不想得这个比赛的第一名。
3: 我宣布荣获本次发明大赛第一名的是星星选手的光能手电筒。
6: 我这个光能手电筒神奇的地方在于根本不需要电池，只要你用另一个手电筒照着就能一直亮着。
0: 那不照呢？
6: 绝对不会亮。
0: 哇，小七，他的发明确实比你的有创意耶。
7: 这种比赛我竟然拿了三等奖。

0: 河，
1: 我是小爱。哦，
2: 公益局开演了。
3: 哎，请大家把手机调到家庭模式。
4: 嗯，爸爸，什么叫家庭模式呀？
3: 在家里要多陪家人，少玩手机。瞧，这就是家庭模式呀。
5: 多陪家人，少玩手机。
6: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型，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宁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5千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

黄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汉语架桥，文化连心。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暨颁奖仪式举行，以语言融通四海，共同书写文明互鉴青春篇章。优化办理流程，升级服务举措，各地生源地助学贷款暖心办理，护航青年学子乘风逐梦，奔赴理想学府。暑期赋能成长，志愿彰显担当。这个夏天，学子们走出课堂，以青春力量服务市民游客，在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本领。
0: 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我国技能人才培养，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工作，强调要努力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026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一起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
1: 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紧紧围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引导广大劳动者终身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努力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要完善和落实技术工人培养、使用、评价、考核机制，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完善技能人才激励政策，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

拨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职业技能竞赛为广大技能人才提供了展示精湛技能、相互切磋技艺的平台，对壮大技术工人队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希望广大参赛选手奋勇拼搏，争创佳绩，展现新时代技能人才的风采。8月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暨颁奖仪式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出席并致辞。怀进鹏代表教育部向获奖选手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走过25年的汉语桥已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之桥、文化之桥、科技之桥、生态之桥和开放之桥，更是世界青年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友谊之桥。一代代青年从汉语桥舞台走向广阔世界，共同书写了关于理解与友谊的动人诗篇。中国教育部将继续支持办好汉语桥系列赛事，为各国朋友学习中文、感知中国搭建更好平台，推动中文教育交流。怀进鹏向各国青年提出3点希望：一是以中文为药，以文会友，做文明互鉴的终身求索者，把中文学习从掌握语言升华为文明对话，进一步认识并读懂中华文明，让思想与友谊的种子持续生长。二是以天下为家，以文化人，做命运与共的青春架桥人，既把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分享给世界，也把多姿多彩的不同文明带到中国，以真实故事与真挚情谊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三是以创新为艺，美美与共，做新时代文明使者，和平发展的领航员，以语言文化为基础，主动拥抱新技术，善用人工智能等新工具，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成为既能用语言沟通世界，又能用新技术创造未来的新型人才。赵龙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向大赛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表示，福建将持续支持办好汉语桥活动，为更多的海内外朋友学习汉语、感受文化、读懂中国创造条件。热忱欢迎更多海外朋友来到福建，来到中国，亲身感受清新福建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美、烟火之美，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本届比赛于今年2月启动，共吸引来自140余个国家的50000余名大学生参赛。决赛阶段于8月5号至23号在北京、福建两地举行，共有来自139个国家的157名参赛选手及131名观摩选手来华，产生个人总冠军1名、周冠军5名、一等奖5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5名、单项奖12名，其他参赛选手获优秀奖。在厦门期间，怀进鹏深入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福建海洋氢能分中心，调研有关平台建设、高校项目转化落地等情况。近日，教育部发布公告，公布2025年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创新项目案例名单，共100个项目入选。下一步，教育部、国家语委将以数字中文建设为重点，立项一批先导项目，储备一批前沿成果，推广一批优秀案例，培养一批专业人才，建设一批协作联盟，着力构建战略牵引、供需适配、赋能全局的国家语言服务体系。连日来，各地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稳步有序推进，通过线上线下双服务通道，精准落实助学帮扶政策，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圆梦求学之路保驾护航。近期，陕西省西安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进入了高峰期。一大早，在西安市周至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刚刚从周至中学毕业的何心怡正在向工作人员递交最后一份材料。从材料审核到签约，不到20分钟，他就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助学贷款合同。这份办事加速度得益于周至县学生资助中心创新推行的线上预约、线下分流服务模式，通过政府官网，各学校提前发布办理须知，引导学生线上预约错峰办理，同步优化线下办理流程，让助学贷款办理更加快捷高效。

0: 上来，大概用了十来分钟就结束了，整体来说也很便利，很方便。
1: 办完这个贷款呢，心里一下子感觉一块重石落地了，那种感觉。娃的四年的生活费和学费这一块呢，我还是比较担心的。好的是现在国家有这个政策，啊，可以帮助家庭和学生呢，很顺利的完成这个学业。
2: 面对临近开学时激增的业务量，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后勤管理中心实行提前到岗、延时办结、周末在岗，全力保障窗口服务不断档。
3: 放心的启用了微信小程序预约系统，精准的划分每小时的办理名额，有效的压缩了办事时长，提升了群众办事的满意度。
2: 甘肃省民勤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里，前来咨询和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和家长也络绎不绝。工作人员耐心解读政策，细致核对学生资料信息，逐项规范办理业务。
4: 我成功办理到20,000元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学费、住宿费都有了保障，缓解了我们的经济压力。感谢国家这项好政策，让我能够安心求学，没有后顾之忧。
2: 今年民勤县严格落实政策要求，不断优化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服务体验，以精准暖心的资助服务守护学子求学路。
5: 我们开通线上线下双向办理渠道，今年还新增了两项便民注册，首贷共同借款人可线上完成手续，无需专程到场，实现家长线上签、学生线上办，贷款分批次发放，此生资金到位小赚。
6: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我们首先来看湖南。近日，湖南省印发一项办法，此次办法认定对象需为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开园满一年以上且上一年度年检合格的。新规从办园方向、资质、硬件、师资、保教到收费设置了7条认定条件，并且引入了100%评分体系，县级评审达到80分及以上方可初步认定。此次针对过去一任了之的短板，新规强化了流程把关工作，市级教育行政部门需按不低于15%的比例进行实地抽评，同时还建立了3年有效期加动态监测机制，每年要开展不少于一次的专项检查和督导评估工作，用一把更精细的尺子量出优质普惠员。好，来看看山西。日前，山西省印发了一项实施方案，正式启动红色文化山西行大思政课品牌建设，创新打造一馆一址一主题、一校一课堂育人新模式，推动革命文物资源深度融入大中小学思政教育全过程。此次该品牌建设以八路军总部、百团大战纪念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红军东征纪念馆、平型关大捷纪念馆、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等一批重点的革命旧址和纪念场馆为载体，深度阐释伟大建党精神、抗战精神、太行精神和吕梁精神的思政内核与时代价值，把红色历史转化为铸魂育人的鲜活教材。好，来看看海南。近年来，海南全域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全省中小学食堂 AI 摄像头绑定率达到了100%。四项核心指标即名厨亮灶覆盖率、家长陪餐落实率、膳食监督委员会覆盖率，还有责任督学督导覆盖率均达到了100%。同时，海南省依托线上监管小程序，打造了智慧监管千里眼，超10万名家长监管人员可以实时在线的查看后厨的操作流程。家长线上的陪餐记录超过了43,500条，更好守护了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2: 当 AI 遇上课程思政，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教学全流程，探索 AIGC 技术在人才培养全链条中的创新应用。通过 AI 辅助创作、数字化打卡、线上线下联动研学等方式，探索红色文化传播的新路径，实现历史叙事与青年表达的深度融合。
7: Yes.

0: 20周年为一个契机，去创作一个属于青藏铁路的故事，作为给予铁路的一份献礼。最终呢，我们敲定了这样一个剧本。
1: 这部名为《送你一朵格桑花》的 AI 短视频，时长仅3分44秒，生动诠释了青藏铁路不仅是一条工程奇迹，更是发展之路、团结之路、民生之路。此外，学生团队运用 AI 音乐生成软件创作完成的 MV《生而向上》在网络平台发布后广受同龄人好评，成功破圈。
2: 通过自己的一些创作，让可能青年担当五四精神我们想表达的这些内涵变成同龄人愿意去听、愿意去看、愿意去分享的一个作品出来，我们还是很有成就感。
1: 在课程中，优秀融媒体作品是标尺，以练带教是方法，老师将价值取向等思政元素融入选题策划的每一个环节，引导学生用镜头观察社会巨变，用笔端记录时代脉搏，让思政教育在智能时代焕发新生。
3: 我们用了 AI 的方法， AI 呢只是帮助我们来场景再现，或者说提升我们的效率，但最关键的就是这种内核性的内容。就是张骞他的西行，他在我们这个历史中他的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 作为推进新闻课建设和课程思政的实践案例，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依托媒体融合工作坊等课程，指导学生创作非遗数据新闻、倾听红色声音、微视频等作品，实现了价值引领与专业能力培养的同频共振。在这些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媒体实践课上， AIGC 正成为讲述红色故事、传播正能量的新载体。
4: 在创作层面，我们也能达到一些我们之前根本就不敢想的画面，比如说红军的前辈和他们对话，然后来讲好我们这一辈的长征路，我觉得是一项给我带来的一项非常美妙的体验。
3: 我们也强调学生这种价值观的塑造，我们要求学生在用 AI 赋能过程中要去进一步提升原来的这种挖掘调查研究的这样一些能力，同时呢也要认识到 AI 它中间所存在的一些风险，要真正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我们未来的新闻从业者他的这种讲好故事的能力和素养。
1: 日前，讲好中国故事全国中小学语言素养大赛经典诵读赛项总决赛颁奖盛典在四川宜宾举行，全国各地的青少年以口传心，新时代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在声声诵读中生根发芽。何为少年眼里的中国故事，是古籍诗词里的烟火童趣，是家乡非遗的独特底蕴，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坚守。本次盛典以品读经典、回望峥嵘、启程未来为脉络，铺展开一幅古今交融的文化长卷。参赛选手们在诵读中感悟文化力量，锤炼表达能力。
5: 一遍遍练习，让我体会到中华文化的魅力。登台诵读，我学会从容表达，也更加敬畏经典。
6: 这个里面讲述的就是，当56个民族团结起来的时候，力量就会很大，就会哪怕是再高的悬崖都能被攻克。
7: 我更热爱我自己的家乡了。这次备赛的时候，我才知道绵阳原来拥有这么多国家级非遗，羌秀和梁一化原来是这么的了不起呀！
8: 这些古诗就像一扇扇小窗户，它让我看见了古时候小朋友们的快乐。这就是讲中国故事呀！
9: 读懂了经典作品内在的情感，不只是练出文字，而是用声音传递情绪。
1: 作为教育部白名单赛事，本次大赛吸引了全国18万余名中小学生踊跃参赛。历经初赛、复赛选拔，最终来自15个省市的4000余名选手齐聚长江之滨，在5天赛程里以少年之口传华夏文脉。
10: 经典诵读的这样一个赛项，其实除了这种语言能力的培养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让孩子们感受到经典不仅仅在语言技巧上得到一个提升，同时也让他们感受到这些经典的这种厚重，让他们打小就埋下一颗敬畏经典、去欣赏经典，然后自己呢这个能够传送经典的这样一个一个目的。
11: 用语言艺术的形式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把一个宏大的主题和孩子们可以采取的语言艺术的方式融合。

0: 起来，并且融入了经典诵读，就让它既有主题性，又有语言的艺术性，同时还有广泛的大众性。我觉得这个效果就非常良好。
1: 这场少年与经典的双向邂逅留下的不只是

0: 热爱语言，然后传播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1: 暑期赋能成长志愿彰显担当，这个夏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的学子们走出课堂，走进文博场馆交通枢纽，开展志愿服务，以青春力量服务市民游客，在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本领。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三毕业生李新瑞正在为观众提供行李寄存服务。暑期正值参观高峰，不少游客都是带着大包小包从外地而来，这让他格外忙碌。
2: 这次志愿活动是我主动报名的，因为我一直希望有一个机会可以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为我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打下基础。这次志愿活动的工作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很多，我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保持耐心与专注。
1: 和李新瑞一同参与志愿服务的还有七名高三毕业生，大家分别值守安检、检票、游客咨询、寄存柜服务等一线岗位。暑期参观游客来自全国各地，年龄跨度较大，对部分性格内向的同学而言，高效适配不同人群的沟通需求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3: 我是在这个汽车博物馆志愿岗上担任这个售票的这个岗位，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会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老人啊，包括非常小的孩子，他们可能会对售票啊这方面不太清楚。来汽车博物馆有很多的外地朋友，所以我们的语言沟通这是一个方面。
4: 我在平时相对来说算是一个内向的，这个志愿服务能够就是锻炼我和别人的沟通能力，还有团队协作能力。
1: 褪去高考后的紧张和青涩，同学们身上多了一份沉稳和责任。他们用自己细致周到的服务，在获得观众认可的同时，也收获着青春的成长。
5: 非常好，非常主动。我们过来以后就主动跟我们说问有什么需求，因为第一次来嘛，不知道怎么存，需要大的、小的，怎么刷码都告诉我们，非常方便，非常好，
6: 非常棒，特别主动热情。
2: 在整个志愿活动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好好沟通、换位思考，学会站在了旅客的角度上解决问题，并且我也学会了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冷静处理。当我真正的帮旅客解决了问题，并且收获了一声谢谢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成就感。
3: 大学生活我肯定是还会继续参与这种志愿服务，就是不仅会丰富的自身，还会对其他人提供帮助。
1: 除了博物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的志愿身影也闪耀在交通枢纽一线。这个暑期，学校十七名准高二学生走进北京丰台站，化身旅客身边人，为往来旅客提供问询指引、行李搬运、重点人群帮扶等暖心服务。一件件细微的小事为旅客送上了来自首都的第一份温暖。
7: 在平常坐车出行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就是找不到路的一些情况，然后考虑到也会有乘客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想来为公共出行尽一份自己的心意。
8: 当我看到就是那些旅客从一开始很迷茫，然后到就是当我给他解答问题以后，踏上新的征程，那种感觉就是我成就感还是挺大的。
1: 如今志愿服务已经深度融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的德育课程体系，学校积极联动周边社区、文博场馆、火车站等，让学生不仅在校园中参与劳动实践，也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践行志愿精神。
9: 汽车博物馆呢，也是一直以来都是为这个青少年搭建了一个有规范性的高质量的这么一个志愿服务平台。未来呢，我们将加强管校合作，为同学们呢提供更多不一样的志愿服务岗位，
10: 让学生在这个真实的这种体验过程当中，在一次次的问询啊帮扶过程当中去体验城市运行的这种温度。那同时呢，也是我们把这个责任从书本上拿出来，能够培育出有责任懂担当的这样新时代的青年。
1: 好，继续看。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七月上旬，广西横州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特大暴雨灾害发生以来，五湖四海的青年闻讯而动，徒步进山送物资，暖心帮扶困难群众，以青春力量扛起社会责任，为茉莉之乡灾后恢复重建注入蓬勃力量。近日，在横州市镇陇乡凤丹村，40名青年志愿者挥动铁铲，逐户清理村民家中的淤泥。烈日当空，暑气蒸腾，他们的衣衫被汗水浸透，泥浆溅上裤腿，但没有人停下手中的活，

0: 他们来自不同的省份，素不相识，却因同一个念头聚到一起，为受灾区域群众做点实事。这支队伍有一个格外贴切的名字，五湖四海队。
1: 我们加起来的话是40几个人，我们会自己会去实地的去考察哪个地方需要真正的清淤。我们开台皮卡，我跑了700多公里，就这4-5天。
0: 返乡大学生林志豪得知家乡受灾后，第一时间报名加入青年志愿服务队，主动投身物资集散中心的保障工作，日复一日重复搬运分拣工作，
2: 想着能做一点是一点，能够帮到别人就行。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但是通过我们社会各界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在灾后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克服这些困难，重建家园。
3: 守护家乡呢，是我们自己青年该有的担当，今后只要家乡有需要的话，我们都会主动站出来，用行动回馈这片土地。
0: 在校园里，青春身影也格外亮眼，学生志愿者们主动投身一线，搬运、清点、分拣空投物资，当地人员引导群众随叫随到，汗水浸透衣衫却不曾停歇，用朴素行动传递善意。
4: 看到那些外地的来帮助我们这里抗洪救灾，我非常感动。是我家被淹了嘛，暂时回不去，所以说我就先在这里帮助别人。
0: 截至7月底，南宁市累计超12万人次青年志愿者，近300支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服务队奔赴抢险救灾一线，为全市防汛抢险和灾后重建注入了坚实的青春动能。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

0: 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

0: 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 42.5 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

0: 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1: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认为我们应该看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

0: 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1: 他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2: 语文、历史。
3: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的，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1: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怎么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象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

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0: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创刊不到一年，在线发表论文60余篇，22篇原创科研论文，阅读量已超过30万次。这是 Vita 首期发布交出的答卷，
1: 代表了当今科学研究的前沿。它的总体水平在我看来，可以被称为顶刊。
0: 对标 CNS， 底气何来？以文评刊如何操作？
2: 呼吁就是我们科学评价要回归科学工作本质，我们不追热点，我们只追一个，只追卓越，只追创新。
0: 在西方学术出版越来越贵的今天， Vita 为何偏要反其道而行？
1: 不收买卖费是一个态度，它代表了中国的一种精神力量，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叫 We Give。
0: 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 Vita 如何在全球顶刊阵营中拼上中国拼图？
2: 开始逐步实现从西向东流的转变，一个顶刊 from China， 来自中国 for the world and the future。
3: 今天节目共同遇见生命科学开放联盟期刊专委会副主任、上海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官 Vita 主编李党生。
4: 李主编你好，欢迎做客遇见。
2: 谢谢谢谢。
4: 李主编，我们看到8月12号 Vita 首期正式发布了，您作为主编，因为世界都在关注咱们这个期刊嘛，此刻的心情如何？
2: 心情非常激动的。那同时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更加明显的感觉，我有一种踏实感。一年前的今天是在香港嘛，在联盟成立的大会上官宣，就是要作为联盟的这个服务科学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公共产品，就是我们要做这个 Vita 这个杂志。那么我也在那个会上，就是从怀部长手里接过了这个 Vita 主编的聘书。那个时候实事求是讲，心情是非常忐忑的。最担心的一个困难是就是稿源了，对吧？就是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要求想做最高水平的这个期刊，那么就对论文的学术水平、创新性跟严密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就是接近于严苛的要求。然后你又这个新的杂志，那么大家会把这么好最好的稿子给你吧？如果不给，或者拿不到这样最好的稿子，你怎么存活下去？这个是个对吧？是一个大的问题。那个时候心情是非常忐忑的啊。今天说是这个首期的发布仪式了啊，但实际上我们论文从1月底开始就已经不断有论文上线了，那已经上线了几十篇论文了，而且我现在能看到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稿件流量，就不断有稿件投稿，高质量的稿件投稿进来，也不断有高质量的稿件通过我们严格的同行评审的环节，经过修改以后，被接收再发表出来啊，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流量了，我心里踏实多了。
5: 就生命科学领域的这个世界顶级期刊的这个梦想，开始扎扎实实的向前迈了一大步。
0: Vita 纸质版首期共刊发14篇文章，封面论文来自于中国科学院院士闫宁团队。首期还汇集了西湖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多项重要原创成果。自创办以来，

0: 是要实现半个多世纪稳固不变的世界顶级期刊当中补齐中国这块拼图。现在 Vita 发布了，你认为补齐了吗？
1: 最后要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时间了啊。我们回过头去看的话，你像我们说的那个顶刊三大刊的拼图，自然跟科学都是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啊。那个细胞的话是也有半个世纪了啊，50年以上的。那你说这个格局，这么多年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基本上可以说没有被撼动过。
0: 对。
1: 所以我们中国的话，刚才讲的用的那个，说是要在这里面插入一块我们自己的拼图，对吧？
0: 对，
1: 那这里面，其实我们觉得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事情，是合适的，也是具备可行性的。因为一个重要的客观基础就是说，中国科学研究、科技创新的能力跟科学研究的产出，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的产出，这些年来取得了非常快的、飞速的进步。
2: 过去11年，中国的高水平科研成果正在成体系、成规模的涌现。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2025显示，我国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论文数量、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保持在世界第一位。我们拥有全球最庞大的科研产出，却始终没有一本能与细胞、自然、科学比肩的顶刊。而 Vita 的发布则承载着这样的使命：中国主导，对标顶刊。
3: 一个国家科学研究起来了，对全世界的贡献大了，它也是要有话语权的。这个话语权也反映在发表文章的载体，也要有相应的份额。而且这些载体应该是顶尖学术突破的载体。
0: 我们有目标，当然非常的好。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实现真的水平也达到国际顶级期刊？
1: 水平达到这件事啊，实事求是讲啊，其实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从我们现在已经上线的文章论文里面，跟我们已经发表出来的，就绝大部分已经达到了他们这个对我们所对标的国际顶刊的论文的，我就是说不低于他们的平均水平。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0: 对。
1: 大家看到你发的文章的水平是什么，那就知道这个杂志的水平是什么。那么以后就是它会形成一个正反馈，就会有更多的学者愿意把最好的工作投到你这里来。那么这样的话，就正反馈一旦积累起来以后呢，我们最终还是希望是来自中国，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吸引西方的优秀的稿件也能够流动到我们期刊里面，但这个是个中长期的这样一个目标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就是说把这个文章的学术水平能够做到跟他们，我英文叫 level，就基本上看齐啊。这点应该其实倒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啊。但真正难的是什么呢？
0: 影
1: 就
0: 响
1: 是说
0: 力。
1: 是影响力、口碑。影响力跟口碑是在人的心中。这是我的定义里面，它是一个科学软实力的一个体现。软实力的建立，它一定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我觉得是需要这个，我以前用英文说过，就 you need to be good，然后 you need to be consistently good，然后 you need to be consistently good for a long time。那啥意思？第一步，首先你得行。
0: 对，
1: 你不行嘛，肯定就不会有口碑，好的口碑跟影响力。第二个，你得一直行，就 consistently good。然后呢，你还得一直行 for a long time，得很长时间内一直行。
2: 在影响因子被广泛用于评价标尺的当下，Vita 选择了一条另类的路径，创新探索以文评刊的科学评价体系，通过对各刊所承载的原创论文学术水平的鉴定，来评估期刊学术水平，告别影响因子，破除学术评价对于期刊 SCI 等引证指标的盲目迷信，引导期刊回归学术本质。
1: 那么，这个期刊的学术水平的高低，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就是因为你承载的论文的学术水平的高低。你承载论文学术水平高，overall 很高，你就是期刊就叫好。应该是回归本质、实事求是的一件事情。
0: 听起来非常的科学，也非常的理想，但是关键一点，大家会觉得说，你凭什么觉得这个文章的质量就是好？
1: 对，
0: 谁来评？
1: 对，所以这个
0: 科不科学？对吧？它能持续多久？谁来进行相应的操作？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就接踵而来了。
1: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把这个事情要做好，把这个真正合乎科学想法的理念就贯彻落实好，这个就怎么去做这件事？刚开始把这个东西提出来，可能会在 Vita 的系列期刊里面先行先试，在子刊里面进行一个先行先试，就是会希望通过这个对子刊呢，这个子刊我们也刚开始也是给政策支持的，但3年以后，我们3年以后我们要对它进行那个一个这个阶段性。

0: 的评估的。那么这个学术水平怎么去衡量呢？我们就会对你这个3年之内发的原创论文进行一个抽样，抽样以后把这个样本呢会交给小同行的专家来深度阅读，阅读以后专家会根据这个科学的这个创新性、论文的数据的严谨性等等，对这个论文的这个学术水平跟学术质量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然后综合评估以后，我们会给专家一个指导的这个怎么打分，但按照指导的原则，专家会对这个，这篇论文对他阅读的目前在评价的这篇论文进行一个赋分，啊，那个杂志整体的抽样论文的总量，我们赋分会有个总值，然后进行一个均值的平均下来的均值，我们就作为对这个期刊的学术水平的一个认定。
1: 长期以来，在国外高水平期刊发文，高昂的发表费用一直是科研人员的沉重负担。Vita 期刊打破了这一惯例，坚持开放获取，不向作者收取出版费用。
2: 科学家获取经费有时候是很有限的，他就是希望科学家能够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最前沿的科学探索上。
0: 如果像一些特别好的杂志，像这顶刊的话，像 Nature 的那些杂志的话，它是不是完全开放的？但你可以选择开放，你选择开放，它收的这个开放获取的费用是相当高的。那么我们的考量是这样的：这本刊跟这本系列，我们是做这个就是顶刊跟一流期刊，这是我们的给它设置的愿景。
2: 对，
0: 那么我们这里面所承载的信息，应该是最优质的一批这个科研成果的信息。文章的整体数量也不会是太多。我是反过来算，就是我收费总体来收的钱的量也有限。我一旦不收费以后呢，相当于把这部分钱花掉了，花小钱可以撬动一个大的效应。这个效应是什么呢？就有等到我们把品牌打出来以后，是希望吸引西方科学家可以有成体系的好的文章向东流。扩大中国在世界科学界的影响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制跟方式，这是更深层次的考虑。
1: 目前在教育部的指导和推动下，生命科学开放联盟从机制上、政策上有效支持 Vita 及其系列期刊的顺利发展。Vita 走的是主刊加子刊的路线，除了旗舰刊，期刊专委会已在2026年年初启动了子刊建设工作，目前已有多本子刊。涵盖微生物学、生物医学、工程、数据科学等多个领域。
0: 就是说，我们基本上的这个一个原则是这个联盟的一些单位，我们鼓励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对学科的理解，对这个学科领域内期刊业态的理解，如果你觉得你是合适出来举手挑头承办某一个杂志，是充分鼓励大家的积极性。就是说，但是我们会就是这个在就是。这个期刊的这个主办单位还是高等教育出版社了，就是每一个人提出来举手说我要办什么样的杂志的时候，他的这个提案，高教授要邀请相关领域的资深专家对他进行一个深入的考察跟评估的，
2: 对，
0: 那会把意见也会反馈给这个提出方，基本上的原则是条件成熟了才做，成熟一个做一个，批准一个做一个，这样的。
2: 中国人不是说5年计划、5年规划吗？5年之后，你期待 Vita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呢？
0: 5年以后，我觉得我们最本质的就是学术论文的水平，应该是完全达到，甚至我觉得，如果说想的稍微这个 ambitious 一点啊，就是说不定还能超过啊，就是我们对标的顶刊的平均水平。
1: Vita 目标的达成要基于有足够多的优秀论文作为支撑，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在于发 CNS 直接关系到科学家的晋升、考评和前途，让他们转投 Vita 谈何容易。为此，生命科学开放联盟成员高校达成约定，在联盟成员内发表 Vita 的论文与 CNS 同质等效，让投稿 Vita 的科学家在个人的发展上不吃亏。
2: 比如说现在我有同等的选择，我可以在 Vita 投，我可以在自然或者在科学，在 Cell 投，我怎么选择？你怎么样向他们发出号召或者说发出邀请呢？
0: 对，那然后从我的角度来说，我看肯定鼓励大家，对吧？我们要支持我们自己的这个顶刊，我们鼓励大家优先把论文投给 Vita。 但是从实际角度去讲，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特别是青年科学家，因为我们他会面临很多各种各样的微环境的考量，包括自己被考核被评估的微环境的考量，对吧，这个时候很多时候的微环境的这个改善或者改变，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如果他比如这样的一个工作，非常杰出的工作，他如果会优先选择国外的

0: 顶级杂志去试水，我们也都是充分理解的，因
1: 嗯。
0: 为我们的目标是最终的目标是促进为科学家服务，为科学服务，就是说，是说希望大家做出顶级的工作，把顶级的工作能够发到高显示度的平台上，能够对全世界科学共同体，然后再大一点全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就是我当然是满腔热情的鼓励大家把好的稿件投给我们，但是如果先要去 CNS 试水，我们也能理解。但是如果说有因为某些因素，你心里还也很忐忑啊，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被收。有了 Vita 以后，假如你还是优先选择国外投稿，你少了那份忐忑，多了一份安全感，因为我们是你的坚强后盾。
1: 好，谢谢李主编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其实我们看到 Vita 的发布补齐了中国在于世界顶级期刊当中所缺少的那块中国拼图。而补齐的不仅仅是一本期刊，我们更看到背后所看到的中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为中国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提供科学助力。感谢收看今天的预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评论员是王健，欢迎你。
1: 朱儿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将会关注哪些新闻。
2: 接连打破人类纪录，机器人性能持续进阶。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激战正酣，如何刷新我们对运动与科技的双重想象？没逃票也没违规，两人买三座为何仍引众议？争议背后带来哪些思考？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接下来关注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3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行了多项精彩比赛，多款机器人上演巅峰对决。比赛结果如何呢？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3: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天宫队的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了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首金。
2: 此外，追风载载队、金鸿动力队的机器人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400米大型组赛的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500米决赛昨晚鸣枪开跑，随着发令枪响，机器人选手在各自赛道弹射而出，加速前进。经过精彩角逐，最终天卓队以2分21秒63的成绩夺冠，飞雷神以2分30秒00冲线摘银，烽火闪电队仅慢0.222秒获得铜牌。
4: 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肯定是一个竞技的平台呢，技术我们看到每年都在迭代，给我们更多的惊讶，所以我们也越来越有信心，也可能在近几年中我们就能看到生活中有这些机器人来帮助我们、服务我们。
2: 此外，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跳远比赛决赛昨晚完赛，共21支队伍参赛，其中6支队伍取得有效成绩。天骄队机器人跳出7.97米的成绩夺得金牌，天卓队以7.24米夺银，天宫队以7.19米获铜。
5: 我觉得非常厉害啊！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进度，的确是超出了我的预想。
2: 昨天太极拳赛项也展开争夺，机器人运动员统一身穿武术比赛服装，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赛事。经过一天的比拼，上海智源队获得本届太极拳赛项的冠军。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本次赛项成绩采用综合评分制，动作完成、动作质量与演练水平最高计10分，难度动作则作为附加分数，最高可计9分。
6: 参赛队伍是几何倍的增长，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赛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能够达到未来的双向奔赴。
0: 各类赛事亮点层出不穷，真是让人目不暇接。连日来，本台多路记者一直在持续跟进各项赛事报道。今天稍早前呢，我的同事徐浩也传来了自己在一线的观察。
7: 大家好，我现在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丁四代，这里正在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本次运动会有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138%，机器人台数翻了2番。那人形机器人在今年运动会的表现也都非常出色，开幕式上让大家骂声一片的跑出了9秒39的人形机器人，突破了人类100米世界纪录，还有跳高项目、网球项目，人形机器人让人大开眼界。就在今天下午，我观看了足球项目5v5中型机器人组的比赛，里面有中学生队伍参加。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的极光队，这场比赛考察了同学们的算法能力、运动控制与临场决策能力，同学们冷静研判，配合默契，我们看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希望，看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科创担当与力量。除了常规运动项目，本届运动会还新增场景赛，将机器人赛项延伸到真实环境，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领域， 在场景使用中完成发现问题、修改优化，技术才能从能跑进化到能用，成为人类能力的延伸。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两天的时间，让我们一同关注接下来的4x100米接力赛拔河比赛的项目吧。
0: 看完比赛结果和前方记者从现场带回的观察，很多人呢都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那就是今年的机器人好像不再是蹒跚学步了。长跑、跳远、太极拳各有各的冠军项，怎么看待这些机器人选手他们的表现？
1: 我觉得大家今年最大的一个感受其实就是刚才那个小女孩讲的一句话，就是机器人所发展的速度大大超乎了我们的想象。我们都看过北京的这个机器人半马第一届比赛，那有的机器人跑着跑着就散架了，然后有的这个还得人抬下去，
0: 工作人员在后边跟着跑。
1: 但是你看这两年之间，在我们人类觉得是极限的这博尔特啊，这个百米赛跑的这个冠军，记录一下就突破了，这个短短的第二届这个比赛就突破了，说明确实这个各有所长啊，人类有人类的长项，这个机器人有机器人的长项，我们怎么样通过机器人去弥补人类的这个不足啊，或者说挑战人类的极限，在未来生活当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大家可以有足够的期待。那另一个层面而言呢，其实事实上我们所报道的是机器人这个运动会的比赛，现在同样在北京的亦庄也在举行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大会，这一会一赛呢，我觉得展现了方方面面的场景。你比如说刚才讲到的中学生现在参与了，大会上当中呢有央国企的这个几十家组团展现他们的这个成果，比赛呢挑战了这个方方面面的跳啊，这个跑啊这种极限，而在亦庄的那个大会呢，展现了各个生活场景当中啊，叠衣服啊，什么做咖啡呀、摊煎饼啊，各种各样场景。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一会一赛放在一起看，确实我们能够看到未来机器人将在我们生活当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限量的。当然我们也必须说，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讲呢，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你比如9秒39的记录表现得很好，但我看外媒的有一个评论讲得很好，说出乎了大家的意料，但是好像跑步跑得不错，刹车好像不太会，基本上这个机器人到最后都撞到垫子上，然后赶快上来两个人拿担架给抬出去了。也包括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打太极拳，动作非常漂亮，但一落地的时候还是要颤颤巍巍两下啊，跟我们所感受的这个真人打太极拳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所以相信在技术的这种赋能下，在创新的驱动下，第三届大赛一定比这一届不知道要精彩多少。那机器人走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生活的好助手，让这个生活变得更美好，我觉得那一天是越来越近了。
0: 我想其实设置这三个赛项也是有它的用意的。你看长跑、跳远和太极拳，有比速度的，有比耐力的，还有比爆发力的，其实也是对应着它在生活当中的这些能力。那你刚才讲到了一赛一会，的确呢，赛场上的机器人争金夺银，而赛场外的机器人产业也在加速奔跑。就在昨天，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落下帷幕。这场大会交出了一份怎样的产业答卷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数据来梳理，把时间交给子涵。
8: 好的，谢谢周二。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此次大会呢，汇集了全球产学研各方力量，及成果发布、思想交流、产品展示、公众科普于一体，交出了一份厚重的产业答卷。首先，本届大会设置了7场主论坛及

0: 71场同期活动，现场参会达到55.7万人次，较上届增长106%。会展赛直播观看人次1.1亿，增长94%。短视频话题播放量7.3亿次，增长62%。大会获30家国际机构支持，40家境外企业参展，邀请10000余位外籍人士观展，汇聚了26个国家11000多支队伍，17000多名选手现场竞技，吸引多国海外组团到访交流。同时，大会集中发布具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束材设备、大小脑芯片融合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为机器人技术迭代提供了重要指引。而且展览板块呢也是亮点纷呈，超过了3000件各类机器人创新展品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新品成熟应用集中登台，从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到智能机械臂，覆盖工业制造、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安全防范等众多领域，直观展现了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产生活场景的技术跃迁。此外，再来了解，我们看到一系列的重磅报告发布，行业倡议、产业计划在大会期间集中推出。分别大会主论坛上发布了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提出了产业4大核心发现，都是人形机器人进入了集群涌现的新阶段，产业链实现了质效与能级双跨越，行业应用迈入了全面铺开的深水区，生态构建形成了共生共荣的新范式。此外，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未来可期，我们相信随着技术持续精进，产业链不断成熟，应用场景持续扩容，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将加速迈向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智能产业新时代。好，这边先看到这儿，钟儿。
1: 好的，谢谢子涵的盘点。这两周呢，被称为人形机器人超级周。在上周三，宇树科技上市，成为了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在同一天，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然后呢，就是这场运动会。关于超级周，我们来连线上海大学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中国理事会副主席王朝。王教授您好。本届比赛除了100米障碍、400米障碍之外，所有的竞赛以及其他的竞技类的项目比赛均需由机器人全自主完成。在您看来，全自主这条规则背后反映的是行业对真技术怎样的判断标准？观众在赛场上看到的厉害和产业里真正需要的厉害是不是一回事？
2: 主持人您好。刚才说观众看到的厉害和我们产业里面真正的厉害呢，其实是一回事啊。那么本质上呢，是最近2年我国机器人产业领域的关键理论技术与核心的零部件呢，已经迎来群体性的一个突破创新。那么趋生智能的发展呢，提升了我国机器人感知复杂物理世界的一个多变环境下的快速反应能力。那么这样一个技术进步呢，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说2年前咱们看那个机器人马拉松大赛的时候，有的机器人会摔倒，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涉及到机器人的控制算法与芯片算力之间滞后的问题，也就是高算力芯片的一个问题。那么这其实是机器人刚刚走出实验室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经历。那么从今年刚才您说的这个跳远啦、举重啦、包括羽毛球啦、乒乓球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机器人的智慧和运动相关的大小脑以及机器人控制相关的本体结构和核心零部件的这个极限考验的话呢，主要得益于机器人在前2年走出实验室之后呢，那么高爆发电机、高算力芯片、精密减速器、高精度传感器和长续航的电池等关键核心零部件这方面呢，涌现出群体性的创新和突破。谢谢您，主持人。
1: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就是在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当中显示的，今年上半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过了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97%。大家知道多，但是可能没有想到有97%这么多啊。那您觉得中国人形机器人何以领跑世界？
2: 主持人您好。中国呢已经形成了从关键的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的全产业链的一个制造能力，而且是全球第一的制造能力。那么其中有很多原因，包括趋生智能的发展呢，使得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呢，在复杂的环境中

0: 知环境、决策规划和运动控制能力呢得到很大一个增强。另外，我们国家的人形机器人在从小批量试用到规模化应用的过程中间的话呢，我们有一个优势，就是全国各地拥有很多大量的实际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的测试场地。那么不仅仅让人形机器人的关节灵活性不断的提高，而且从人工智能理论角度来说的话呢，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标准化的人形机器人的数据集的构建呢，有利于我们在人形机器人研发过程中间的本体设计、仿真训练以及不同应用场景的算法迁移能力的提升。谢谢您，主持人。
1: 嗯，这两周的人形机器人超级周可以说是让产业热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也有一些冷静的声音认为啊，说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落地其实还远远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快。在您看来，人形机器人最先大规模进入到我们普通人生活的会是什么场景？这样一个场景的落地现在还面临着哪些障碍？
0: 主持人你好，我们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话呢，其实是机器人的一个高级的一个形态啊，因为它去也是一个具身智能的良好载体。那么其实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工业领域的话呢，已经开始大规模应用，但只不过有一些场合我们老百姓平时见不到，比如说一些危险的作业环生产环境，包括极端环境下的科研探索，包括北极南极的科研探索，也包括这个抢险救援等等。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生活来说的话呢，更多的是提供一个家政的服务，包括康复医疗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工作。那么这方面其实我们的市场非常大，因为我们国家目前是以居家养老为主，就跟国外不一样，我们是居家养老为主，所以这一块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应用的话市场非常大。那么这个里面一个最大的阻碍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现在不应该对它就是抱有就是让它包打天下的这么一个想法，从小范围的或者几个典型的场景应用开始逐步开始推进，将来可能3到5年以后的话可能会逐步进入大量的家庭里面去。好，谢谢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教授。从1500米跑道到太极拳赛场，咱们的人形机器人动得越来越漂亮了。但是从能动到能用，再到用得起、用得好，人形机器人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的长跑才刚刚开始。对未来，我们充满期待。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24号获悉，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记者24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24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余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新闻杂志《一世界》。近日，两名女孩买3张火车票，用空座放零食拒绝让座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乍一看呢，买了票就该有座位的使用权，这个逻辑似乎是天经地义。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件事情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呢？
2: 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3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007号3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2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该车厢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事件引发热议后，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

0: 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随后，事件中两位乘客的母亲回应，当天她在上海送两个孩子进站乘车回四川老家，其中一个孩子是未成年人，因不愿排队，三人便各花20元随车站行李员进站。由于没有请到假陪孩子回老家，她把孩子送上车安顿好后便下车离开。按铁路规定，儿童票不能单独购买，必须与成人票绑定，所以她购买了三张票，包含一张半价儿童票。至于为何未退掉这张成人票，他解释称购票时没抢到卧铺，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夜里睡着后若旁边坐着陌生人，自己实在不放心，便特意留下这张票，让孩子能多一个座位躺着休息。
1: 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呢，是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对此您怎么看？我们在之前也收集了一些网友的看法，看看大家怎么说。有网友说，该买票买票，又没占他座，把道德绑架说成是互相体谅，这就对吗？这应该说的是那位无座的乘客啊。还有网友说，买三张票也没有问题吧，两个小女孩这么做安全也更有保障。哎，还有网友说，都是实名制购票，买了票没上车，这个座位就应该重新分配。的确，这个也是大家现在讨论的热点啊。还有网友说，给临时买票占有限座位，让本来有座的人成了无座，还花了一样的钱。所以其实站在两边的现在都有几个关键信息是：第一个，这个妈妈的确买了票，而且这张票她也没有退掉。但现在国铁成都局也发布了最新的这个说法，说其实这样的未成年人他本来就不可以单独乘车的。怎么看待大家的这些说法？
2: 我觉得大家围绕这件事情的一场讨论，我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这样的这个场景可能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还会出现，或者形式不一样，故事不一样，主人公不一样，但是这样的这个情况，它的底层机理全部是制度和这个现实的这种碰撞哈，所以它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姑且不说谁对谁错，我觉得从法理上来讲呢，市场规则上来讲，我花钱买了这个票，我有这个车座位的这个支配权。作为母亲来讲，我让孩子放零食啊，让他们舒服一点，我觉得没有错。从情理上来讲呢，现在是正处暑假，其实很挤，很多人买了票上车没坐，也很辛苦。若有一个空座，公共资源浪费了，为什么不能坐？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啊，所以大家都在讨论。当然还有一个这个事例，就是什么叫事例呢？就是妈妈没有办法，必须一个成人带一个孩子，这个规则制度如此，我就必须买这张票，然后把孩子送上这个火车。能不能有人真正的这种无陪伴儿童的这种服务？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也探讨的一个方向哈。那当然还有一个哲理，这个哲理是什么呢？就所有的事情是事实上到最后，如果谦让的话，都不会有太多的问题。这个不谦让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矛盾。那这中间我觉得有两个环节，比如说我如果是那位乘客，我买了一张站票，我看了这有座位，我会虽然是孩子，我会问他们我能不能坐，如果不能坐，那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啊，因为毕竟这个座位不是我买的。也包括那位工作人员，我觉得也有一定的这个问题，你让当事者双方自行协商，两个女孩跟一个成人，这中间怎么协商呢？这个谁的话语权大，谁的话语权小吗？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所以从哲理上来讲，我觉得大家充分的讨论，让这个事情把坏事变成好事，未来能杜绝类似的这种矛盾发生，我觉得这才是这场讨论最大的意义。
1: 哎，的确，刚开始大家都说这是一件火车上的小事儿，后来发现其实这样一件小事儿，它背后的根源是很深的。比如说今后高铁能不能推出这样的无陪伴儿童的服务，再比如说这样一个空座该怎么处置，今后是不是就有一套规章制度了。所以现在呢，这个事件还在持续的引起争议，对此国铁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表态，我们一起来看看。
3: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使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0: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3: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 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0: 那么旅客如果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4: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0: 也有网友提出异议，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怎么办？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
3: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0: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及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4: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在此就座。
1: 铁路部门的规则其实非常清晰，有常规之下的处理方式，也有特殊情况的解决办法。那么网友们的争论呢，其实也体现出了公众对于公共出行规则的深度关切，同时也折射出了在公共空间中凝聚共识的迫切性。刚才我们讲说这件事情其实分好几个层面啊，咱们一层一层说，先来说说这个出行规则的事儿吧。
2: 我觉得从刚才这个铁路工作人员讲的这个规则本身呢，其实大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铁路承担的是运力啊，你这个乘客没有上车，这个运力等于你放弃了你相应的这种权利啊。
1: 即便你没有退票
2: 、你这个座席也是空着的。我们都知道，其实在火车上座席空着的旁边是有一个绿灯的，这个绿灯我无座票的人我是有权坐在这个绿灯空置的这个座位上的，当然下一站可能上来了有人买了这个下一节的这个车次的这个席位，那我就必须起来。我觉得这个规则其实是很清晰的，在这一点上。
1: 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层面之后，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大家关注的，在这些假期里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挺大的孩子，十几岁的孩子，他们能不能够单独出行的问题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件事情呢，涉及到了未成年人出行，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能否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呢，对此中国铁路也给出了专业解答。
0: 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六周岁且未满十四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十四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满六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时也应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乘车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六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十四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当前，铁路部门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铁路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 列车运行

0: 期间，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
1: 这是这个事件值得思考的第二个地方，那就是那位母亲多买一张票的根源其实是儿童不能单独乘车，而铁路呢又没有托管服务，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看似补齐制度没有提供的东西。如果说儿童出行的制度更加的友好，这场风波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其实我作为一位母亲，自己也经历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在假期里的时候，我以为会像民航一样能够托管，结果一打电话发现没有，那家里就只能有一个成人专门去接送孩子。的确，这其实也是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家长面临的一个困境啊。
2: 对，其实我的孩子这个享受过航班的这种无陪伴的服务，
1: 很方便，
2: 非常好的啊。这个他基本要给你送出来，亲自交到你父母的这个手上，我觉得这个服务是非常好的。但是铁路确实在这方面目前条件存在短板，因为一列火车上有多少孩子啊？一个航班上有多少孩子？所以火车上的这个孩子如果都要这个无陪伴的话，那恐怕到了暑期，我们火车上不知道得增加多少人力去看护这些孩子。当然，这个服务的短板是不是有办法补齐？我觉得是值得思考的。比如说，我们一列火车当中能不能纳出那么几排专门是这个陪伴儿童的，这个无陪伴儿童的专属服务区域？这个把他们的这个我们专门的这个列车工作人员把他们这个行李放好，给他们安顿好，儿童餐提供好，其实就一两个人能看护这么多孩子，我觉得本身也是可以的哈。怎么样让我们的服务来得更快一些？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这个制度是一个层面是刚性的，但服务是柔性的，是温暖的。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还是需要努力的。那话说回来，近些年事实上我们国家铁路的服务已经这个不知道进步了多少。
1: 对，
2: 但是你仔细去考虑，其实里面短板还挺多的。我本人也碰到过，比如说给老人买票啊，你现在买火车票，这个上中下三个铺，老人七八十岁了上不了上铺，但你没有办法，你只能选尽量勾选下铺，选完之后一看不行，怎么给了上铺呢？你退，然后选另一个车次再一试，还是不行，再退，第三次你锁定了买不了了，因为系统认定你是恶意的这个购票再退票。那这中间的 bug 不知道家里有老人的这个朋友有多少次尝试过，我本人尝试过很多次。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服务的短板和细节有的时候就在那最后的一公里。那我希望这一次的这个事件经过充分的讨论之后呢，这个铁路部门能够在制度层面的基础上补齐服务的短板，下一次呢就不会再有类似的这个争论啊，这个让这个网友吵翻天啊，也会让更多的这个父母让自己孩子啊比较顺利的安全的能够出行，让家长更加放心。
1: 哎，的确，你刚才讲说其实这些年我们的铁路服务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有宠物的托运服务，还有专门的静音车厢等等，这些逐渐都在做到了。但其实铁路说这个无陪伴儿童这件事情比较难在哪儿呢？因为航班是点对点的，我们可能可以保证它的安全，但是铁路中间太多的站点，上下流动的人员太多了，可能是需要专人去服务的。那如果说有这项服务，可能多花了成本，家长们愿意多付一点钱的话，那这是不是能够解决？总之其实只要想的话，我相信未来这个问题肯定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再来连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马教授您好，在您看来，合法和合情在公共出行的场景里究竟应该怎样平衡？铁路部门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3: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例中就明显的出现我们经常会探讨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情理法之间怎么样求得平衡。你像在这个情况之下，它是合法的，但是不合理，甚至也不合情，在这种情况经常会出现。那我们不能说因为有这个法律，我们就按照这个法律来执行，不去考虑人，不去考虑情，不去考虑理。那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首先就是我们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要去考虑这些规则和我们的合理性和我们的合情性是怎么样能够统一的。如果这样一些规则不适应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的期待，那可能就要考虑的是我们怎么样去修改和完善这样一些规则。特别是你可以看到在高铁这个场景之中，这几年这个高铁的服务质量的确在提升，但是我们乘客的需求也是不断的提升和多样化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其实非常有必要去关注这样一些规则是不是合情，是不是合理，推动这样一些规则优化。包括你像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授权 权这些一线的列车员有更多的这种自由裁量权，让他们能在他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去提供更好的服务。你像这样一个事情，其实很明显，如果这个列车员多问一句，提供一些可能性，这个问题可能就解决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除了我们规则上要进行优化，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在这种一线人员上进行更好的授权和支持，让他们在出现这样一些各种情况的时候能够敢于挺身而出去提供这样一些服务。因为任何的规则都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去事无巨细的完美，我们可能还需要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的这个执行变得更加的灵活和多样。嗯，主持人。
1: 嗯，另一个问题就是儿童不能单独乘车，这是很多家长被动多买票的制度根源，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限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在未来铁路有没有可能提供更加友好的儿童出行方案？
3: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铁路部门的这种回应啊，有它的难言之隐，或者说有一种客观的条件的约束，我觉得这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应该认可的。但是同时我们要去考虑，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科技的发展、政策的进步、服务的改善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包括相关的交通出行工具也在不断的多样化。你比如虽然这个铁路和航空公司不一样，但是你可以看到在城市里面，无论是公交车还是地铁站，没有人说这个孩子不可以独自出行。所以在这个上来讲，其实从我们铁路提供服务的角度来讲，我就有巨大的可能性去进行变化和创新，去提供更多的这种标准服务基础之上的定制化的个性化的服务，满足乘客各种各样的需求。你像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工具车辆宠物都可以运输，那为什么一个孩子没有办法运输呢？我觉得在这个点上，我们既然是出发点是服务于乘客，特别是服务于这些儿童乘客，那我们就要考虑怎么样去从他的角度来去考虑能提供服务，而不是说我现在客观条件不允许，我就不去提供这种服务。特别是你像在暑期这个关键的时间段，如果我们能够短暂的做好这个服务，也是能够解决这个一时之需的。那更不用讲，长远来讲，我们可以根据这种乘客的需要去提供更多元的选择，我觉得也是有巨大的空间的。可以从一些车务段进行这样一种试点，然后在成熟之后进行全国的推广，不断的提升，包括从乘客的角度去听取更多的意见进行改善，我觉得也都是有很大的空间的。嗯，主持人。
1: 马教授，说到这里，这个事件本身已经梳理得比较清楚了。那在舆论的层面，你看现在网络舆论愈演愈烈，类似这种规则没错，但是公众不满的事件，我们应该如何避免陷入到单纯的情绪对抗里？
3: 其实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件的讨论已经进入到我们所期待的一种公共讨论。当然在这个公共讨论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情绪化的表达，并不是说针对这个事件的事实本身，也有很多可能这样一种非理性的参与。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来讲，首先这样一个事件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就是让社会公众去关注这个问题，形成一种很强的这样一种关注力，进而推动相关的部门去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在这点上它是成功的。但同时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可能先入为主的去把自己的主观的意见强加到这个事件之中，或者说还没有出结果就已经去断章取义，或者说是下结论。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这种公众的讨论怎么样走向理性，进行适当的引导是非常关键的。你像在这个方面，无论是我们的官方媒体还是自媒体，不应该去哗众取宠、标题党，去通过这种方式吸引大家的关注，而是怎么样引导大家去共同的关注，推动这个政策优化和改进，我觉得这是更加重要的。嗯，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马教授。我们说规则要冷，冷的要公平，但服务呢也要暖，暖的具体。当孩子们出行的安全和便利同时被回应，我想那些车厢里的临时座位以及随之引发的种种争议才能够真正的消失。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广角，把时间交给子涵。
4: 好的，卓尔。今年五月份，一段全国劳模殷玉珍替树寻亲的视频在全网被转发。殷玉珍希望呢，一位名叫塞考斯基的美国人呢，能来中国看看，因为在2000年呢，这位美国人曾为他的治沙事业捐助了$5000。那如今呢，用这笔钱购买栽种的树苗，已经长成了50000多棵大树了。
5: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1999年，主要视频都看到了我，然后跟我联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一下子把我也吓定了。哎呀，那我买更多的苗子，那我给他摘了一大片树。等塞考斯基来的时候，我正在种树，他说：“不可能，不可能。”没想到变成可能，可能。
0: 视频发出没多久，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塞考斯基就被找到了。得知当年的树苗全已成林，塞考斯基非常惊喜， 8月23号傍晚，他抵达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和殷玉珍重逢了。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中树自杀的故事。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自杀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茅屋肃杀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今年，一场牵动全网的寻找塞考斯基接力找到了远在美国的他。塞考斯基说，中国情节永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就像他和殷玉珍可以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建立的友谊一样，美中两国人民之间也能找到很多共同点，一起为保护人类共有的地球贡献力量。
6: China will always be a part of me. I became a better person because of my life in China. I tell them all the time, my friends, I am Lao Ne, not Lao Wei. That was a goal of mine when I went.
4: 视频当中的重逢的确是非常的动人，我们也感受到了善意跨越国界，绿色铺展沙地，而大家共同呵护的不仅是深厚的情谊，更是美好的未来。好，这边先看到这儿，周二。
1: 好的，谢谢子涵。从1999年到2026年，一场跨越27年的重逢让很多人热泪盈眶，全网寻人，替树寻亲。这个故事动人的点是什么呢？首先跨越时空27年，还有跨越国界，当年有人信任我，我不辜负他的这份信任，所以这些点共同构成了让大家觉得泪目的地方。
2: 哎，我觉得你讲特别对，我觉得这中间啊有两个朴素的善良让我内心当中非常起波澜啊。第一个朴素的善良，就这位美国的朋友在看电视看到这样一个片段的时候，恐怕多数人看看感叹两句就已经不得了了，他竟然拿起电话去找很多的这个基金会，通过这个电视信息的这种传播就要把这个钱募来，把这个钱捐过去。我觉得这内心当中的这种朴素的善良，良心善举，确实让人非常非常的这种感动，它是跨越国界的。第二一个这个良心善举就是殷玉珍，拿到了人家的$5000之后，真的是这个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一定要把这$5000用到实处，用好，用把这个树种起来给你看。我觉得这样内心当中的这种善良啊，确实让人非常非常感动。这两份善良合在一起，就让一片沙漠变成了这个绿洲，让我们在26、27年之后看到了这样动人的一次互动和一次良心这个良知的这种善举哈。那其实这中间，我觉得我们更多人除了为这个故事所感动之外，其实我们是不是能被这个故事所震动之外，能够让我们的行动有一些变化。下一次我们在电视当中看到一个小小的困难，某个人的小小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除感叹之外也能用自己的行动去力促一点点变化。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美国朋友给我们的这个震动。另一个也是，就当未来有人的良心善举捧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以怎样的心境和心态去对待这份这个善良，去怎么样回报这份善良？我觉得这是殷玉珍教会我们的。那如果这两端都能做到的话，那我想更多的人间。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交新铁路是中国第一条全线地胶化的绿色环保铁路，也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陆海便捷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火车穿过高密市南部这片田野时，让人感受到的是远离尘嚣的静谧。2003年，交新铁路建成通车，青岛贡段高密南工区也同时建成。我们的主人公就是这里的工长任鹏俊。
1: 那今天的作业是在这个桥头找二级大字啊。那今天是以捣鼓为主，杜家辉咱个先来的，跟那师傅，那师傅叫你怎么干，一直怎么干，首先注意这个的手，这个的脚，这个一定要注意。
0: 在这里守护了20多年的任鹏俊，即将退休前，迎来了他的最后一个兵，新入路的轻工杜家辉。2002年出生的杜家辉，河北秦皇岛人。石家庄铁道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毕业，初到工区，他似乎有些无所适从，看起来有些不太合群。任鹏俊最近的工作重点，就是如何让他快速适应工作节奏，尽快融入这个大家庭。
1: 杜家辉，过来。
2: 杜家辉，我是土方当的呀，你慢着，是吧？你慢着，你别不创业了，是不是？你这都得走了，没地方了。
0: 从小在父母呵护下长大的杜家辉，面对这种单调而艰苦的体力劳动，有时仍然力不从心。
3: 来来来，我帮你，我去，来来，放下来，慢慢放，
1: 这是，
3: 慢慢放，走。
4: 好，好，好，是吧？这机子这么沉，一会儿还得使它。
3: 这还沉？这咱过去最轻快的东西了。
4: 太沉了，师傅。
3: 别那么瞎抱怨，不要干下乡。
4: 那不放。
0: 维修铁路的工作看起来并不复杂，但真要干起来，杜家辉却显得笨手笨脚。
2: 扶住，扶住，组长，
1: 来贴，贴，贴。
3: 来来来，我听你。
0: 大学毕业，进入铁路工作前的理想和现实的差距竟如此巨大，让杜家辉一度萌生了辞职的想法。
1: 谁干活谁看不到这个的缺点。哎，你看他怎么干的？你看，就说咱现在的那个刀法，一带一剁，一带一剁，把弯就剁出来了，弯搞这样就出来了，慢慢的学。你看看，
4: 不是人家这个活儿，
1: 是吧？什么想法？
4: 这打稿就打一辈子吧，这感觉看不到头啊。
1: 那你得不好上学就是一辈子。
4: 上4年本科，我出来干这个。
1: 你别看那老师没教的吗？谁不是从学生，他们不都是从学生过来的吗？并不是你一辈子就干小老板，就看你怎么干怎么行。
4: 我感觉这不是我的工位，
1: 没有工位。

0: 羊肉羹没有羹味，羹味在哪里？就是在这个一锅钢柜上，一锅的一千七百六十根在磨上，这就是咱的羹味，是不是？
1: 从无到有，二十多年间，工区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是任鹏俊和工友们为自己打造的温馨家园。

0: 秋收冬藏，急不得，躁不得，都会在时间的洗礼中慢慢成熟。
1: 现在是正好春季三四月份最好的种菜的时节，五六月份正好就是吃的，这个黄瓜，这个西红柿，七八月份大葱。
2: 我入部报道的时候可没告诉我，我还得干这个。我感觉我这掘地，这铁木也没什么贡献，我在这手都这样啊。
1: 手什么样了？
2: 手刚破吧都这样了。
3: 哦，这是磨的，这就是。
1: 你为什么干活？你看我们为什么没事？
2: 你们干多少年吧？我在干。
1: 哎，说一说就是练。那你干活的姿势就不对，那我教你姿势，用脚啊。
2: 你这么会干，这都你干就得了。
4: 我干，
2: 我不会干。
1: 管活都会，那工资都我开。
2: 我这种地这份钱，
1: 饭都我吃。
2: 种地这份钱你开，种地种出的菜你吃，我觉得中。
1: 那不行，我什么都会了，现在就教你，你教你干，你就得干。
2: 我
1: 干，
2: 我这不行。
1: 干吧。你想着，三四月份种，七八月份绝对有收获。就和这个玉兰树似的，回头看，栽的时候就跟一个小指头，就跟这个指是那么粗，没你高。
2: 哦，
1: 是呢。它也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的。
2: 这花真好看、啊。
1: 真好看，是不是？等着你是不是得过几年也很好看，也很有用的人。
2: 是。
1: 你比不是一下慢慢的也就好看。慢慢的，
2: 我努力变得和他一样。
0: 夜晚的高密兰宫区，任鹏俊每天都会在睡觉前进行一次巡夜。与工友们同吃同住的二十多年来，这里就像自己的家，他就像个大家长，事无巨细都要操心。
1: 咱们这去看看羊和鸡，昨天跑了三个小鸡儿，母鱼在外边的，哎，我在外边一个大鹅，那鹅一般在外边守护那门口的，常年在外边，结婚都不进去。
0: 而此刻的杜家辉，正是一天里最为轻松快乐的时光。
2: 今天干活又被我工长多说了，
5: 又咋了？
2: 啊，就是我头发长，影响上班了，影响工作了。我说，别的可以通融一下，这头发不能剪。
0: 一个是即将退休的老工长，六零后；一个是刚刚步入工作正轨的零零后。就在这个远离城市的小小家园里，两种不同的人生就这样交织在一起。
1: 看，大哥。在里昂着灯，在里头玩儿。那看见哥们儿，赶紧看看，看见屋里里昂着灯，玩儿。
6: 怎么了还不睡啊？几点了？不是你关着灯，玩儿我就看不着油灯了。那又不是锁一会儿了。
0: 这是多么熟悉的一幕！此刻，这样的事情，也许正发生在千家万户。温暖，有时就来自父亲对儿子般的冰冷责备。

0: 说多家会的鞋多好，好的。
1: 你看他给你说，给你刷鞋，他，那是现在的孩子。
2: 我在家里说，我的鞋都是对象给刷，我儿子的我从来都没给刷过。那我儿子打上了高中，就是全是都是自己的，当兵回来都是自己干。人家上咱来说，给为什么给他们干？那不就是为了引导引导，说带那点，说对了吧，就是感动感动他们，让他们自己看看都觉得好意思的。我能给他刷鞋，你又不能说或咱的孩子上来就是熏他说他个，就经常或者能闲聊。那你为什么不刷？你这是出了学校，你就踏入了社会，出来你就拿着自己看成一个大人了。
3: 寒来暑往，守护铁路的日子里，理想与现实的交错中，杜家辉

0: 正慢慢的成长。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里，是不知不觉中的变化。
1: 来来，大家拿一回来的泥水，来过来。
2: 都还拿一个鱼钩啊，现在不够喝的。
1: 来好，来来来，走。
3: 大哥，谢谢。
1: 朋友们，好，我也拿一块。
0: 小暑节气，突然的高温，大多数人避之而不及。铁轨上蒸腾的热气里，是任鹏俊和工友们的紧张时刻。
2: 这会儿规模是多少？不是六十二度
4: ，
2: 六十二吧？你看六十二，清源得多少？现在？
4: 哎呦，四十度。
2: 这清源得44、41度、42。你要是就是35、6度的清源。归温也就在那个40、60、45度，你就怕一松这2度，气温到了40度、39度，归温就翻好几倍了。再一个就是现在那是看这房子上有没有水温，有没有上锅，有没有空调。但是你这会儿掌柜，你看它就是七窍八热，也让龙说知道，明白吧？
4: 对，
2: 是吧？这叫房子上，明白？
4: 明白。嗯。哎，来喝水啊！
2: 我有给他们，给他们喝。
4: 其他人呢？
2: 给他们打，他们喝。
0: 高密兰工区守护的这段铁路不到40公里，从任鹏俊到杜家辉，一代人到另一代人，就这样用脚步丈量每一米铁轨。每年夏天，高密兰工区都会举办一场简朴但隆重的联谊会。家属是这次联谊会最重要的客人。在这一刻，不仅是亲情的重逢，更让家的概念变为可触摸的温暖。长大的孩子离开家乡，少不了父母的牵挂。路途虽然遥远，杜家辉的父母还是接受了邀请，从秦皇岛赶来参加这次联谊会。
2: 看看他的虚实，家里不知道你叠被不叠被，但是你那个虚实，老是连着几个月平都有虚实。啊，
1: 我想给他们尝尝我自己亲手做的饭，让他们实际的感知一下我跟以前不一样了，儿子成长的幸福吧。我在家，他们都没见过我做饭。他们可能只会疑惑，怎么会有这么一盘土豆才出现在他们面前，可能会感觉是一个很笨的人炒的。
0: 对于杜家辉来说，这次联谊会是他对父母的成长宣言，对于任鹏俊来说，则是离别前的挂念和嘱托。
2: 大家伙儿呢，咱今天又聚上堆了，咱是一家人，不一年一次，也是到今年是23年，我在这工区，这23年来说，都是有你们的支持。说一句抱歉的话，你们的孩子、你们的老公，可能我都选过，但是为了什么，我希望你们理解。我对自豪的是，多少拥有不重要，最重要的23年之后没伤一个人啊。咱没出一次事故，咱的家属每年都来，我敢面对。现在我作为一个家长，很快要谢幕了，希望咱们沿着咱们高密兰的好的传统继续做下去。祝高密兰工区蒸蒸日上，安全永恒。
5: 好。
1: 就是真正上班体会到这些苦之后，我才想我父母这么多年不容易，感觉应该肯定应该做点什么回报回报父母。今天借着工区吃个饭，我就想跟工长商量一下，然后我就自己做了个菜请我父母尝尝。
6: 挺好，儿子，吃你的菜我很爱吃啊。下次回家给爸做菜。
1: 回家还给我爸做，也给我妈做。
6: 咱们仨喝一口。
0: 人群散去，喝上一杯自制的蒲公英茶，

0: 在亲手打造的温暖家园里，任鹏俊享受着难得的清闲时光。
1: 从2007年开始新来人，从2010年到2013年，大批专业军人和学生分配。再就说这十几年的坑吧，出去的光工班长现在在文上的，就是25个，现在在干着的，副科级以上的，就是3个。对我来说吧，就是共处一个大家庭，每一个人家里后边背负着一个小的家庭。我的想法就我有我的责任，我作为一个工长吧，我做的责任，他就和一个家长一样，管、抓住他的小事，就是再小的事，也不要放，一定要盯着他整改好，把他毛病给他改了。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我就理到各种小礼法，这些年的德国的各种经验，哎，你理成规矩，各种规矩成为自然，哎，也就养成了习惯了。
2: 剪头发，
3: 来这边坐。
2: 哎呀，
3: 坐吧。
4: 头发这么长要怎么理？要烫一下吗？
2: 剪短就行。
4: 剪短
2: 啊。
0: 人们常说，时间会磨平一个人的棱角，也会让人变得坚毅。生命真正的悖论就在于，它用水流冲刷着我们，恰是为了让我们在冲刷中形成自己。

0: 现在运量也已经达到测限标准了。
1: 突然的大雨强险应急，任鹏俊用一生守护铁路的日子里不知经历过多少次，但对于杜家辉来说只是刚刚开始。
0: 大家都知道了吧？好，抓紧出发。
2: 车下
0: 尿
2: 了，
0: 就赶紧停停停，下来一推。
3: 来来来，水浇上，水浇地啊！
4: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5: 这个比较困难。
0: 来来没事，
5: 我在前面走着。
0: 水浇上啊！来，一二。
6: 走！
1: 陷在泥潭中的汽车终于重新出发，继续奔向前方。在时间的磨砺中，杜家辉与这里的故事已经缓缓展开。日升日落，花开花谢，守护铁路的日子就像院子里的一草一木，在四季的轮回中慢慢生长，从少年到白头。任鹏俊将离开他20多年的温暖家园，在老家的祖宅，任鹏俊修缮了房屋，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着准备。
7: 谁给他病啊？
8: 哎呀，咱这不去嘎妹子，咱婶婶给送来的。
1: 一段人生的结束，必然意味着另一段人生的开始。
7: 这种说的放哪里啊？看。
8: 总说你愿意放哪里放哪里吧，那都你些荣誉。
7: 我也给你在外边这些年挣些荣誉搬回来，一刀归功于你吗？
8: 你这一辈子也都卖单位上了。
7: 这会儿来家卖去，你卖去单位上贵呀，卖去你便宜点。单位的再不舍也得退休，到年龄也得该走走。初步打算把那这几亩地还继续挣着，能挣就挣着。
8: 半辈子了，你老卖在单位上，老了我就陪陪你。
7: 其实我是舍了单位来家陪你了吧？
8: 那你也是应该的，这么多年老的少的都是我伺候的。你看看，叫你弄的我班不叫我上，光伺候老的伺候小的的，我连个退休金都没有。
7: 行啊，我这退休金全给你啊，你员工上有你的一半，有我的一半，我这全给了你了。
9: 在我这里是，就是一个光棍粗在这儿也不允许做的。这有些职工，我做多少去蹲着，哎，蹲着就行吗？再说咱这饭碗，承载的货车，那开的话就说说，是吧？你有些职工他调皮，哎，他为了个事儿，调皮当中就带着违规或违章。

0: 但是搁起了事就和没事一样，你得自觉的去找他，你别说哎呀我学了你自从你得找我来演错，不要留在了花香，那是不行的，那是赶上自从就你是从这队里边了。
1: 来三号的面，
2: 油泼面，陕西餐桌上一道必不可少的美食。谁能想到面前的这碗碳水是来自3000公里之外的哈萨克斯坦。
3: 哈萨克斯坦呢，它是黑土地，品质又比较好，所以说长出来小麦呢，它是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

0: 在中乌班列没有开通之前呢，从俄罗斯进口一些粮食，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而中乌班列开通之后呢，10天时间就能够从哈萨克到咱们西安，甚至不到10天。
1: 就这样，哈萨克斯坦的小麦坐着中欧班列来到了古城西安。

不仅是哈萨克斯坦的面粉，各色商品也通过这条通道往来互通。千年古道，丝路长安，助力了贸易繁荣，推动了民心。

0: 爷你好，我们有一些货目的站是到德国的 Duisburg 站。
1: 苏鲁这次来是与李烨沟通一些货品运输中的细节。
2: 货主一般最关心的就是货物的运输时效问题，那西安港呢是可以给货主提供准确发车时间的车站之一，这一点呢我认为是西安港具有的最大优势。

你是一个放心的人，是我的好朋友。我刚来到西安的时候，他给我一直帮忙，而且我们已经跟他说好了，给我介绍一下西安的比较有名的那个地方。

0: 师傅你好，
1: 师傅你好，画一幅合影。
0: 可以。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东西方思想通过这条通道碰撞交融，互通了文化，见证了友谊。

0: 这列车是放往德国的中欧班列，我现在正在对它进行一个编组。通俗的来讲，就是把放往德国的货物给它集中到一块，然后统一发出。
1: 西安国际港站2022年集装箱年吞吐量超77万吊箱，在10年间已经发展成为全国中欧班列开行量最大的陆港。
2: 10年前呀，这里叫新筑车站，还只是一个4等小站，仅有7条线路，连我算上也只有22名员工。
3: 第一列中欧班列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当时我作为站长亲自组织发车。这10年啊，新筑车站已经演变成为西安国际港站了，从一个4等小站已经成长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国际物流枢纽中心了。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革命，前进的路。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曾经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共同迎来了2026届九年级毕业典礼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1: 学校成就的不是标准化的优秀生，而是要成就有根且独特的人。每当毕业季，我就想起了我的学生时代。我是1992年毕业于天津市实验中学，
0: 这个是我实验中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有传承。
1: 当时学校里面的老师，他们敬业爱生、严谨探求的教风，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让我演绎了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教育故事。96年呢，我回到母校任教。这个地方对我而言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工作单位，而是赋予我人生底色又让我为之着色的地方。今天的孩子未来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单一的分数确实很难定义他们的成长，他们既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健全人格，又需要被尊重个性、发掘特长。
2: 这是我们社团的三台激光雕刻机，平时呢，我们用这些机子开展我们的这种现代工艺类的这种课程。
1: 我们提出了全人适性教育，以高品位的五育融合筑牢成长根基，以高水平的因材施教精准适性的激活个体潜能，二者辩证统一，成就每一个完整且独特的人。课程它应该是育人的重要载体，实验中学呢也是构建了三类三合三高的课程体系，基础类课程就是高质量的落实国家课程，筑牢共性底色；拓展类课程就要满足学生的多元兴趣，而研究类课程我们和大学贯通培养，来支撑学生深度的探究。我们也依托点阵技术加 AI 加大数据赋能课堂教学，让教学呢从凭经验走向靠数据，形成了一种可见的学习，真正实现了大规模的因材施教。
0: 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一个就是点阵技术它的思维的可视性。
1: 从一线教师后来转为行政工作，其实有我很多的不舍。我真的不愿意离开三尺讲台，因为我觉得在课堂上和孩子们眼神交流的时候，包括和他们对话的时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0: 如果你要做 PPT 的话，
1: 所以后来我的想法就是成就每一个老师。因为一所学校发展的它的不竭动力一定是教师的发展，教师成长才能托举学生走得更远。
3: 李校长，由于我现在正在申请海外的大学，所以想请您帮我写一封推荐信。
1: 学生有着不同的差异，也有着不同的优长，他们是需要被看见、被支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学生不要等到他长大了再去创造，而是学校要搭建各种各样的舞台，让他们站在舞台中央，是要让他们在创造中长大。

0: 我们今天这节课这些案例啊是讲不完的，但是林老师希望把这颗法律的种子种在大家的心里，就是什么？
1: 这是天津北辰区河头学校林茂老师的思政课堂。长期以来，不少家长学生把思政当成死记硬背的副课，课堂多是生硬说教，脱离生活。
0: 林老师手上带来了两副扑克牌，看一看这个扑克牌有啥。
2: 上面有法，
0: 有法律知识，对不对？
2: 对。
0: 好，同学们开展第一个活动。
1: 19年来，林老师直面这一痛点，深耕乡土，反复打磨，依托本土红色资源与乡村生活，提炼出独属于乡村思政的育人理念，让中国红自然着色。
3: 我始终认为，思政课的核心不是硬性灌输，而是启发浸润。真正的思政课应该扎根生活，贴近孩子，让孩子们主动参与，亲身经历，让家国情怀、法治意识自然生长，自然着色，
0: 让我们感觉到什么呀？有尊严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保护人身权的意义。
1: 为打破传统课堂壁垒，林茂拒绝照本宣科，以趣味化、实践化、本土化创新，让乡村思政课堂活起来、实起来。
0: 好，送给大家，林哥。
3: 为了让法治知识不再生硬，我亲自设计制作了法律扑克牌，把法治知识融入趣味的活动。同时呢，我还和孩子们一起开设今日说法、评选宪法小博士等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中学、悟中记。
4: 我们都特别期待上林老师的思政课，总是轻松愉悦的这种氛围，就让同学们特别积极的争相讨论。林老师总是善于用游戏等方式带我们深入了解知识点。
0: 思政课只有跳出课本，才能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心灵。河头学校有着丰厚的红色资源，革命先驱安先生就诞生于此。我专门打造了安先生帮特色育人品牌，通过唱红歌、演红剧、开讲堂、走研学，让孩子们在家乡故事中读懂初心，传承红色基因。
1: 林老师认为，思政课创意源于生活点滴，贵在老师要用心发现身边素材。
0: 判断一个素材能不能进思政课的课堂，我一直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们熟悉吗？能不能从孩子的世界出发？第二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引出价值观，把孩子们引向更高的精神维度？第三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引导孩子成长和行动上来？为此，我把抽象的中国红分解为可以扎根学生心灵的五颗种子：爱国心、革命志、奉献德、本领机、担当勇。基于此育人逻辑，我逐渐探索出四段四有育人模式。
1: 林老师打造了四段四有教学模式，成为扎根乡村的思政教育先行人和探索者。
0: 我设计手作山河实践课，就是想让孩子们跳出课本，亲身实践，在绣红旗、拼地图的过程中，真正的读懂家国一体，寸土不让，让中国红自然着色，让每颗孩子都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
1: 一针一线藏家国，一寸山河基础心。它打破学科边界，创新跨学科思政实践模式，让爱国主义教育具象化、可感知。
5: 应该与我们的思政的教材去。
6: 林老师的思政课教育理念呢，对于我们青年教师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0: 通过名师工作室，我希望更多的年轻教师深耕思政，潜心育人，让更多更好的优质的师生。

0: 资源惠及每个乡村孩子。19年的教育生涯，让我深深地感悟到，让中国红自然着色的育人之路永远没有终点。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我作为一名市政课教师永恒的追求。
1: 我认为我们应该看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2: 还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3: 语文、历史。
4: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的，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2: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怎么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乾隆三十七年的一个雨夜，一桩未载入正史的隐秘往事正在翰林院蜀斋悄然发生。刚从新疆流放归来的纪晓岚，以庶吉士小教习的卑微身份，在静一亭的尘埃深处意外发现了这部文化瑰宝。消失了两个世纪的永乐大典家境副本，这看似平静的发现恰似投入历史长河的石子。当波兰触及四库全书转修工程的核心，人们方始惊觉，正是纪晓岚的这次意外发现，重新连缀起华夏文明的断裂章节。永乐大典，这部诞生于永乐元年的文明总集，从它最初的名字《文献大成》中，便可看出它包罗万象的宏大构想。从星象历法到边陲物产，自典章制度至市井艺文，这3.7亿字的鸿篇巨制，构筑起前无古人的知识宇宙。明成祖朱棣亲题序文，终以永乐年号冠名，成就这部盛世王朝的文化图腾。
1: 永乐大典传志庞大，有22877卷，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该书是我国清代之前最大的一部类书，同时也是全世界编纂最早、规模最大、参与人员最多的一部类书。
0: 这部巨典的命运始终与王朝兴衰同频共振。永乐19年，随迁都北夷子进城，嘉靖41年，宫禁失火，永乐大典差点被焚之一炬。嘉靖皇帝命重录2套副本，原本仍归南京，所腾副本一套深锁文渊阁，另一套密藏皇室城。明亡时，永乐大典南京原本及北京文渊阁副本均毁于战火，而密藏在皇室城的副本得以保存，一直到清代雍正

从黄史城移东郊民巷，后又搬移数处，永乐大典渐渐少有人知，万余册典籍在辗转间悄然散佚。

0: 纪晓岚发现《永乐大典》后不久，安徽学政朱云便以两道奏章震动朝野。在遵旨复奏坊求遗书折子与锦臣馆见开馆教书折子中，这位四品文官不仅系统提出核定版本、集议大典等四大方略，更力荐设立永乐大典专修馆。朱云的奏章竟成为撬动《四库全书》旷世工程的历史杠杆。
1: 正积古要文，欲资治理，几于典学，日有孜孜。因思侧府飘香，载籍极薄，其句者语意精训，垂范方来，故足称千秋法鉴。即今内府藏书，他价不为不复。然古今来著作之首，无虑数千百家，或意在名山，未登注史，正宜及时采集，会诵经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
0: 这份改变中国文化命运的诏书，在公元1772年2月2日的晨曦中昭告天下。鲜为人知的是，这道被誉为千古文脉密钥的谕令，实则是对朱云奏章的御批回应，帝王意志与学者洞见的共振。中国历史上最浩大的文化工程，正从这三寸见方的玉玺印痕中发轫。

根据乾隆皇帝谕旨，军机处很快拟定了急叫永乐大典具体办理章程13条，从编纂体例到考教规范，从翰林遴选到版本鉴别，每项条款都如精密齿轮咬合成急教工程的运转系统。这座由考据学家、版本学家、教刊学家组成的文化中枢正式启动，其运作之严谨堪比同期欧洲的科学院建制。乾隆皇帝在军机处的奏章上批示，将永乐大典详加别则校刊，则其纯备复样流传，于易录存汇集，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

3万6千册典籍，终将铸成中华文明的万里长城。这部凝聚着3000学者心血的巨制，更像是一个古老文明对自身记忆最庄重的典藏仪式。四库全书的编撰流程大体分为征书、校刊、撰写、誊录、入藏。第一步，先是从全国范围征集书目。据四库馆各省进城书目黄册记载，在全国征集的12237种典籍中，约30%来自武英殿、翰林院等皇家藏书及官方版本，60%源于民间精嵌秘册及私藏版本，另有一成属官民混。

0: 运河教注本，
1: 正以及时采集会诵经师，
0: 还没出正月，300匹快马带着加盖巡抚官印的征书谕令驰出京城，大规模的征书活动在全国展开。然而前面几次征书却效果甚微，虽迭次严催，然所获无多，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均称无书可采。奉天、直隶、湖北、安徽亦不过寥寥数部，山西所得仅几种，还只是坊间流传同有，自非采访所需。其他如河南8种，山东21种，江苏22种，江西23种，浙江称书肆最多，获书量居各省冠，亦不过160种，且大多尽人解经论学诗文思集。至于唐宋以来名家著作，或旧版仅存，或附稿略据，卓然可传者竟不盖见。3月28日，乾隆皇帝御史内阁传令各省督府与县半年迅速购访遗书，并十分严厉地批评各地督府敷衍塞责。乾隆皇帝意识到是时候给四库馆搭建一个强有力的班底了，于是一道改变文化权力格局的谕旨震动朝野。乾隆皇帝御史，现在办理四库全书卷册浩繁，必须多派大臣董思其事，刘统勋、刘伦、于敏中、福隆安、王继华、裘约修俱擢为正总裁，英莲、庆贵并添派张若燕、曹秀仙、李有堂为副总裁。这份兼顾满、汉、蒙官员的政治平衡名单，实为乾隆构建的文化中枢神经网络。
2: 乾隆皇帝亲自给四库全书处搭了一个强大的班底，以刘统勋为首，有正总裁16人，副总裁14人，都是当时位置很高的权臣或皇子。其中大臣除了大学士就是六部尚书，最低也是6部4郎，有要事上奏还是以正总裁的名义出面。副总裁中只有金简、英莲、福隆安等人分管具体事务。
0: 到了第2年，各省的县书才踊跃起来，各省搜访所得之书及藏书家所进献者已不下1000余种，大部运抵京师四库全书馆，除贵州、广西始终无书可采外，进书最多者为江苏、苏州。江宁书局并2淮盐政，先后奏进书目清单30次，进城总数为4808部。其次为浙江，陆续进奏书目清单14次，进城总数为4600部，最少者为云南、奉天各4部，其余各省则自数10部至数100部、上1000部不等。四库馆分为翰林院系统和武英殿系统，这两大系统紧密协作，各司其位，在13年间完成3.6万册典籍的整理，其系统性超越同期欧洲的百科全书派，开创了国家级文化工程的先河。翰林院系统为四库全书的学术中枢，主要负责文献鉴核、校刊、版本溯源、集译考定和唯爱审定等编辑工作。 其中

0: 总纂处设总纂官三人，里面就有我们熟知的纪晓岚，其他两位分别为陆西雄和孙士义。孙士义在馆时间不长就被委以他任，真正撑起这座书山的是纪晓岚与陆西雄这对搭档。总纂官之下有总校官和各门类的纂修官，他们只负责局部的具体集议、查勘和编写提要工作。各门类的纂修官有360人，总阅有2人，提调有6人，善书处分校1人，其余多任督催、收掌、监造等职。武英殿系统是《四库全书》誊录工程的核心中枢。誊录是四库馆中人数最多的，充当四库馆的誊录是许多落地士子入仕的一个终南捷径。誊录的选取，第一是馆臣举荐，第二是投考，第三是从顺天乡试落地士子中选取，还有通过朝考从贡生中选取等等。另外一些特殊的誊录，比如篆籀文字和绘图类的誊录人员是需要特招的，所有誊录人员需要自备符资，也就是说他们的所有书写工具、笔、墨、砚必须自备，所用誊写纸张需自费购买制式稿纸，不但没有薪水，一切开销还得自掏腰包。四库馆在最鼎盛的时期，誊录人员曾达到3800人。按照四库馆的规定，对誊录工作的考量是每天抄录1000个字，一年扣去30天，每年每人共33万字，以5年为期，应为165万字。完成这个指标并且抄录过程中错误较少的誊录人员，5年誊录期满后准其易序，也就是可以获得官职，就不用再参加科举考试了。这一点是对人诱惑最大的，多数人宁可自费也要踊跃地参加誊录工作，就是为了这一点。实际上真正被易序的人毕竟是很少的，因为易序的过程中还要有严格的录用程序，而且考试是由乾隆皇帝亲自出题。誊录的易序最高为7品适用知县，最低低到没有品级。誊录得官也不是立刻就能上任，得注册以后等待空缺。当然誊录是能参加科举的，并不是只有易序这一条出路。
1: 四库全书馆的开馆应该说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既辉煌而又沉重的一幕，四库馆臣皆为一时之选，应该说他们代表着一个时代，他们都是时代的精英。

乾隆39年，当紫禁城的晨钟惊起文华殿脊兽，一座融合南北营造法式的藏书圣殿正在崛起。而这座藏书圣殿的建造蓝本则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宁波。乾隆帝特遣钦天监携样式雷传人七下宁波，一寸不移测绘天一阁。

嘉靖四十年的宁波月湖畔，范钦仰望紫微垣星图，将周易系辞、天一生水的哲学智慧融入于阁楼规制。面阔六间，暗合水之成数，通高丈六，应和天一生水，这种将河图数理与建筑功能完美结合的创举，使天一阁历经460年风雨，仍保典籍无损。其科学价值早于西方现代图书馆学三个世纪。按照乾隆皇帝对藏书阁的整体规划，将依照天一阁建造四库七阁，即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渊阁、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肃阁、扬州文会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四库七阁虽承天一阁建造精髓，但在实际建造过程中做了变通和改进。一是层数演进，突破二层形制，首创明二暗三空间结构，即外观重檐歇山，内部三层通柱。二是材料升级，采用一麻五灰地仗工艺，使木构件防蛀年限提升至200年。

0: 三是功能创新，增设巡廊坡道便于书车通行，其1:12坡度标准沿用至近代图书馆。这种在继承中创新的精神，使七格成为18世纪东亚最先进的文献保存体系。
1: 其次，天一阁对《四库全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为七阁的建筑提供了建造蓝本，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为《四库全书》的编撰贡献了大量底本。江南藏书家当中，天一阁的贡献是最为重要也是最为突出的。

乾隆39年，乾隆皇帝下诏建避暑山庄文津阁，即圆明园文园阁。文园阁是与圆明园内原有建筑四达亭基础上进行增砌。1781年冬，当首部《四库全书》3.6万册典籍如活字模块般精准嵌入文渊阁金丝楠木函时，这座集江南营造智慧与皇家工程美学的藏书圣殿正式启用。在乾隆帝法天象地营造理念下，文渊阁化作地面北斗，面宽33米，进深14米，面阔6间，对应第六承之数理哲思。黑色琉璃瓦顶，绿色琉璃瓦剪边，体现五行配色体系。阁前方池引玉泉活水，构建天一生水循环系统。1.2米深防震地钉，稀薄防潮层，使藏书安全系数较天一阁提升数倍。黑色琉璃瓦在整个紫禁城中是比较少见的。黑色五行属水，用黑色在这里是大有寓意的。因为书最怕火，所以防火是藏书的头等大事，所以用黑瓦覆盖，取以水避火之意。这种将营造法式与天文历法融通的建筑智慧，将官式建筑规范与古代天文学说无缝衔接，被后世的众多学者誉为18世纪世界藏书楼的最高水准。四库七阁犹如从天一阁母体分裂的文化基因树，北四阁传承重檐歇山加通柱结构主干，南三阁变异出阁五分离加双路排水新枝，圣经文素阁独创火道隔离系统，防火性能达古代建筑顶峰。这种在统一范式下的创新演进，形成比肩希腊柱式、哥特拱券的东方建筑谱系。文渊阁在复刻范式藏书智慧的同时，创新运用石室金匮防潮体系，其楠木书柜内置稀薄夹层，湿度控制精度达正-3%，成就中国古代藏书建筑的巅峰之作。1778年深秋，当首部《四库全书会要》12000册典籍注入紫檀书匣，这座位于紫禁城中轴线的吃藻堂，便成为中华文明最精粹的基因库。乾隆帝特制天禄琳琅专用书柜，内置双层面纱

0: 夹层防尘系统，其湿度恒定技术较文渊阁再精进15%，是这部帝王私藏精选集完好存续248年至今。如今，这里是故宫博物院开放区内8个故宫书店之一，是真实古建环境中的图书体验地。当年，这是乾隆一个人的专用书房。今天，走进御花园的游客有很多都在这儿驻足，缓缓翻书，静下心体味一下当年乾隆皇帝的阅读感受。
1: 四库全书会要才是真正专属皇帝的四库，它是专给乾隆皇帝一个人编的一套大书，有着四库全书无法相匹的特点。一是书品特别精美，超工与校核极尽精良；二是选编十分慎重；三是所有入籍书目都尽量保持原貌，很少删改。
0: 当乾隆帝的朱批在1778年定格，这部凝聚华夏智慧精粹的四库全书会要终成完毕，其463部典籍如星河璀璨，经度173颗恒星奠定文明坐标系，史部70座丰碑铭刻治乱兴衰，子部81脉思想交汇成智慧长河，集部139卷华章绽放辞彩芬芳。紫禁城吃藻堂正本与圆明园位于书室副本，这对文明双生子在1860年迎来宿命分野。英法联军的烈焰吞噬圆明园时，副本化作浴火凤凰，而远渡台湾的正本历经数十年孤寂，终在1985年借影印技术涅槃重生。乾隆帝亲题的吃藻堂匾额将铺陈文采的深意化作跨越时空的期盼，仍在静静等待着四库全书会要的归来。乾隆47年，四库全书总目初稿完成并进呈，设四局为南方三阁抄书。48年，第二部四库全书完成，送圣经奉天行宫，藏于文素阁。乾隆49年，第三部四库全书入藏圆明园文渊阁。乾隆50年，第四部四库全书送藏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至此，内廷四阁四库全书全部入藏。

仍由管臣留下来，完成续办南三阁库书的补缮工作，总裁、总纂等官职仍未撤销。

这里应该提到，禁书运动也伴随休书而兴起，有两点最明显：一是禁书目标更加明确集中，主要集中在明末私人藏书的文集、野史和讲史专著方面；二是禁书和休书的目的性开始趋于一致，从征书、休书、禁书，无疑是对全国文献的一次大清查，也是对思想文化界的大清理，而这一切都统一在主导休书宗旨之下。由于对伪爱书籍的处理特别严苛，严格追究责任，所以管成人人如履薄冰，出了问题不免互相推诿责任，甚至于张冠李戴。

当官李代且休论，李老先生听我言，毕竟尊官何处去，他人带着也嫌冤。无论怎么说，《四库全书》在中国的横空出世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官修图书，收录图书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历来被称为传统文化之据点，古籍典藏之渊薮。它历时14年，前后参与管中事务者总计达4500000人，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从《诗经》的草木情深，到《史记》的浩然正气，从《道德经》的玄妙哲思，到《资治通鉴》的治世境界，这些典籍不仅是文字的组合，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库。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电影。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惊现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看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
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31年来，他没有一天忘记女儿。
2: 哎呀，心里面想起来太亏待他了。嗯，
1: 为了寻找女儿，他不惜放弃现有的工作。
2: 但是我不后悔，什么事都没有，我这找女儿重要。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会要找到她。
0: 有请。
2: 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大叔，来。
2: 你好，各位嘉宾好。
0: 大叔，你请坐。
2: 好。
0: 您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2: 我叫王云中。
0: 嗯，
2: 来自江苏淮安。
0: 嗯，
2: 来找我30多年的闺女。我的工作是保安，就是为了找这个闺女，把我辞掉了，
0: 工作都没有了，
2: 被辞掉了。嗯，
0: 哎呦，
2: 没事，我真的从心底我愿意找到姑娘，我就想。
0: 王大叔，从头给我们讲讲吧，家里是什么情况？
2: 我们是农村的，我们家里面老一辈啊太穷了，就是姊妹多，就把孩子吧都在哪地方干活就给他放在哪睡觉。
0: 嗯，
2: 就在渠边上睡觉，人家放水就没到我脖子了，马上就整不好了就要飘上，就要淹死了。正好过来一个人就把我拽起来了，哎，这个还好了，他过后就给我起个外号。嗯，啊，我正好脖子上又有个髻，跟那个黑皮似的，那黑水牛皮似的，给我起个水牛，大水牛。
0: 这是你几岁的时候的事啊？
2: 这时候大概有个3-4岁的时候。
0: 他们都叫你大水牛
2: 啊。
0: 您是，我看您身板是挺硬实的。您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2: 80年。结婚当年有孩子吗？我家儿子就是80年的。
0: 嗯，
2: 过后呢有了闺女呢，说心里话，我更偏向我这个女儿。出生时我太开心了，也太可爱了，那小孩眼睛特别大，就是一点屁股像我，这个左眉间还有个小痣，不注意的话看不出来啊。我经常会来扳他那个眉毛，我逗他眉里长珠啊什么的啊，跟他说，我说你洗脸啊，要不洗脸呢，以后就成爸爸这个长这个黑的了，黑脖子了啊。他以后他会开玩笑，爸爸黑脖子，小时候不洗脸。哎呀，我心里面特开心，小孩说这个话。我看戏的时候把我姑娘夹在脖子上，她小啊，她矮看不见，我夹在脖子上看到高兴的笑。逢年过节呀，我们那地方有个小饼干和果子和圆饼糕，过年时候才能买一斤二斤的，一家人4口人啊，我就把包起来，小纸包分开来，这个一份，我一份，他妈妈一份，他哥哥一份。我们做父母的没有，没办法，悄悄的我们就说我吃没了啊，那还有2个给你，不跟哥哥说啊，爸爸爸爸，哥哥不好啊，表扬妹妹。他小孩这个童声叫一声爸爸，那个声音啊，真的真的听着你非常非常的舒服。从小就是想了，我又没文化，我又没技术，我一定要让他们俩好好学习，我绝对不会说你能有这个本事最后被我耽误了。我就哎呀，那时候我身体也好，我是搞建筑的，就等于我白天还要干一份工作，中午下班了吃饭了，人家都睡午觉，我不睡，我去背弄钢管架子工，那个10几米高就要掉下来了，一把那肋杆抱住了，要掉下来全部完了，吃点苦无所谓。我特幸福，我就是一家人住在一起吧，哪怕就是我吃咸菜萝卜干子，吃个馒头，我都感觉到这个日子过得有奔头。我们家没桌子吃饭，我们年30啊，左边儿子右边姑娘，对过是自己老婆。

0: 时我是因那个穷，心里面很温馨。这四个人过得其乐融融在一起，你煎一块给我，我煎一块给你。没想到这是最后一个团圆的。
1: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0: 就是1989年。
1: 1989年，
0: 《新时报》要改变这家庭状况啊，就怎么想呢？跟老婆商量，我们到新疆去打工啊，多挣两个钱，就是买了车票，从江苏到新疆去打工呀。可是呢，就是在这个到西安火车站换车，就没换车之前，他就是晕的。
1: 谁呀？您爱人？
0: 爱人晕的，晕车，不吃不喝两天，车子座位都没有。我的姑娘就抱在我腿上，我看那个我的姑娘啊，那小臂肩上那个汗呐、啊，我真的喜欢，从心里面喜欢，我就腿坐麻了，我都高兴。那个粉的炉的真是，我说，哎呀，真正的想不到的事情就在西安车站发生了。上厕所，把我老婆放在椅子上，让她躺下，我把这个包放下来，叫儿子，儿子大两岁，
1: 儿子几岁啊？
0: 将近10岁了。姑娘将近8岁，我就说让你看好了弟，看好妹妹啊，还有东西在这不能走。好嘞。再赶我上厕所回来，两个人全没了。这家伙我就说那个问我自己老婆，我说这小孩呢，他在迷糊当中说什么跟他哥哥上厕所了。我这一听这个赶快回头走，我到厕所这边没看着，再到那边厕所带一个小拐弯呢，哎，看到儿子了。我说你妹妹呢？我妹妹上厕所了。我到临时我们跟你一脚就站下来了，我请你没人看看有没有个小孩给我找一下，没有，没有，就有点心里面嘛，那时候还没考虑到丢掉这个，就行事吧，只能跟跑转一圈，
1: 跑哪玩去
0: 了、啊、跑哪玩去了，他8岁了，我再找了半天找不着，我就有点慌了，我就上楼上去找，那肯定他是爱城的西安火车站，又没有。那时候呢，应该呢给那个铁路派出所报个案。
1: 报案没报案？
0: 我们没有这个意识，过去那个什么法治观念，那这太淡薄了。我来回4、5次没找着，说找到天晚了，我们在这说的说是吃点喝点了，根本没有这个心意，怎么办？又叫列车员给我改签明天的，我们再找。就好像女儿就好像即将离开我的似的，就害怕这一点。那怕什么有什么，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到那个西安火车站的护城河二三里路的地方找，就是没找着。我们身上也没钱了，就没办法，忍着累就上新疆去了。就是打那天一直到哭完了，没吃没喝。
2: 女儿的丢失让王银忠的心也一下碎了，但在他的身后还有妻儿，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离开西安安顿家人。在离开西安的那一刻，他要找回女儿的想法也更加坚定了。
0: 在新疆干了2年，手里面稍许有点钱了，我叫女老婆和儿子先回家，自己留点钱返回西安。返回西安一边走一边找，这点钱花起来快呀、啊！你别看这一块一块的，你一个月就几十块钱，那一看钱不多就不行，顺着公路跑。我记得在铜川挖煤呀、啊，那巷道就1.5米高，我这么大的个还背个箩筐呢，我都是爬着走的。
1: 那哪进得去啊？
0: 就是龟子走啊，他那个小车子才1米高，
1: 大水牛这么大的身板，
0: 没办法，爬着进去，我吓得心里面扑通扑通的，筷子都要弄签子撬，撬完了还要背，尤其背还要先这样爬着走，还背上50斤重的东西。
1: 一天要干多少小时？
0: 一天没准，基本上是5吨货。 你要把这五吨背掉，背到这个小车里面，给了200块钱。
1: 干了几个月？
0: 将近两个月。
1: 给了200块钱。
0: 啊，200块钱。我把这钱拿到了，我就去找找女儿，找同川呐、同林呐，也没找着，没找着怎么办？赶快再回家。那头年头要照顾啊，回家跟他们说一声，安慰一下子。还是连书包都没有，破书包怎么办？就是有这么缝缝补补的，用了多少年了，我们就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钱。回家以后吧，我说我就给你买个书包，看看啥子真正学习不错。
1: 书包多少钱？
0: 书包那时候不值钱，那时候几块钱。
1: 但是那也没钱买。
0: 没钱买，就没挣到钱，实际钱都被找女儿找掉了。没得法说，他们不理解我，就到现在都不理解我，说我一个男子汉，家里面没挣到钱。我家属都不知道吃的苦，为什么我是男子汉？我跟他说这些没用，打工了没挣到钱，只能这么说。你跟他说找姑娘了，他心里面一想，再把这个儿子反悔掉了，丢了一个废了一个，你这家怎么过呀？我怕他接受不了，也捞不着出去找姑娘，所以就良心嘛，不怪他们，怪我自己。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过后又上青岛啊，就是山东。我们打的工啊，跟你说的，都是人家不干的地方，你才能干上。
1: 都什么活？
0: 都是挖了个下水道，我在贵州挖了个下水道，50公分深，20公分宽，那里面挖是砖头石子子，20米长将近，5块钱。5块钱，你干不干？要正常干的话，他还30块钱。我干，我打晚上将近弄到小半夜。这5块钱能给我支持几天呢？能支持将近5天。我一天花个1块钱买个馒头，不怕你笑话，还真不敢多吃，只能吃1块钱，吃个半饱。不怕你笑话。手上的茧呢，不是说那个什么拿刀片呢、刮胡的刀片血，就到这个程度啊，就是一直在那个贵州啊，在云南啊，就干活的时候留下的这后遗症，一直带到扬州再干，全是茧的，哎，就是摁痒的，碰的疼的。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十几年好了啊。
1: 看就是干活的事、大叔的手特别有劲儿，但是特别的粗糙。
0: 我们说你这个咬的脓包啊，这都会发生脓包以后留下的后遗症啊。在外面找孩子，蚊子咬，蚊子叮，也没有蚊帐什么的，就是睡那个工地那个草席上面留下的。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到了个玉溪一个地方，你是靠农田靠树林子跟前，身上钱也没了，吃的也没了，唯独的带了一件衣服啊，就是留，还是带个棉的，防止夜里面冷，就盖在身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这个嘴呀、干呀都翘起来了，烧的，就是先站起来，往，就两点前，反正喝了最起码有几碗水，哎，没事了。没事了就做给了做的了，就显得家人了。我上有老下有小啊，不行要振作起来。做给了那大概行事了1个多小时，不行，不能就这么玩，这么玩我心里面不甘心啊。过后继续找。跟你说绿青年最后了找他的，就几年全台湾都找了。我们说心里话，见一面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一看儿子大了，那猪我肩膀高了，我不能丢了一个再废了一个，就跟老婆商量，我们买个车吧，搞运输吧，小拖拉机。就从那以后 就几年吧，

0: 就在扬州搞运输。
1: 王大叔，当年呢是儿子带着女儿说上厕所，后来闺女找不着了。您这些年就这个事儿，心里怪过您儿子吗？
0: 我要说句良心话，要说不怪他，那我就没说真心话。他是哥哥，也爱护妹妹，但是怪他说不出口。为什么？家里面出这么大事，你把一个这么大的责任就推到孩子身上，你是哪子孩子？不能，我做父亲的做不到，全是我的责任。只有这样，让我老婆心里面好受点。儿子小，心灵上面嘛，更好一点，不受伤害。如果在他小小的心灵上留下这么大的创伤，这是将来无法弥补的。我是人生一个败笔啊，我做父亲的是一个失败者，爱惜没给儿女，就包括我儿子也没给他好的生活，这是实情话。就像我这个后悔一生找不到姑娘，这个我自己都原谅不了我自己。
2: 64岁的王银忠早已到了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岁数，但他却没有闲下来，而是选择继续打工。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那个让他惦记多年的女儿。
0: 姑娘丢了几十年了，我能呢从这个有生之年，不说其他的了，能从经济上面再补偿她一点。60岁以后，我在盐城养猪场养过猪，给猪打针，扫过马路，就是打扫卫生的，扫马路。这回又找的，这个保安。按照我来说吧，累吧，有时候不累那是骗人的。一天干12个小时，在家来回走的话就13个小时。我有1000几十块钱退休金了。我够吃的了，我要不干的话完全可以，但是呢不行，我趁着几年嘛有力气干一干，再给姑娘攒点。天下父母心，
1: 你想过没有，他是可能是被人拐走了呀，还是丢了被好心人捡到收养啊？
0: 多少个可能，最怕的就是被人贩子拐走。
1: 为什么？
0: 人贩子，我看那个电视上面倒了好几手，把个孩子就卖牲口似的呢。一个8岁的孩子在外边，求生他没有这个生活阅历，
1: 所以您担心他出危险。
0: 哎，对，就怕这个坏人，再一打击，已经受到一次伤害，再受一次伤害，心里面就助力不安。我当保安，晚上这1个星期夜班，1个星期白班。夜班就像一般的12点以后，车子就少了，进小区里面，一个人站给他发呆，就显得姑娘往那一靠，姑娘今天怎么样啊？就自己偷老，就无意当中就想到了画面。哎呀，看到以前就或是小时候的画面，你要感受现在成人长大了也行啊，没有一张感受现在成年的过得好的画面。我就看那个这个叫什么，等着我这个栏目，我不死心，我就跟儿子沟通，我就叫他报名。晚年做梦，梦见他时候，拽着我的那个衣服，爸爸爸爸，我要回家，就好像站在你面前，就好像说不好听话，就今天当场跟你说的话，就是这么神奇过去的。按一针，一看什么也没有，枕头湿了一大堆。无意当中，不知不觉的，你就把这眼泪流出来，不是感觉你什么表演了什么，不是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我没说嘛，人，我也是个男子汉，我知道现在眼泪比弟弟不好，我尽力克制。
1: 您多少年没听过女儿喊爸爸了？
0: 就是将近32年了。
1: 您还能想起来她是怎么喊的吗？
0: 爸爸。

啊，那个声音啊，哎呀，带着小童声，带着小女孩的那个娇羞那个声音，让你听的就是永远忘不掉。就哪怕我只要有一口气，我。

0: 的姐姐，来，你到这儿来。哎呦，这姐俩还真像。这是姐姐吗？这是哥哥吗？
1: 对。
0: 照片上是爸爸妈妈。
1: 是的。
0: 你还认识爸爸妈妈吗？回头看看，这是爸爸妈妈吗？是吗？
1: 是。
0: 是啊。给哥哥姐姐介绍一下，旁边坐你男朋友，认识了。
1: 这是我男朋友，那就是舅母。
2: 谢谢
1: 你啊，谢
2: 谢。那我给你鞠一个躬。谢谢你，舅母妹妹啊。
1: 谢谢你。别说我想着没穿过好的。

0: 姐，你应该知道妹妹当时是怎么，到底是卖猪饲料的还是办身份证的？
1: 是卖猪饲料的。
0: 哦，那你爸爸妈妈怎么同意？
1: 没有同意，我妈妈都不知道，因为她，我妈妈干活去了，我去读书，她一个人在家，我们都不知道她走了，都晚上，然后都没看见她回来，因为她手小，她又喜欢跟去玩，有时候都玩得很晚，然后我们第二天，后来我回到家，然后爸爸才说妹妹不见了，然后就到处去找，还去那个街上到处问，都没问到。
2: 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
0: 手拉着手回家，回家去看父母去，走吧，孩子。
1: 谢谢老师。
0: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坐。
1: 谢谢。
0: 你找谁啊，孩子？
3: 我叫韩雪萍，来自广西，我来这里是找妹妹的。我妹妹离家出走有五年了。
0: 妹妹多大丢的？
4: 29岁。
0: 那她是怎么离家出走的吧？
4: 在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父母都不在我们身边，把我们俩丢在跟爷爷还有个大伯生活的。小的很穷了，跟妹妹一起生活几年之前，16岁那年我就去打工了，就在我打工的那年，妹妹也被拐了。
0: 被拐了？弟弟呢？
4: 弟弟在家里。
0: 哦，被谁拐了知道吗？
4: 我出去打工之后没有跟妹妹没有联系，
3: 然后大概3年左右我就接到妹妹的来信，

0: 他说，姐，我被变了，他说我变到江苏，我在这里有生有一个小女孩，他说我生活的不好，你能来救我吗？他说，当时我看到那个信里面，我也很紧张，很痛苦，我哭了，然后我也给他回信了，我说我会去找你的，我说你放心吧。
1: 在爸爸还有家人的劝说之下，说为了孩子，妹妹又一次跟他回去了，然后爸爸就管他们要2万块钱，
2: 又把妹妹送回去了。
0: 我有恨过，我说不行，不应该把妹妹送，再一次送手，也不应该要他们的钱。我觉得父亲不负责任。
2: 爸爸上场好吗？来，爸爸请。你们夫妻俩为什么把孩子都扔了？
3: 阿玲，我实在对不起你啊！啊，我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要不是这样的话，啊，我们父女还是在一起。从小的时候，我是在外面，假如我没有体验到我们的子女生活的什么样，周末回来的时候也不问，不问。
2: 二女儿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你亲家给了你2万块钱吗？
3: 是的，我估计他是肯定恨我了嘛，但是当时的心情我没有想好，因为他是不情愿的委屈的。
4: 当年的2万元钱让妇女从此形同陌路，父亲后悔当年所做的错事，一直想要向女儿忏悔。女儿，对不起，让你寒心了，可不可以给爸爸一个机会？爸爸很想你。
2: 带着希望来，姐姐和爸爸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妹妹就在里头。准备好了吗？
3: 现在你们来吗？我们一家团圆吧。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对不起你啊！妈妈对不起你啊！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

0: 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1: 看出来了。
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0: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3: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1: 多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0: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0: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哦，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 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词也听过，
5: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5: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5: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儿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5: 对，
1: 汗味儿，
5: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5: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5: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5: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5: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5: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5: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 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5: 还有枳实。
1: 枳实，
5: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0: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0: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4: 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2: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4: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4: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在河北省南部有座古城，明朝时曾有记载描述此地：北通燕桌，南达正位，东连齐鲁，西接秦晋，史称漳河间一大都会。这就是广府。古城位于永年洼中央，四面环水，孤城倒立。古城从西汉年间起就一直是郡府州县的治所，直到1958年永年县政府从广府迁出，这座2600多年的古城成为广府镇的所在地。
1: 行走在古镇的城墙上，环城而过的富阳河就在脚下流淌。这条古老的河流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土地，成为古镇的母亲河。它带给广府生命的精彩，也把顺势而为的特质带给了一代代的后人。
0: 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明河、小沙河等季节性河流，在下游形成一片洼甸。春秋时期就有先民在洼甸的中央高地上筑土围城，到了元代，广府人把土城扩展到如今的规模，并且挖深了周围的城壕，但是遇到旱年河水断流，洼地就会干涸，变成白茫茫的盐碱地，鱼虾绝迹，粮食欠收，护城河也失去了防卫功能。明成化年间，有一位叫张成的州判来到广府，他发现城南10几里外的阜阳河河面宽阔，水量充沛，而且阜阳河的河床要比广府城高出了60，于是决定利用地形的高差开凿河道，引阜阳河水掉头北上。张成动员广府周边几个县的民工，用了数年时间开凿了一条新河，阜阳河水改变流向，向北进入永年洼，古城周围的护城河陡然增至100米，成为古城的绝好屏障。广府周围几万亩的土地从此水旱从人，连年丰收，昔日的盐碱地飘荡起稻花的芳香，总面积4万余亩的永年湿地，在春夏秋三季呈现芦苇茂盛、鱼虾共生、碧水丰和、雁戏鸟鸣的水乡景象，广府也被称为北国小江南。更为可喜的是，凭借导入永年洼的阜阳河水，从广府可以乘船直达天津，于是古城开埠兴商，昔日的水泊孤城变成了繁华的水路码头。短短几十年时间，广府成为富甲一方的经济重镇。
2: 多亏这条阜阳河，这条阜阳河是我们南北经济贸易畅通了啊，一些像是上到慈涵，下到泾渭，到天津卫，

0: 说一些产品可以互动，所以说这里是一个商品的集散地，方言百里的政治经济中心。
1: 水让古城灵动秀美，水让广府富足平安。历经几百年的繁华，广府人才辈出。清朝时，古镇走出一位武林宗师，他把隐匿于民间的一种神秘拳法发扬光大，并广传天下，对近现代中国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三角
3: 太极拳在传到广府古镇之前，始终如一脉暗流，隐藏在山林乡野间，不为外人所知。直到后来，经过广府古镇数代宗师的不断努力，才使得这一拳种逐渐传播到经济重地，被世人认可和接受。而所有的故事都要从一家不起眼的中药铺说起。
1: 广府西大街路南有一家开了将近400多年的中药店，叫太和堂。
4: 我们太和堂药店呀，是河南温县的，是我们的老祖先吧，等于说陈继灿从这亲家就来到太和来这儿了，来广府这儿开了有3家卖面，啊，就搁这儿开个店。
1: 清嘉庆年间，太和堂传到了第四代，当时的掌柜叫陈德湖。那时河南温县陈家沟人大多习武，秘传一种拳法叫陈家拳。生意闲暇之时，陈掌柜经常和伙计们在后院悄悄练拳。
5: 那么有一次呢，陆禅呢就是从那个药店路过，正好看到几个小混混啊，他们在那儿买药啊，买东西，可能给店主产生一些纠纷。这时候呢，他就非常注意的看，就是那个店主一扬手，哎，那几个噼里啪啦就扔到街的对光上，就这
6: 个人就飞出去了，
5: 就飞出去了。哎，他是咋回事？就这个东西就吸引他了。
1: 当年的杨露禅只有10几岁，看到太和堂掌柜的武功过人，就想拜师学拳。但却一直没有机会。杨露禅出身贫寒，一直跟随父亲打零工，给各家商铺送煤。每当太和堂买煤时，杨露禅总是精心挑选优质煤送去，却从不谈结账的事情。陈掌柜感到奇怪，就找他询问此事。杨露禅借机提出要拜师学拳。
4: 咱这个陈氏拳是不外传，不传外姓。
1: 陈家沟人几代秘传的家拳，从不交给外人。陈掌柜断然拒绝了杨露禅的请求，可这位倔强的少年没有放弃，他又提出要求，希望到太和堂干杂工。陈掌柜见他机灵能干，就答应了下来。进入太和堂后，杨露禅手脚勤快，眼里有活，嘴巴又甜，掌柜的和伙计都很喜欢他。经过几年的努力，杨露禅终于赢得了陈德湖的信任，指点他到河南陈家沟拜师学拳。18年的时间，杨露禅三下陈家沟，终于学得一身好武艺。他回到广府时，一位朋友看到他的拳术，对他说：“永年挖的水不深，容不下你这条蛟龙，还是到京城去吧。”受到启发的杨露禅打点行装，离开了家乡，前往北京教拳。当时的大学士翁同龢看到杨露禅打拳后，不禁对他的拳法套路发出感慨。杨进退神速，虚实莫测，身似猿猴，手如运球，由太极浑圆一体也。从此以后，杨露禅习练的陈家拳就被称为了太极拳。杨露禅名气越来越大，找他学拳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满族八旗子弟。这些人大都体质较弱，不适合学习技击

0: 性太强的陈家权，如何能让他们练拳强身，成了杨露禅思考的问题。
1: 为了适应这么大众的这个学拳这种形式、这种环境，这个他就把这个在教法上就做了一些调整啊，就是把动作变得缓慢、柔和啊，安全、容易操作。他就顺着这个，结果呢，大家就是就这样的话就推广很快。那别的拳种，你比方说只是少数人练，他这样一调整嘛，整个就是很快风靡这个各个阶层。
0: 在家乡广府多年的生活，让杨露禅明白，水随行就是方得始终，人必顺势而为方能成事。经过他改良的新拳法，套路简单易学，很适合没有武术功底的人，而且拳法动作连贯，便于记忆。杨露禅就这样顺应当时练功习武的社会潮流，把适合少数人练习的技击拳术改造成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健体养生拳。这种新拳就是后来扬名四方的杨氏太极拳。
2: 广府古城啊，它这个人文精神呢非常明显，这个顺势而为是它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文化特色。你比如说像这个杨露禅在这个社会发展中看到了这个拳术的这个价值，即众多拳种的优秀的成分汇聚成中国的这个太极拳，使太极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拳种。
0: 谁料豫北陈家拳，却赖济南杨家传。秘藏山野的陈家拳被从广府走出去的杨露禅中兴发祥，传世百年，兴盛不衰。广府古镇也因为杨露禅和太极拳成为众多练功人心目中的一方圣地。
3: 我身旁的这条店铺林立的老街就是古镇的中轴线，历史上便捷的水道曾经给古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货物和商机，而当地独具特色的美食也随着南来北往的货船走到了外面的世界。这些砂锅当中所炖着的小鱼就来自城外的永年蛙，虽然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是吃起来鱼骨酥软，一口就可以把整条都吞下去。古镇人告诉我，就在这小小的酥鱼身上也蕴藏着他们生活的智慧。
0: 历史上广府人靠水吃水，他们潜水重苇，深水直连，随着府阳河的开通，渔业也兴盛起来。古镇人把捕到的大鱼卖掉，换回生活所需，那些长不大的小鱼广府人叫黄瓜条。这种鱼身体细长，成鱼不到十厘米，但浑身是刺，难以下咽。广府人不愿轻易浪费，他们把小鱼洗净焙干，用油略炸，再码放到砂锅里，用文火炖上几个小时，加工成鱼骨酥烂、入口即化的酥鱼。久而久之，广府酥鱼成为古镇的特色小吃。从前没人要的小鱼，经过古镇人的改造，成为食客喜爱的美味。顺势而为、随行而动的生活小智慧，迸发出别样的光彩。广府是太极拳的中兴之地，太极拳取胜的绝技在于借力发力、顺势进击。这种拳法的智慧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广府人，他们遇到困难从不正面相迎，而是等待时机借势发力。宋福如就是古镇上一位不打太极拳的太极大师。上世纪九十年代，广府一带经常停电，宋福如到变电站询问得知，许多次停电是因为雨雪晨雾等原因造成的线路短路。正当别人都在抱怨时，宋福如却在停电中找到了商机。年轻时，宋福如当过矿工， 工作中

0: 曾接触到有机硅润滑剂。有机硅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化学合成物，在航天航空、汽车制造等行业中常常使用有机硅材料。从那时起，宋福如开始琢磨有机硅涂料，几年后终于试验成功，把它涂在绝缘瓷瓶上，可以实现自我清洁，一下子解决了天气原因造成的短路停电。就在宋福如的有机硅涂料销售正旺的时候，一些厂家开始了仿冒，同类产品大量涌现，很快占据了市场。宋福如的一位法律顾问建议，既然拥有这项技术的专利，就要和那些仿冒企业对簿公堂，肯定能打赢官司，把那些企业逐出有机硅涂料市场。但是宋福如却没有采纳这样硬碰硬的处理方式。
1: 一般情况我都没有去追究过。
2: 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1: 我想再开发新的产品，开发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
0: 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的太极拳影响了宋福如的性格，他遇事不喜欢硬碰硬，而是等待时机，寻找破解之法。宋福如给自己放了次长假，到有机硅涂料销售好的几个省走了一趟。在与朋友闲聊时，他听到一条消息，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增加农作物产量，大量的土地开始板结，粮食产量上去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却出现了问题。宋福如眼睛一亮，他又想到了有机硅。有机硅具有表面活性剂的特性，可以让肥料产生水溶缓释的功效，能有效改善土壤板结问题。放弃了有机硅涂料市场的宋福如，用了几年时间开发出了有机硅化肥，但是市场并不认可他的新产品。如何打开销路，宋福如一直在寻找时机。
2: 为什么要不断地去转变方向，有新的方向？
1: 因为科技创新就是要赶上别人赶不上的事，或者别人想不到的事，就是颠覆传统观念，用创自然科学的极限，要开发没有竞争对手的产品去征服市场。
0: 有一次，宋福如在北京开会时偶遇水稻种植专家袁隆平院士，他建议袁隆平在广府试种超级杂交水稻，由他提供有机硅化肥。两人经过一番细谈，袁隆平院士接受了建议，在广府试种100亩杂交水稻。2017年10月，广府古镇旁的水稻田里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农业专家，经过一天收割脱粒，仔细称重计算，最后统计出亩产稻米1149.02公斤，这是目前全球水稻单产最高纪录。人们在新闻中看到了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也看到了宋福如的有机硅化肥。新产品推广的难题在宋福如的等待中借势破除了。近年来，广府因为秀美的风光和深厚的人文积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寻古探幽。古镇人家顺应时代潮流调整发展方向，如今的旅游业已成为广府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济南地区有个风俗，家中生了小孩，满月时亲戚朋友要送虎头鞋，祝福孩子健康平安，虎虎生威。武香环从小就学会了这门手艺，凭借着精湛的技术，他做的虎头鞋在四乡八邻间很有名气。结婚后，武香环到了婆家，那个村庄是传统的蔬菜种植村，村民收入比较高。武香

环的婆家有几亩菜地，每年都有三五万元的收入。武香环就放下了老手艺，跟随丈夫学种蔬菜，没想到种下的蔬菜还没收获，以前的老客户就找上门来。武香环在丈夫的支持下重新拾起了针线，老客户又带来新客户，慢慢的

0: 香环的家里来了位老人，聊天中吴香环得知老人有个女儿，小时候因为患病导致下肢瘫痪，失去了劳动能力。吴香环马上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请不到人帮自己做鞋，何不教会那些残疾人，这样既解决了自己的生产问题，又帮助了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人。说干就干，第二天吴香环家里就来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
1: 来了，我给他书包手给他叫他一上，学会了不会就领回教，给他找一会儿都可高兴了。俺在要能干一会儿，这俺能做这一会儿，都一天的俺挣多挣少，俺都愿意做。
2: 能独立生活了，能赚钱了
1: 啊！要不然你也说你要不干找这会儿，俺能干着，这少活也不能干。
0: 自从跟着吴香环做虎头鞋，以前沉默寡言的段林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爱说爱笑了起来。吴香环意识到，身体有残疾的人大多心灵手巧，又珍惜劳动的机会，所以会更辛勤的工作。于是他又招了十几位身体有残疾的人，有了这些残疾朋友们的帮助，吴香环完成了不少订单，不仅把虎头鞋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也让那些跟他做鞋的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1: 他那个拿来送鞋的时候，他说俺盖着鞋房有那李英一半功劳了，这个那这些都是那这些挣的。
0: 随着古镇旅游的发展，吴香环的虎头鞋深受游客青睐，成为广府最具代表性的旅游产品之一，销量也大幅增加。最近他又学会了使用互联网，把这充满浓郁乡土风情的虎头鞋销往了全国各地，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甚至连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人们也开始在网站上购买他的虎头鞋了。广府以泉扬名，太极拳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符号，并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许多国家了解中国，最早就是从中国美食、中医和功夫开始的，而太极拳就是中国功夫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杨振和从小喜爱武术，跟着师父学习太极拳，一练就是50多年。1993年，杨振和到郑州国际武术节表演杨氏太极拳，刚一下场，他就被几个外国人围住了。
3: 当时我刚下场，他们知道我叫杨振和，他就，你是杨老师？我说对啊，他。几个人扑通就跪到那儿了，我说干什么？他说我想请你做我们德国人的老师。
0: 杨振和被外国人对太极拳的喜爱所感动，他到德国开始了国外教拳生涯。很快杨振和就发现在国外教拳跟在国内完全不一样。
3: 有时候在公园练太极，一会儿一个学生看不见了，一看哦，去那儿喝咖啡去了。
0: 这让杨振和很不适应，在中国教拳，这样的学生他会直接让他走人，但在国外，让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爱上太极拳，就要注意劳逸结合、因势利导，只要顺势而为，方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杨振和改变了国内的教学方法，采取自然学习法，根据每个学员的身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因材施教。为了便于和这些洋弟子沟通，喝了大半辈子茶的杨振和放下了茶杯，跟着徒弟们学着喝起了咖啡。入乡随俗的做法让杨振和很快赢得外国学生的喜爱。随着太极拳健体养生的功效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杨振和在学生的帮助下建起一座2000平方米的武馆。 他要在这里让杨氏太极拳再度发扬光大。

0: 传遍全球。历经2000多年的光阴，广府古城从无到有，几经浮沉。一代代广府人积极而不强求，贵化解而不贵对抗，在对大事的认知与包容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最终有所作为。正是这种顺势而为的精神，让这座千年古镇永远呈现出勃勃生机。
1: 汉地献花泽，湿地运古城，广府人说阴阳和，太极生，正是历史的演进和自然的巧合，成就了中华国术太极拳在广府古镇的中心发响。而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前人的智慧，在新的时代潮流当中顺势而为，以进取的姿态为古镇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

0: 农历新年刚过，丙安镇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邻里街坊搬出自家储藏了近一年的好酒，汇聚到赤水河畔，参加一年一度的开酒祭河仪式。
1: 吉日粮食，揭竿抬坛。
0: 古镇人选择在良辰吉日起风开坛，把最为醇香浓厚的美酒倒入河中，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这种古老的传统已经在当地延续了数百年。岁月更迭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山而耕，临水而渔，他们安享着丰收的喜悦，也感恩于这方天地的宽厚与仁德。位于贵州省北部的丙安古镇，三面与四川接壤，赤水河蜿蜒曲折，绕镇而行，是古代穿盐入黔的黄金水道。因河道多险滩，人们便把这里称作丙滩，后来为取平安之意，改为丙安。
2: 自古以来，赤水河在流经丙安的这段水路就以凶险异常而闻名于世。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丙安人不仅深深扎根于此，更是以一种宽厚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就像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水到窄处才成滩，只有心宽了，路才好走。
0: 丙安古镇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因地处水陆要冲，常有匪患兵祸。南宋时期，当地先民在这处仅有四平方公里的石崖峭壁上修筑城墙，兴建房屋，从此这里便成为扼守一方的天堑要塞，有着川黔锁钺之称。
3: 你看这房正好在这周围比它低，它有一种防御功能，所以它就在上面练，把它的寨门一关，你就进不去了。
0: 如今丙安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依山势而建的房屋鳞次栉比，用石头垒砌的两座寨门分列东西两侧，临河而建的吊脚楼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霜的洗礼，仍然稳如磐石。历史上进入丙安唯有水路较为通畅，由于滩险水急，往来货船只能依靠人力拉纤才能渡过险滩。在古镇入口处遗留着一段将近两公里长的古堑道，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启迪着一代代丙安人。
2: 行走在这条古堑道上，抚摸岸边拴船用的石孔，耳边似乎回响起了那粗犷悠远的纤夫号子。当年就是在这条堑道上，丙安人在与赤水河相搏的时候，形成了他们宽厚为人的传统。
0: 当年的赤水河水流湍急，浊浪滔天，每当船只途经此地，往往需要纤夫和船工相互配合，不仅要卯足全力，还要处处小心，只有这样才能绝处求生，在乱世间闯出一条活路。清乾隆年间，随着往来贸易的货船不断增多，赤水河上的航运开始变得杂乱无章。由于河窄船多，一些商船为了能够早点渡过险滩，往往相互争抢航道，矛盾逐渐升级。一次暴雨将至，几条商船为了赶在下雨前把船拉上险滩，分头召集了几支纤夫队伍前来。
4: 他要赶时间，要把这个滩拉上来，拉上来然后靠找地方靠好休息了嘛，不然在这个大滩上打起雷落起落起大雨来， 老虎啥湖源要到时了吗？
0: 几条货船同时行进，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眼看乌云压境，船主们更加焦躁不安，他们开始催促各自的纤夫，局面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艘商船偏离了航道，被卷入漩涡，岸上的十几名纤夫也全部被拖入河中。湍急的水流瞬间吞噬了一切。无序的争斗最终酿成一场悲剧，不仅商家因此倾家荡产，还夺去了许多船工和纤夫的宝贵生命。人们痛定思痛，悔恨不已。从那以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急功近利，苛待他人，只有互相宽容谅解，才能利人利己。事情过后，并安人立下规矩，凡是商船途经此地，必须按照先后顺序等待过滩，纤夫们则组成了几支队伍，轮流拉纤。
4: 通过这个教训了以后，管你装盐包的、装布的，还是那是装蛋包的，大家凑合起来，把十个船、八个船的人拿来，挨一挨的，第一个拉上来，转去送第二个。
0: 无论是商家还是纤夫，大家不争不抢，相互体谅，商贸活动变得井然有序，丙安古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川黔一带最重要的码头和商埠之一。鼎盛时期，每天有上百艘货船在此停泊，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当时有很多来自湘鄂闽赣的客商到此置地经营，安家落户。一时间，小小的丙安镇中杂糅着南腔北调，汇聚着各方文化。
3: 因为我们这儿丙安的人都是外来人，湖南、湖北、江西这一带过来的人，那么多年来就形成了一种互相谦让忍让，大家互相之间住在一起，就把我们作为一个家。所以后来在我们就形成两句话：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
0: 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这是丙安人在日常点滴中悟出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世代遵循的大智慧。数百年间，大家比邻而居，相互包容，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不仅造就出独特的人文风情，也使得小小的古镇中汇聚了天南地北的美食。从香辣诱人的烤豆腐、糍粑，到竹笋、腊肉，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特色小吃，至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2: 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发展，许多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来到古镇安家置业。在古镇的东门入口处，就保留着一座具有上百年历史。

0: 历史的商铺遗址。这间叫做大顺店的商号，不仅见证了丙安的繁荣，还因为一段往事让丙安人铭记于心。
1: 民国初年，大顺店是丙安镇里数一数二的金字招牌。掌柜杨书田平日里十分好客，除了给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外，还可以免费寄售货品，深受商家百姓的信赖。一年冬天，由于店员粗心大意，临走时忘记熄灭炉火，飞溅的火星一下子点燃了店铺，瞬间火势就蔓延开来。不到几个时辰，连着大顺店的几十家商铺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看着整条街道被烧成废墟，杨掌柜悲痛万分，自己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街上几十家受到牵连的商家也理应由他赔偿。就在杨书田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周围的乡邻却做了一件让他一辈子都铭记于心的事情。原来火灾过后，损失惨重的商户们聚在了一起，大家商量后，不但没有责怪杨掌柜的过失，反而决定要为他筹集款项，帮助他度过那次难关。
2: 你还是把这个你的店子，整好，
0: 就要支持他。
2: 哎，支持他
0: 再建一个大顺店，
2: 支持他。
0: 可是家里房子被烧了，钱也被烧了，
2: 烧都烧了，你个追究又有什么？人家都烧了，人家都得包灰了，我再也可以怪人家就是雪上加霜。丙安人就是这样，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实际上他是帮助了杨书田，也是帮助了他自己。
1: 处事让一步为高，对人宽一分是福，向来如此的丙安人在灾难面前没有一味的埋怨和谴责，反而选择了谅解和宽容。在众人的帮助下，杨书田不仅把大顺店重新建了起来，不到几年的时间，生意还越做越大，甚至一连开了好几家商号，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一名商人。生意稳定后，杨书田总想着回报那些帮助过他的乡邻们。当时古商道盗匪众多，他便拿出钱财组建起一支护商队，帮助丙安的商人安全往返。后来他又捐出了所有积蓄，在古镇中修建了一条街的房屋和商铺，免费赠送给大家。正所谓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一场大火不仅没有烧掉丙安原有的繁荣，反而使得这座千年古镇得以浴火重生，愈加兴旺起来。古老的故事启迪着后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以一颗宽厚仁德之心待人处事，也使得这座千年古镇仿佛有了抚慰人心的巨大力量。无论在灾难还是困难面前，总能轻而易举地跨越伤痛，重获新生。
0: 走在青石板和长条石镶嵌而成的老街上，让人不由地沉静了下来。一个和善的眼神，一个暖心的微笑，浓浓的温暖就这样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丙安人的传统，一颗和善之心待人，一份豁达之情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座古镇才得以绵延千载。
1: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小镇有了季风朗月般的气质。它平静温和地接纳着一切和而不同，也云淡风轻地化解着一切干戈仇恨。20世纪20年代，丙安人往返赤水河两岸只能依靠渡船，有时遇到风高浪急就无法通行。刘永红的爷爷刘云清是当年丙安镇上摆渡的船工， 有一年夏

0: 当地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河水上涨十分迅猛。等到好不容易天晴，村民们都赶着到镇里采购货物。那一次船上满满当当站了20多人，就在渡船行驶到河中央时，意外发生了。
1: 水就比较急嘛，船又装得比较重，人很多，那个漩涡一卷嘛，那个船就侧翻了。侧翻以后，但是他也拼命的救人，那是因为水太大了，不是你人力能够战胜的。
0: 在那次灾难中，船上20多人全部遇难，刘永红的爷爷也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由于水性好，他才最终被人救上岸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刘家人却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故是要偿命的。第二天，带着对乡邻的愧疚，刘永红的爷爷主动投案自首。就在家人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判决时，却得知一个有些意外的消息。当时并安镇上遇难的家庭不但没有责怪刘永红的爷爷，甚至还联名上书请求官府赦免他的罪责。在古镇人看来，虽然亲人在乘船时遭遇了不幸，但毕竟是源于一场天灾，更何况船工也拼尽了全力去营救落水之人，并没有独自逃生。悲剧面前，明事理懂体谅的丙安人最终选择了原谅和宽恕。
1: 那时候人家宽宏大量，原谅了我们家。
2: 能感觉到您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激很感
1: 动。人家用莫大的胸怀宽容了我们嘛。从那次事以后，就再也没有出过事。
0: 为了回报乡邻，从刘永红的爷爷开始，他们一家三代人都在这条河道上从事着渡船工作。直到后来取消渡船，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临近农历的正月15，丙安镇的广场上再次响起了竹梆梆的声响。历史上，丙安人居住在大山深处，不仅四周野兽出没，还经常遭遇土匪的袭击。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就会敲响竹梆梆呼救。按照丙安的传统，一旦听到竹梆梆的声音，四周乡邻都要前往帮忙。如今丙安人已经不再需要敲响竹梆梆来传递信息，但这个传统却被人们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跳起欢快的竹鼓舞，一声声清脆响亮的竹梆梆，总能唤起古镇人心中的那一份善意和包容。今年已经73岁的曾兆涵是当地一家竹编工艺厂的负责人，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在开办工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1993年，40多岁的曾兆涵投资建设了一个竹编工艺厂，然而由于厂房面积有限，在每次进货的时候，大量的原材料只好堆放在了村民的土地上，一来二往，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3: 我的原材料要堆放很宽的面积咯，他要找个地方放咯，哦，就放在农民的土头，这样子产生了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了。
0: 那一次，因为土地的问题，曾兆涵和当地村民争吵了起来，大家不欢而散。就在

0: 那天晚上，并安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到几个小时，赤水河的水位一下子猛涨了起来。眼看洪水就要越过堤坝冲进厂区，当时厂区周围就只有曾兆涵一个人，好几吨重的货物想要快速转移，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曾兆涵几乎就要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厂房外却传来一阵阵呼喊声，原来是当地村民得知消息后自发组织了起来，大家纷纷带着绳索和工具前来帮忙。令曾兆涵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中有好多是之前刚和他争吵过的村民。
1: 当时我场景又是确实感人，可以说是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白天一个半天，下午晚上去深夜三点过钟才帮我抢险结束。特别是有一个老妹儿，她干不得搬不运动我的东西了，就烧起开水来，都对我顶支支持，我很感激。
0: 邻里街坊不计前嫌的举动让曾兆涵感慨万千，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选址的不妥之处，并重新寻找了一块合适的空地办厂经营。一场争端就在双方的彼此包容间消灭于无形。从那以后，曾兆涵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定时去观测赤水河的水文情况。每年洪水过后，他都会把最高水位刻在石壁上做好记号，20多年来从未间断。到了2002年，古镇在修建索道桥的时候，工程队就是借鉴了他多年观测的水文数据，制定了桥的高度。如今曾兆涵已经是古稀之年，生活在外地的子女劝他搬到城市居住，但是老人却不想离开。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家乡人的亲切。
1: 早起来开门见山就见到了乡邻，泡杯茶，早上睡觉老家走一走也是，所以我没有出去的原因，我感到我是幸福的。用点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情，所以说是不想远走。
0: 因为一份留恋，也因为邻里间的一份亲情，秉安人大多留在了古镇。对他们来说，踏着青石板路，推开吱呀的一扇门，邻里间拉着家长里短，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平和安详。
2: 如今的秉安不仅有着古朴自然的人文风情，还能看到很多装饰一新的饰品店、咖啡馆和特色民宿。对于秉安人来说，这一座古镇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生活定居，逐渐成为了新一代的秉安人。
0: 近年来，古朴祥和的秉安古镇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不少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开设的各种时尚小店、特色旅馆也成为了古镇的一道亮丽风景。暖暖和林子是一对喜欢旅行的年轻夫妻，两人走过很多地方。2015年的春天，他们来到秉安古镇，当时正值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旅馆纷纷歇业。秉安人见到这两位陌生的客人没有地方居住，便热情地把他们接到了家中，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
3: 然后那个老乡说了一句，他们是游客，我好客。 啊，就住在他们家。他说你住

0: 我们家来吧，吃住都是他们，我们给他们生活费都不要。我们说真的，我们被他们这种善良感动到的。
1: 那一次经历让这段年轻人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后来当两人有了开办旅馆的想法，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秉安，因为在这里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古镇人和睦宽厚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如今暖暖和林子开办了民宿，成为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旅馆之一。业余时间他们不仅给当地的旅游出谋划策，还通过互联网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座古镇的独特魅力。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按照传统，古镇人沿街摆开了一道长鸡宴，家家户户都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端上了餐桌。此时此刻，无论是游客还是外乡人，大家都欢聚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尽情分享着美食，畅聊着人生。这就是秉安，一个散发着温暖，充满着温情的地方。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0: 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2: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3: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4: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5: 严围桥梁，玉微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5: 严围心声，自卫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5: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5: 共建同一个家园。
14: 读中国，
15: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3: 升台，
1: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3: 包拯，来吓唬他吧！好，这张破旗他就跪了吧！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

0: 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兰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有我。

0: 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菲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面一拖一扇，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

0: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得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按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得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全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
3: 爹爹，
1: 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4: 万事出动，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好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样的。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

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去干。

0: 你不要多管闲事。
1: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2: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1: 我在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擂古今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轰轰轰轰轰，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2: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3: 仇人侯八烂
2: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1: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2: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1: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3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4: 七奶奶。
5: 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起来，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

0: 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

回城北，就是这股劲在这叫着呢。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白人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连续唱。

0: 冯玉安，你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儿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把我们的鲜肉用在我们的心上边，中华民族到了最伟大的时候，每个人被飞中化作最后的风声，起来起来起来。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就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结果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

0: 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 我紧张，我担心自己

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零秒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它。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

0: 就终止了。大会结束十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是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用的砖，一个好用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曾经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景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苑夏景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夏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注入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四十。

9.8厘米高的眷宿。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
0: 的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长。

0: 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1: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7: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7: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你有新的订单，
16: 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7: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7: 共建同一个家园。
20: 读中国，
2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的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百年大街的新生。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对于长春人来说，西民大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只有1445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沿街静静伫立的历史建筑，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长春对于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提升，我与有荣焉啊，很荣幸成为了您长春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西宁大街在2012年的时候被评为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也是现在的唯一一条中国历史文化。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通过我们内部对它的这种改造，既保留了建筑物的肌理在，同时我们也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赋能，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博物馆的一个意义。

0: 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阴阳历史，要致敬过去。
1: 李满的国务院的旧址大楼上面的这个塔楼，现在已经是咱们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一个主楼了，就代表着我们可以正式直面那段历史了，也是代表民族自信起来了。我们所说改造一条街，自信一座城。
0: 曾经这一条百年历史大街，大家呢对于这段历史呢都是会避之不谈，都感觉呢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华民族苦难的创伤史。但是我们想，历史建筑是无罪的。金陵大街的改造工程历时5个月，最大的突破就是拆除了3724米的院落围墙。透过拆墙透路，让我们可以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到这些历史建筑，就让大家去唤醒了民族最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大家走到这条大街上，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取得了14年艰苦卓绝的这样民族的一个胜利，然后同时这条大街上除了30年代的北满时期的建筑之外，也有我们自己在50年代建设的民族形式建筑，包括近年的建筑，大家可以通过一条街来品读，来了解一座城。首先向上是展板，好，眼神看向指尖。从2016年年末，我成为了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名实习讲解员，到现在可以说是走过了整整9个年头了。在这份岗位上呢，我觉得讲解词一定是要越背越厚的，因为你的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问出不同的问题，所以说每一场讲解，我都会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第一场讲解来讲。
1: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有一批很厉害的人，他们来到东北建设长春了，就为了纪念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呀和文化名人，我们就叫向北号了。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为一名讲解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播者。
1: 但你们呢是第一次参观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吗？
2: 我来过。
1: 好，小妹妹给我们分享一下感觉西宁大街有哪些变化。
2: 就觉得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
1: 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啊。好，
2: 那个砖
1: 变了，非常棒啊。刚才这位小朋友要给我们分享什么？
3: 他的围墙就是没了。
1: 是的，非常棒啊，让我们可以和这些历史建筑物呢更加近距离的去接触了，对吧？
0: 讲好家乡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起来这种东北孩子爱家乡，东北孩子爱东北这样的情怀，从小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
1: 变装成功。嗨，我是长春文旅推荐官小曼，今天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位于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建东方即时响宴。可以看到我已经变身成我们满族的传统服饰，换装成功，按照我们的号码牌来寻找我们的座位吧。
0: 我很荣幸也成为了一名我们长春文旅的推荐官，面对着观众讲解，可能这一次最多也就能讲10到20个人，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络平台继续能讲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1: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通过参秀的形式，把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吉菜融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粉丝先吃，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有一座城能把四季比作诗，长春必在其中。正是通过对这条大街的改变，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自信。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30年来，无论是求学，包括到现在工作，都没有离开我的家乡，传播的家乡，讲述。

0: 谢谢守护之君，守护之君，
1: 红颜知己，
2: 点点关注，
3: 哈哈哈哈，金红大饼，
4: 海洋水平，
3: 谈谈你们，老铁们，你也想吃，一会儿过来吃啊，
5: 饼酥做的非常快，
6: 凌波微步，
3: 好几分钟，
7: 真的，我喝一张，
3: 好嘞，
8: 名字我叫宫保清，宝盖宫，好多顾客啊都叫我饼叔，年龄就得50岁了吧。干那个灌饼，风风雨雨干了就16年了。
3: 这是标准的4点，来个
8: 蜡。4:45，我的闹铃就响，5点就开始和面。和面，我的面都是用烫面，这样和的面比较软和。快6:30的时候装车，6:40到了那个出摊的地方。
3: 出摊。
8: 擀面的时候，里面要抹上点油酥，再把面包起来以后，擀上一个饼的形状，放到锅上以后，受热以后，这个饼就能起泡泡。起泡了以后，才能把鸡蛋灌进去。烫饼的时候也是要火大、火快、火急啊，尽量是很快的速度做出个饼来。顾客来了都很着急啊，来了就哪个饼是我的，啊，快不快？只有是这话，你就是尽快的速度把这个东西给人拿到手，给人吃上。
9: 经常过来，将近20年。
7: 他这个饼实惠啊，而且他比较实在。
10: 主要就是每次他老是少要，老是占你便宜是吧？
3: 没有。
8: 我们厂原来是兵工厂，其实效益一直也不行，打个月半年不发工资。后来我们没办法呀，小孩们要上学呀，总得有点这个经济收入。刚开始做灌饼，其实做的不如人家刚开始，酱啥的，还有辣椒酱什么的，都是自己根据那个我们东北传统的做法，自己研制的，口感更好一些。慢慢的就，生意就越来越好了。直播这个吧，应该还是感谢一个小快递哥。快递哥他吃我饼，老吃我饼。后来有一天他就说了，你这个灌饼应该搞直播有意思，还能宣传。我说行，你这个说法有道理。
11: 他的本性就是性格非常好，非常乐。我跟他搞对象，这个人就是不管说话不说话，他老是笑呵呵，老是乐呵呵的。
12: 外国的，哪个国家的？本溪的，老乡嘛，本溪的，咱们都来不了呢，住远，坐火车就20多个小时吧。
8: 直播平台里面好多都是唱歌呀，什么逗笑话啊，我上去就是在那烙饼，他们觉得感兴趣这个烙饼。
3: 本省的尽量明天上午就到啊，一定要叮嘱一下。
8: 就是我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就是活着就是生意，挣钱只是游戏，啊，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谛。我就这句话，现在我就老说这句话，保持心情快乐，身体健康，这是我重要的目的。我一个是勉励我自己，一个与大家共勉。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芜。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鹏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鹏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

0: 临摹壁画近三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声。

0: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

0: 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七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1: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2: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他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杀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这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3: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对，一刮风流从爱头上，那沙就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点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解决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打牛车，打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0: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

0: 的间隙。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1: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2: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1: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0: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3: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4: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5: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4: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搭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6: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来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5: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0: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6: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

0: 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1: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2: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3: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1: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一种生命。
3: 就是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诉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最后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2: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3: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了，我把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的麻 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0: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哎呦，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2: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254窟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四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四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1: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地扭结在了一起。

0: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1: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0: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2: 呼吁了以后，受到徐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0: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3: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了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说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这苦的去。
0: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3: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非常好的一个人，妈也就答应求婚了。
0: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

0: 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九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1: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2: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啊、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气韵，或者一种神采也好，他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3: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啊，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啊，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啊，汲取营养。
0: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4: 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是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时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父亲打电话，我说报警，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肺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家宏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子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0: 1994年6月23日， 历经了一生的风雨，

0: 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地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飞驰吧少年。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都做到极致。

0: 大概5、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3个阶段，入玩、试牙和出玩。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你控住了吗？对吧？远远的，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他的技巧下呢，对抗完之后，他有个带起的过程，这是关键。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不能再快的时候，教练告诉我，这块还可以这么跑，然后就越来越快。

0: 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1: 本位他现在平面要最好的，天赋很好，心态也很好，天赋肯定不能决定他的上限嘛，主要是后天的这个训练嘛。靠近网站的话，滑之后注意点空气就行，安全第一啊。
2: 啊，回来啦！
0: 啊，
2: 今天冷吗？
0: 今天还行哈，今天滑大回转。
2: 大回转。
0: 嗯，测试来着。
3: 每天回家，你给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倒是水。
4: 嗯，
3: 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4: 我们还比较心疼，这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5: 所以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技术值，就应该是点 A 的坐标满足直线 L1 的解析式。
6: 当他的班主任也就刚刚满三个多月，就那个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去训练，而且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他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身上有的一种样子。
7: 快点，稳定啊，稳定住。
0: 相较于雪道上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显得有些枯燥，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能增强我的核心力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
8: 那边你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4: 自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都生日都能练三个多。
3: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了，基本上不会说。
4: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零下15-16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这样。觉得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攀登，就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了。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8: 学生赛中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
0: 我是贾一诺，我会向着属于我的远方继续飞驰。

0: 不检查，为什么要检查？
1: 来自中国的宋
2: 主席，宋主席，就像两只饿狼一样围攻着忍者。
0: 没有差别，都是超过水有什么差别？无非就是年龄上个大小。
1: 无能的宋主席，
0: 我不认可这个说法。天才的话，其实只是个名称而已。
3: 但你不要看尺寸，先把那个东西拧几下，然后再放在定住。啊，你不要过了，拧到60。
4: 我是刘源的爸爸刘坤峰。他好像从2-3岁就会跟着我在工作的场地，然后他觉得好玩的东西他就要去动，所以说，从小的就会啊使用什么那种电动扳手啊，什么电钻啊，什么切割机啊。
0: 卡了，大概是17吧，参加铁甲雄心，后来又参加这就是铁甲。

0: 这就是我们正副级的其中一台，然后另外一台在与部队打的时候光荣牺牲了。我在我们正副级队里面负责是主操控，对打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地方是第一受到攻击的，所以最容易坏。其次就是轮子，因为如果轮子放外面，它比较小嘛，轮子的那个轴它也比较细，所以人家一挡轮子掉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弱点。
1: 最难的，应该就比完赛之后的维修吧。因为维修其实有很多我也是不懂，人家基本都是他干的，然后有时候会从
0: 什
1: 比
0: 么
1: 赛会大一直干到第二天，然后中间基本就不休息，喝点水，然后继续做。
0: 拿凳凳子不方便坐的，
2: 就往这一蹲。
3: OK，我们可以试机了。
0: 真的，
3: 哎，
2: 就是所有的选手，我发现没有像他这么想的。这个首先他有很多疑问，说你们的机器会厉害吗？你小朋友会操作吗？
0: 最开心，赢呗，赢每一场都很开心。
2: 你在挽救我们那些这个队友，就是说，老刘，你应该退休了。12岁的刘洋就是你们这个最牛的人了。刘洋的性格就是那种，他会表现得很稳、很沉、很稳重。就像他在这种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他赢了之后，他不像我一样，我赢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现在就觉得天下第一的感觉，他有时候觉得说，哎，就是说，哎，微微一笑，好像是说，哎，你赢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风格啊，就不太一样，他是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3: 你看，你是一直推着我，
0: 我过去，你挡到我了。五父无犬子。等我长大，我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铁甲，然后把我曾经打败过我的人打败 N 次，争取拿到全世界的第一。

0: 叫徐志丹，我是河北张家口人，我来自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针灸科。当时赤城中医院他的要求或者需求上已经很明确的写了一个，希望有一个从事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个大夫来。自己还年轻，发挥自己特长，可以到基层锻炼一下。我一看到通知之后，我也就主动的报名参加了这个对口支援任务。
1: 所谓县级中医院，赤城县中医院在这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帮扶一切，应该把针灸理疗科和康复科建起来。但是呢，由于没有老师带教，在一块一直是一个空白。

0: 来了之后呢，利用它现有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就壮大了这个针灸科，开展了像针刺、拔罐，然后正骨、艾灸，还有梅花针啊，就是咱们传统的，还有好多的中医的叫适宜技术，然后再推广。
1: 徐老师来了之后，咱们病人就比之前要多很多了。开了门之后，就真的是就进去，感觉要抢床一样。每天好多人都能等一两个小时，从20多个涨到40多个，再后来涨到每天80多个。哦，80多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
0: 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寒冷，有一定海拔。然后老百姓呢，好多干农活呀，体力劳动还是有的很多。老百姓呢，好多你可以大街上看到，其实腿都变成 O 型腿了，走路都很吃力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突出比较巨大的，颈椎的椎间盘突出比较巨大的，还有膝关节变形特别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但是受限于这个当地的一种经济的能力，他们在经济条件，一个是不允许，无法支撑他来完成这些手术。
2: 血压有点高，158/90，平时血压高吗？
3: 血压高。
4: 好多病人听说北京来了大夫，
2: 吃的什么？
4: 他不乐意让我们本院的大夫去给他扎针啊、理疗啊。再有了，这个徐大夫就利用休息时间，给他们讲理论、针灸的手法啊，让他自己扎针。他通过扎他自己，他给他们讲解手法的错误啊，确实是不容易，得到了我们这些本院大夫的认可。
0: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离墙骨太近。通过我这多半年的这种观察，最大的还是人才。现在医院处于一个断档的，就是年资岁数很大的大夫，还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就是想招一个本科毕业的都很难，尤其是相关一些专业很好的学校的基层的医疗队伍，还是需要去壮大。
1: 徐老师现在真的是有点狠心的感觉，要放下手，要让我们去独立，要让我们去成长。
0: 我觉得就是咱们说把输血变造血啊，就是这个地方缺血，然后我们要输血过去。咱们人体正常当中血细胞有一个周期，必须使它本地的这种造血能力，就是咱们老讲说留下一只走不了的队伍，就是他完全能够扎根基层，
2: 他是怕你倒的
0: 啊，留在基层，培养一些这样一支队伍。因为我们总有说回北京的时候，还是希望针灸科、理疗科越来越好，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在长了，就像我看到我姑娘一样。我来的时候孩子还小，还是1岁多一点点。
2: 涵涵，叫爸爸。
5: 爸爸。
0: 其实小孩吧最怕生病。
2: 好点没有啊？
0: 如果我在，肯定会好一些。
2: 擦鼻涕呢？你感冒好点没有？
0: 有2-3次发烧啊，也是晚上也烧了39度多啊什么的。
2: 想我没有啊？
0: 就只能远程指挥了。但是家里人还是比较支持，还是很能理解。当时其实来报名之前，我自己的顾虑也主要是说家里这方面，因为你。这种对口支援的这个任务，就有这种责任，我觉得还是挺重的。
4: 他看到离我们县城比较近的一个乡下卫生院，病人也特别多。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周的周二到乡下卫生院帮这些病人治疗，包括这个给他们带教。这样呢，不光是把县中医院带起来，同时呢，他把这乡下卫生院也带起来了。是他们这个针灸理疗科建起来了，这样了更减少了病人的这个来回跑的不方便呀，确实是这个扶贫做到了家里，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6: 咱们干的不是虚的活，就实实在在的，你知道吧？就是实实在在的为病人减少疼痛，所以病人对我们就是特别信任。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啊，就说都下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活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做。

赤城的林草覆盖率特别高，然后就是空气质量特别好，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康养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方向。如果我把这个地方的中医院针灸啊、理疗啊、康复做好了，大家完全可以在赤城养老。我是来自农村，我父亲和我爷爷也都是医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乡村医生。我爷爷是个中医，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见到过老百姓看病嘛，他不分白天晚上，可能晚上也去敲你门。甚至我记得我爷爷他们那时候不是本村，是可能是隔壁的村，就拉着驴啊马啊去找你。那个时候我好像埋下一个种子。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帮助患者解除痛苦，通过我们治疗他好了。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幸福，所以打心点里边觉得很有成就感啊，就是从事这份职业很值得。

0: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
1: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2: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1: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2: 来喽！哇！
1: 今晚9:22，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3: 来嘞！哎，Hello，
1: 哎，张老
3: 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终于见面
3: 了，这是。
1: 这就是你们的？
3: 对，我们大多数的火箭拍摄都是在这个环境里策划进行的。
1: 见到宇舶的工作室的时候，我挺吃惊的。第一次看到他的工作室后面的情况，才知道啊，他工作室离火箭发射的地点这么近。和宇舶聊着他选择和航天有关的一个经历，从船到达青兰港，再到火箭的转运，火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用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我能够看到他对于航天的这种热爱。我想这可能也是航天对于年轻人的一种吸引力吧。
4: 这个是我们的主帆，这边大的，然后这是我们的测子锁，然后它是撑住这个桅杆立起来的。一只手拿舵，一只手拿绳，对，这是往前推，对，推舵，然后拉舵，用点力，这样往下水，
5: 让它下来，
4: 对，这样就松了，这样它就卸力了，然后这时候船体的速度估计会慢一点。
6: I've driven boats and jet skis and whatever, everything that was electric, but this is totally different. This is using the wind.And you gotta push or pull.
4: 再松一点点方。
5: 再松一点点。
4: 好，卡住，卡扣，卡住。对。
6: You gotta drive it a certain way. There's balancing. I'm very heavy. Every time I turn the boat, it's about to flip.
4: 稍微大一点。
5: 好的。
6: It requires focus. It requires balance. And I would love to learn how to do that some more. If there's a test, I would fail it. But.If my survival depending on driving this boat, I'm sure I can do it. That experience reminded me of every childhood memory that I had with the ocean. Even though this reminded me of my childhood, but it was a different experience. It was the Hainan experience.I can't wait to see what else Hainan has for me to discover.

0: 他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那个火箭的解说没错，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0: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荐，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2: 你有什么问题？
0: 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
3: 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
4: What I found out, Tamen is a tow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a, and I'm deeply attracted by its scenery, food, and ancient history. My mom is from Fujian.And I've heard her tell stories about those old fishermen and maritime merchants from her ancestors. I'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make a living from the sea

0: 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
2: 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1: 对，
3: 摆杆打开，
2: 摆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4: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摆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4: 点火！
0: 点火了！
2: 当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5: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呼应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

0: 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成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东北部有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镇，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的额尔齐斯河穿着而过，碧绿无瑕的河水逶迤深邃，亘古不息。环抱古镇的群山中，一株株桦树、松树深深扎根在巨石奇峰之间，尽显北疆大地的俊美本色。当地的哈萨克牧民们称这里为可可托海，意为绿色的丛林。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山的雄浑和水的灵动交相呼应，喷薄出巨大的生命能量，造就了一座世间罕见的天然宝库。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金微山。据《汉书》记载，当时的游牧民族沿额尔齐斯河放牧时，在河边的淤泥中发现很多色泽艳丽的宝石。隋唐年间，朝廷在此设立金山都护府，各种奇珍异宝被当作贡品送往皇宫。共和国成立之后，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宝藏被人们不断发掘利用，可可托海成为了新疆有

0: 古色工业的摇篮。
1: 可可托海因矿而生，来到这里之前让人很难想象，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间隐藏着这样一个传奇小镇。这片土地蕴藏着让世人惊叹的巨大能量，这里的人们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撑起了一片天。如今可可托海仍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风华，而所有的故事都从三号矿脉开始。
0: 被称为世界地质圣坑的可可托海三号矿与小镇隔河相望，圆形的矿口直径达到250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所记载的历史和故事充满传奇。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当时的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苏联专家沿额尔齐斯河进行勘探时，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矿石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世界罕见。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苏联就地建矿，开始了秘密开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中苏两国友好协商，矿区建立了合营机制。从此可可托海人的命运就和三号矿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2: 我们的产业大军就是哈萨克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放下了洋鞭，走上了矿山，成为我们第一代产业工人。
0: 伴随着矿区的建设，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人结束了艰难的游牧生活，成为第一代矿工。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也慢慢踏实下来。与此同时，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矿区。虽然大家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在这里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可可托海人。不到几年的时间，一个占地12平方公里的小镇在中国西北边陲拔地而起，鼎盛时期有4-5万人在此工作生活。
1: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河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老木桥，这是曾经通往矿区的必经之路。当年无数矿工经由这里往返于家和矿区之间，作为连接着小镇和矿区的交通要道，这座木桥承载着可可托海闪光的历史，也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不朽史诗。
0: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所有援华物资，本息共计52.9亿元人民币。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按照双方协议，偿还外债除了农副产品外，还可以用矿产品抵债。当时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生产着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包含了锂、铍、钽、铀等稀有金属。在国家困难之际，可可托海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为国分忧的重任。
2: 每劳动一份成绩都属于国家的，有的人做出干8小时，甚至干到16小时，他都很乐观，很愿意，从不向国家要多要一分钱，给他钱说我不要，为了国家我不要。
0: 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团结了起来，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早日还清外债。可可托海人更是竭尽全力挑起了重担。冬季的可可托海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极寒之地，气温低至-40-50度，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这里的矿山也没有一天停工停产。 经过4年多的努力，中国。

0: 提前一年还清了债务。其中，从科克托海三号矿坑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占了偿还债务总额的三分之一。
1: 我现在所走的呢，是当年科克托海矿区的一条矿洞。我们看到这条矿洞宽大概有3米的样子，高约2米，全长有800米。当年在可可托海矿区，像这样的大型矿洞约有10几条，小型的矿洞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走在这里面，我还是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气。当年就是从这样的一条条矿洞当中输出了无数的矿石。
0: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对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中华崛起就会成为空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果断做出了自主研发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可可托海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作为两弹一星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地，可可托海人再次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今年80岁的哈萨克老人买迪，当年是矿上的一名爆破工人。每次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老人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与自豪。在可可托海矿区开采挖掘最紧张的时候，买迪和同事接到命令，要对矿洞里的岩石进行爆破。他们在岩壁上填装了16管炸药，引爆时却发现有几根导火索因岩层渗水烧到一半熄灭了。如果不能同时引爆所有炸药，就得等到第二天才能继续施工，会严重耽误工期。导火线在燃烧，每一秒都变得生死攸关，撤离就意味着爆破失败，排除故障则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生死抉择间，麦迪冲了上去。
2: 不害怕吗？
3: 我说不害怕，不管一个地方20个也好，5个也好，6个也好，不能砸了就麻烦了。你8个小时洞子里头一个眼不能爆炸的话，8个小时可能工人不能清扫，死了也你饿死了，6人不行吗？我一个人跑到的话，他死了嘛也不行吗？
0: 为了心中的那份责任，麦迪和同事冲回了矿洞。就在他们点燃最后几根导火索，转身向洞外跑去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3: 自己嘛知道了，这个一个是那个模样没有，洞子里头，多花山的眼嘛，他们是没有了。还有一个，自己嘛就害怕的这个人，人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一会儿没有办法嘛，他抓住走。这个样子恐怕跑出来，
0: 还没来得及跑出矿洞，16管炸药就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两人震晕在地上，麦迪身上多处骨折，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巨大的伤痛和恐惧并没有动摇这群钢铁般的汉子。一个多月的治疗后，他们就回到了矿上，回到了工作一线。在矿区工作常常与危险相伴，但每一位可可托海人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缩。他们知道自己挖掘的矿石是国家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绝不能轻言放弃。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开采最繁忙的时候，正值3年自然灾害，矿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干体力活的工人每天只能有6碗糊糊，技术员每天只有4碗，吃着最简单的饭菜，承担着最艰巨的使命。即使是这样，当他们面对满地的宝石时，从没有人伸手拿过一块。
3: 小小的一个拿不能拿，
1: 为什么不能拿？
3: 我们国防用这个样子知道的，交给国家的，谁人不能拿？平平的干，我们国家的这个任务完成。
0: 可可托海人用自己的双手掏空。

0: 动了一座大山，也扛起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又成功爆破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在这些让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消息背后，都有来自科克托海人的默默奉献。两弹一星乃至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所用的锂、皮、铯等稀有金属原料，大部分来自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矿。
1: 我们以前干的，爸爸他们干的，就是原子弹、卫星那个，我们就是我们做的一样，我们高兴得很。
0: 如今的矿区早已渐渐归于平静，但锤子与石头的碰撞声仿佛还回响在可可托海的上空，激荡着人心，也纪念着700多个牺牲在这里的年轻生命。
2: 当年随着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开采的需要，而机械化的设备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在距离小镇十几公里的地方，小镇人又建起了一座水电站。在我身旁就是水电站的坝口，四周看起来都十分寻常，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支撑整个矿区运转的心脏就隐藏在地下136米的地方。
0: 这座被誉为共和国水电史上奇迹的水电站始建于1958年，当时由于国防建设保密的需要，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底深处，数千名建设者在深山峡谷中开山挖洞，拦河筑坝，从开始勘探到机组投入使用共耗时20年。20年间，有人在拦河围堰时献出了生命，有人在清理坡面时不幸牺牲，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退却。可可托海人用鲜血和生命铺就出这座如钢铁长城般坚固的水电工程。
2: 这就是当年你们修建的厂房。
0: 今年85岁的哈德尔·哈利曾是水电站的一名维修工，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他至今难以忘怀。1967年2月5日，可可托海水电站第一次发电成功，从此维护水电站的正常运转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冬天，水电站深井里的水轮机突然停工，井内水位涨高了15米，已经达到红色预警线，随时都有崩坝的可能。由于缺乏潜水设备，矿区急忙从北京请来2位潜水员进行水下勘探，但是潜水员不懂水电技术，在故障机械面前一筹莫展。
3: 那个大坝下不去，这个人工弯不行嘛，那个他这个样子一个月了不下去，这个样子的其他的话都停工了嘛。
0: 水电站发不了电，会严重影响矿区生产。哈德尔·哈利提出让潜水员抱着他往水下潜。然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潜水训练的人来说，承受15米的水压十分危险。
2: 您不害怕吗？
3: 我不害怕，就是那个人完全一不怕苦，二不怕涩的，根本静下来，感觉这个。真大的很。
0: 在哈德尔·哈利的坚持下，潜水员带着他反复深潜，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点一点地摸清问题，并排除了故障。说起往事，老人显得很平淡。在他看来，手艺搬岗 就应该。

0: 一份责，这对可可托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可托海水电站进入了全自动化管理时代。从建成至今，这座地下水电站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站，它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的考验，仍然给小镇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电力。艰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如今的可可托海成为了旅游胜地。每逢节日，小镇上都会响起冬不拉月耳的琴声，琴声中讲述的是哈萨克人英勇不屈、勇于担当的古老往事。
1: 回看过去，可可托海人用奋斗和担当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怎样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被定格在矿区里，凝固在这片土地上，也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小镇人心中。
0: 随着可可托海矿区逐渐转为保护性开发，曾经车轮滚滚的繁忙生产景象慢慢在小镇中淡去，但这里依然生活有6000多人，包括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7个民族，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退休矿工和矿工的后代。这些年来，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可可托海人当年所做出的贡献，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不仅建起了一排排崭新的楼房，还专门为那些退休矿工们开设了休闲娱乐中心。辛劳了一辈子，这些当年精壮的汉子们已经变得白发苍苍，但闲暇时，三五老友聚在一起，下下象棋，聊聊当年的辉煌过往，仿佛又会让他们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巴哈提别克的父亲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常在家中说起矿上的往事。从那时起，巴哈提别克就对矿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不一样的情结，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矿工。如今巴哈提别克已经退休了，闲下来的他开始收集起矿上的老物件。在他看来，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蕴藏着可可托海为国分忧、为国担当的历史与记忆。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矿工们慢慢老去，很多老物件也开始变得难以找寻。
2: 钱也不多嘛，我们工资就是拿其他东西换，家里面的新东西给他，把他的老东西拿过来，就这样，好多东西这样换过来。
0: 大到马爬犁，小到牛皮包，巴哈提别克看到什么就收藏什么。哪家有矿上用过的老式自行车，他就用自己的新车去换；哪家有矿工的旧棉衣，他就脱下自己的新皮袄去收。
2: 我自己算是个第二代矿工嘛，我有责任保留这些东西。
1: 真的是保留一代的人的记忆和一种精神所在。
0: 4年多时间里，巴哈提别克收集了几百件老物件，有人曾出价几万元想买他的收藏品。那时的巴哈提别克一个月只有2000元退休金，面对这笔巨款，他没答应，而是无偿地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了当地陈列馆。如今每当空闲的时候，巴哈提别克就会到陈列馆中做义务讲解。在老人自豪的讲述中，游客都会被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2: 他就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就给他仔细地讲，这是当时50年、40几年这样干，我让他们知道咱们父辈们第一代矿工的艰苦程度，可可托海精神不是白来的。
0: 曾经历

0: 一下赫赫功勋的三号矿坑渐渐走入了历史，但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一张张曾经年轻而生动的面容，却被永远地记录下来。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子孙后代都留在了这里，也把为国分忧的信念留在了这个叫做可可托海的地方。现在的可可托海早已成为国家5A 级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镇，神奇的地质风貌和秀美山水风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沉寂一时的小镇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可可托海人每年都会在小镇边上种下一批桦树，为家园增添一份绿色。穆拉提别克老人曾是矿上的一名工人，退休后他义务承担起了护林职责。为了能更好地照看树林，他索性在林子旁建起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考虑到老人年龄大，林子里路不好走，还时常有凶禽猛兽出没，家里人时常劝他回家，但75岁的老人始终没有放弃。一天夜晚，穆拉提别克像往常一样在小屋中休息，突然听到林中传来嘈杂的人声，他急忙起身出了门。
1: 有一两个人那个地方砍木头了，
2: 正在砍
1: 13米长的35公分的桦木。我们看嘛是都是这个样子，自然有的人你我们这个样子心疼，他你看会了这个样子干啥，我这个样子给他们说，必须说好。
2: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你一辈子你这个地方干不了，我们哪还干啥，为什么不拿，你跟我打的好吗，你自己吃亏了。
0: 面对威胁，老人没有丝毫畏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斧头与盗伐者对峙，盗伐者担心闹出大事，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眼见着偷树的人走了，可穆拉提别克并不放心，担心他们再次回来，于是他独自一人在树林里守了一夜。
1: 我们已经继续多岁了嘛，现在以后身体好的话嘛，我们还继续干，10年嘛15年嘛，你就看一看，就是说远一远看一看，保护。
0: 20多年来，老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融入了这片茂密的森林。时光如树木的年轮，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依旧如当年的青春岁月一般，守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几十年的精心养护，额尔齐斯河岸边几万棵树木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河水映照着一抹抹绿色，让人们回到了美丽的绿色丛林。如今巨大的矿坑已经和小镇优美的风光一起，成为了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象征。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下，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熠熠生辉，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传奇远未结束。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 0.2 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枝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

0: 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是，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

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含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无舟楫，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呢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

0: 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

0: 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

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圣的电影。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哪个来的？
5: 5、4、3、2、1。
6: 爸，
4: 啊，
6: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5: 一，
6: 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

0: 一键看电视。
1: 兴趣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师傅，师傅，我来救你来了，师傅。
1: 二娃子，
0: 你等着，
1: 你
0: 我给你解绳子。
1: 你怎么了？
0: 师傅，
1: 二娃子，
0: 师傅，
1: 你
0: 等着我，我就放吊桥
1: 啊！你。

0: 哎，吊桥怎么放来了？哎，大哥，出来俩人，
1: 他们怎么打自己？
0: 倒这儿了呢！
1: 副馆的，你给两枪。

0: 啥？啊，帮忙！
1: 哎呀，不好了！中村太君，中村太君！哎呀，中村太君，你快醒醒，快醒醒啊！不好了，打起来了！哎，中村太君，哎，哎，快醒醒，我的中村太君啊！不好了，打起来了！你看，
2: 川宝哥，林村长，
3: 这位就是高川宝高队长，这位是林霞村长，他就胡大勺。
4: 嗯，我呀，
5: 别着急，喝口水。情况我们都知道了。
4: 高队长，我是来投你们八路军的，我要给我的徒弟二娃子报仇。我要参加你们游击队，跟着你们打鬼子。
6: 你就是被困在吊桥上的那个人。
4: 你知道我？
6: 刚刚听说，欢迎你参加游击队。
4: 你们真的要我？
5: 只要抗日打鬼子，我们高家庄都欢迎。
6: 欢迎你。
7: 好了，说说吧，您是怎么逃跑的？谁放掉的？是您？

0: 你们的唐司令是个废物，所以你们一个一个的也都是废物。明天我就要惩罚你们，来人啊，把他们统统的给我吊起来！
1: 众屯太君，
2: 众屯太君，您消消气啊，消消气，我来，我来。
1: 怎么回事？这么几个大活人，连个捆着的你们都看不住？啊！
0: 唐明欢，那就你说说，您是怎么跑掉的？
2: 你这我就得跟您说道了。你说呢？那高家庄那土八路啊，到咱们黑风口这来这么搅和，你说这又是锣鼓又是枪炮，你想惊天动地啊？等这都落下去了，锣鼓声没了，枪声也熄了，
3: 胡大少也跑了，
2: 连我那二娃子也
3: 命也没了，
1: 那是活该。
0: 今天我就要惩罚他们。
1: 哎，来人啊，把他们统统给我吊起来！
2: 中村太君，
1: 这人也跑了，你也不能全赖他们呢，他们又不是故意的。
2: 故意的，我现在就枪毙他们了。
4: 中村太君，这我的人你也不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唐，你是想给皇军作对吗？
1: 跟皇军作对我不敢，可我知道兔子急了也瞪鹰。
0: 我干。
4: 太君，
1: 来呀，弟兄们，把枪给我瞄准了他的脑袋。
2: 唐明欢，
4: 中村太君，您这枪放不下来了吧？我给您下个台阶儿，中村太君，我请您喝茶。

你坏，都给我统统的还上！

0: 王大夫，为什么不进来？太君，坐。好。要喝一杯吗？
1: 不，太君，听大夫一句话，气大伤肝，盛怒之下再喝酒。可就
0: 姚望望，你是在嘲笑我吗？
1: 太君，你这说的是哪里话呀？我怎么能够嘲笑皇军呢？
2: 哎，尊尊太君，
0: 为什么要叹息？宣战还没有结束。我中村俊雄还活着呢，
1: 哼，这才是威武不屈的皇军。宋松君，我俩虽然是相识不久，但是你在我的心中就是一条汉子。
0: 什么意思？哼，
1: 就是啊，一个真正的军人。你看，就像他，刚直而不屈，你得明白。

0: 尊奉太君，我和井上队长都是老交情了，咱们呢又是好朋友，我劝你啊，还是回到县城里休养生息。
1: 我和井上不一样，我不会做逃兵的。
0: 不，不是逃兵，这是撤退，战略撤退。
1: 在我的战略里面就没有撤退，我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我要把高家庄的土八路全部杀掉。
0: 宗孙探员，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再说消灭高家庄的土八路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啊，等你先回去，回到县城休养生息，待机会到来之时您再回来也不迟啊。再说了，眼下您和汤司令又搞得这么狼狈。
1: 报告，常炳慧，我会亲手杀掉他的。
0: 孙孙君，千万别，目前千万别惹这个老王八蛋。
1: 如果不是为了大局，我现在就可以杀掉他。苗大夫，你是不是以为我真的害怕他？
0: 孙孙君，你看你带的这些人

0: 张三绝，这叫虎落平滩，受犬欺。
1: 什么意思？
0: 比如，您是一只老虎，是森林大地，那汤司令呢，就是一只狗，是一只平原上的败家犬。您在森林里不小心让猎人给打伤了，伤了元气，逃到了平原上，连狗都欺负你，哎，两头难呀。我看在和井上太君是朋友的份上，我劝你还是回到县城，等到机会来的时候，

0: 起床，全体回县城。
1: 好。

0: 太君，事情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不仅没有保护皇军，而且在军中还排斥中村。
0: 太君啊，他根本就没有同皇军一条心，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1: 这个阴险狡猾的家伙，你给我听着，
0: 哎，
1: 你表面上跟他是平级，我授权给你，在必要的时候你自行解决，明白吗？
0: 嗨，我明白，明白。
2: 丁山君，求您给我一支小队，让我现在就回去铲除这个唐炳怀。

0: 中村君，稍安勿躁，我知道你委屈了。
1: 少君，在军人的词典里就没有委屈这两个字。我来到这个地方以后，我就像遇到一个无形的恶魔，我看不到，我也摸不到，但是他天天都在撕咬着我，从来就没有休止过。
2: 我这里疼。
1: 这是什么狗屁战术？现在就连汤炳辉这样的狗也敢撕咬皇军。锦上君，如果你不惩治汤炳辉，那么皇军的颜面将会彻底的扫地了。
0: 中村君，你是帝国的骄傲，真正的军人，但是你不懂，圣战至此，你我无法扭转时局。黑风口炮楼是我们县城最后一个堡垒，就像我们的嘴唇，一旦失去它，我们的牙齿无疑地暴露在前面。所以说汤炳辉还是有利用价值的。我们帝国武士自古以来就讲究一个忍字，心字上面一把利刃，忍能忍长征之苦，方能成大业。好好回去休息吧，我明天能看到一个生龙活虎的中村队长。

0: 我说两句啊，今天叫大家来在这儿聚一聚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啊。这第一个原因呢，是一个大事儿，那就是咱们把小鬼子的特种部队给打败了啊！给他听听。这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啊，山野，现在也跟我们一起抗日了。
1: 欢迎，
2: 欢迎，
1: 欢迎。
0: 那既然是朋友呢，来了我们就欢迎，走了呢，我们就欢送啊。
3: 对。
0: 下面叫赵局长跟我们说两句啊。
4: 同志们呢，这个林霞和船宝前几天呢就跟我说要开这么一个庆祝会，我说很好啊，我举双手赞成。为啥呢？咱们高家庄游击队自从地道战开始啊，那是从无到有啊，从弱到强啊，从这个被动的防御到主动的出击，那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可喜的胜利啊。像截获小鬼子抢走我们的物资，到炸毁马家庄炮楼，尤其是这次啊，你们面对的那可是小鬼子的军队特种兵，难得啊，同志们。大家说咱们该不该庆祝？
3: 该。
4: 好，来，都把酒杯举起来，
1: 来，
4: 为了抗战胜利干杯。
5: 干杯！为胜利干杯！哎，
4: 好。
5: 我这喝一口。
4: 这个第二个呢？哎，还是让船宝说吧。
0: 我来来来，我都说过了，让村长说两句。
4: 好。
0: 哎，
6: 山野虽然以前是日本兵，但只要是放下武器，就是咱们统一战线的人，就是咱们的朋友。
5: 对，
6: 这次山野来咱们高家庄，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做策访工作的。这说明他是一有良知的日本人，他的这种觉悟是难能可贵的。为了表示对山野的感谢，我提议，来，咱们敬山野一杯。
0: 来，
1: 好。
5: 欢迎山野。
4: 来，来喝。
7: 我是一个罪人，真的。我深深的知道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罪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亲历者。虽然我无法代他们赎罪，但是我还是想对你们说，对不起，我们有罪，我们真的罪孽深重。我把这碗酒干了，以表谢罪。
0: 山野，我爹说了，有错就改，那就是好同志啊！来，把酒端。既然是朋友，我们就欢迎，是不是？
3: 是。
0: 来，来，
1: 来，
8: 来。
7: 谢谢，谢谢你们，是你们的宽容和友善，让我的良心发现，不然，我将永远活在内疚与自责当中。用佛家的话讲，我将

0: 中师不得朝生，我敬大家，干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里也有一个嘛，县城裁缝铺的李寡妇，菊花。
1: 偷听，偷看，卧底告密，这是你的拿手好戏，特务，狗特务。哎，你还别瞪眼，别瞪眼！哎，我告诉你，上次胡大勺的事，就是你告的密吧？你看看你，爷们儿嘛，你就是个敢做不敢扛。你说你，
0: 唐司令，随你怎么说啊？
1: 这就行了。来，皇军走了，是不是？从今往后，这黑风口的炮楼姓汤了。
0: 是啊，你手底下的人数多是吧？
1: 对，从今往后，黑风口的炮楼姓汤的说了算。
0: 好，就凭汤司令这身军服啊，我瞄望望，也怕你三分。
1: 汉奸，还是汉奸，还是铁杆的。哎，
0: 唐司令，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东西，嘴软；拿人家的东西，手短。
2: 黑风口炮楼，就剩下汤敏慧这帮假小鬼子了。你们有啥想法？
3: 我们也有一些想法。想用这个小鬼子挖的地洞呢，攻打黑风口。大康，你跟赵局长讲讲。
4: 好，是这样，鬼子呢现在有三个地洞，地洞口呢分别在防护口两侧，用三口大钢堵上了，但里边呢布满了手雷和铁丝网。没关系，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它的办法，只要把这些障碍一排除，我们随时都可以进入防护口底。
2: 好，这个可以算一个方案，还有别的办法吗？
3: 要说别的办法，那就是硬攻黑风口了。那样的话，伤亡会很大，而且他那个炮楼呢，比马家庄要坚固的很多。而且汤敏慧这个人，他的武器精良，我估计，有困难。
4: 的确很困难，手榴弹都扔不进去。
2: 看来这个黑风口炮楼啊，的确是块难啃的骨头。局里要求你们，一定要考虑周全。没有100%的把握，就先别动它。
5: 我们可以试试策反工作。
3: 对，
4: 但汤敏慧这小子很狡猾呀，能行吗？
3: 不是，咋知道行不行啊？那赵局长不说了吗？要不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要是把敌人给打垮了，那才是真正的英雄啊，值得庆贺。
2: 我什么时候说的啊？来，咱们就分析一下啊。汤敏慧这个老小子，是个出了名的老滑头，墙头草、见风使舵是他的拿手本事。现在小鬼子靠不住了，他肯定要找新的主子。这个时候，咱们对他展开政治工作，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给他以最大的压力。
6: 刚才船宝怎么说的？啊，不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没准啊，咱们真可以给他来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3: 对了，局长，我想用以前汤敏慧的副官小吴来做这个策反工作，因为他毕竟跟他很多年了。
2: 没问题，局里全力配合你们，明天我就让小吴过来，跟你们一起开展工作。
5: 啥？你想去做汤敏慧的思想工作，让他放下武器投降？
3: 哎，干啥？没发热。
5: 没发热，你咋净说胡话呢？
3: 你们女人，就是目光短浅，啊，跟小孩似的。
5: 嘿，毛妮儿，你看咱哥又开始瞧不起女人了。
7: 哥，你才比小新姐姐大几天呀？总觉得人家比你小。
3: 大一天也是大。大一个小时，你也得跟我叫哥，对不对？
5: 没说不管你叫哥，这谁大谁小，跟和汉奸和好有啥关系啊？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

0: 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
1: 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
0: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相见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

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室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室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室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室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你看啊，咱要是把汉奸能争取过来，不费一枪一弹的把汉奸争取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打小鬼子，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有力量，有能力。
1: 可能汤敏慧是啥人呢？那可是个大汉奸，他以前就是个土匪头子，都坏到骨子里去了。你想让他乖乖听话，放下武器？这怎么可能呢？
0: 他要不放下武器，我们就用武力，啪啪。
2: 小吴同志，
0: 欢迎啊！
3: 高队长，
0: 你真够快的。
3: 赵局长跟我说了情况，我就连夜赶过来了。
4: 欢迎欢迎，
0: 吴老弟。
3: 胡大勺，你怎么在这儿？
5: 我呀，投诚了。参加游击队了，
3: 太好了！真没想到能在高家庄见到你。
5: 是啊，咱们呀又是同一个战壕的人了，
3: 同仇敌忾，共同抗战。
5: 对，
0: 来坐，小吴，
3: 坐坐。高队长
0: 啊，
3: 汤敏慧那边我有信心做好工作，具体安排我全听你的。
0: 到底是正规部队啊，进入状态总是那么快。
3: 黑风口和县城我最熟悉了，一听说是来这儿，又是和我的老搭档打交道，我就特别的兴奋。
0: 好啊，有你这种状态，黑风口一定有很大的收获啊。
6: 汤司令，汤大哥，我是小吴，炮楼里的弟兄们，我是吴副官，我是小吴，炮楼里的弟兄们，我是吴副官。汤大哥，我是小吴。

0: 吴副官，你还记得我吗？
1: 哎呀，你小子还真敢来，你看看你。好，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2: 是吴副官吗？
3: 是的，就是他。
0: 汤大哥，兄弟还是很想你的。大哥待兄弟不薄，当兄弟的还一直念着大哥的好呢。
1: 我懒得搭理他，你跟他说，他就是个白眼狼。啊，他竟敢背着老子四通八路，他敢回来，我饶不了他。
4: 吴副官，我司令说了，你就是个白眼狼，你竟然背着老子四通八路！
1: 呸！谁是老子？
4: 你竟然背着我们司令四通八路，你还好意思回来？你就不怕我们司令弄死你吗？
0: 兄弟想跟大哥叙叙旧啊！
1: 啊，告诉他，让他有胆子就过来。他害得井上太君怀疑我，我饶不了他。
4: 吴副官，有胆量能过来，我们汤司令饶不了你。
0: 大哥，我不带枪，现在就过去，你看我成心不成心？
5: 小光，这样过去太危险。
6: 汤敏辉那么滑头，你怎么能相信他呢？
7: 放心吧，我了解汤敏辉。
8: 他要是敢碰你，我一枪敲了他的狗头。
5: 小光，你不能过去，咱们是来策反的，你现在自己过去太危险了。
7: 两军交战不杀来使，再说炮楼里的弟兄我都认识，他们应该下不了这个手。
9: 小吴，你敢不敢来？你小子啊！
4: 大哥，我来了。
5: 小吴，小心点儿。

0: 他还真敢来。行，腰鼓的爷们儿气。
1: 大哥，一枪撂倒就算了。
0: 我一枪撂倒你。

0: 都别开枪，开枪的话小屋就更危险了，我们几个人保护不了他。
1: 大哥，各位兄弟，小吴有礼了。
2: 八路，兄弟混得不赖啊！
3: 跟着共产党八路军，当然混得不赖。
2: 不管你赖不赖，我也得把你拿下。
3: 大哥，你这是干啥？我又没带武器，还用得着这样吗？
2: 哎，掩人耳目嘛！拿下，
4: 走吧。
0: 都别动！
5: 汤敏慧会不会杀了小吴呀？
6: 早知道，应该早崩了汤敏慧的狗头。
7: 汤司令，
2: 志丹，
1: 走。
2: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炮楼。
1: 是。
2: 走。

0: 我还以为你是个缩头乌龟不敢来呢，没想到你还真来了。哈哈哈哈，啊，这不会是腰里别了个死耗子冒充打猎的吧？
1: 大哥，这可是正宗的八路。
0: 你还有脸叫我大哥呀？啊，你害我害得不轻。
1: 大哥，我这。

0: 此来是专门来救你的。
1: 救我？怎么救？啊，跟你一样偷八路？啊，要想偷八路，我早就偷了。
0: 大哥，只要你有立功表现，那就能。
1: 你少跟我来这套，啊！你现在穿着八路的衣裳，吃着八路的粮饷，你能设身处地的为我想吗？啊，便跪去吧。
0: 大哥，我知道你对我好，当初井上怀疑我，你还不是睁只眼闭只眼？他把我关起来，还不是你派朱大宝和谭殿才把我捞出来的？这一切都证明，大哥你早就想好了，为今后留条出路。所以兄弟这次回来，就是设身处地的为大哥你着想啊。想必大哥你也知道，眼下的局势是越来越明朗了，在国内的各个战场上，那小日本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用不了多久，那日本人就得完蛋了。大哥，这么多年兄弟，你跟我说句心里话，对于今后你到底有什么打算？
1: 我可是冀中平原的大汉奸呢，小日本一完蛋，要说退路我不是没想过，你没走的时候我就想了不起是跟井上到日本混去，瞎说，他井上根本就没拿咱们当人看。我跟你说吧，什么拜把子磕头当兄弟，那全是糊弄人的，骗鬼呢。
0: 那后来你咋想的？
1: 我就想啊，对了，你走了以后，我跟你菊花姐说，我就说我这大哥当的多窝囊，你说跟了自己那么多年的兄弟走了，背叛了我，你说我拉着队伍干啥呀？啊，除了作恶我干过什么？哎呀，我就想啊，趁着乱多捞点钱，带着你菊花姐远走高飞。
0: 这也倒是一条不错的后路啊。
1: 可现在到处在打仗，我往哪儿跑啊？啊，
0: 那大哥，你除了这条路就没考虑过别的路吗？
1: 有啊，那就你这一条路了。啊，兄弟，你替我想想，你替我想想，你就不能给哥哥想一条明路，想一条活路吗？
0: 那跟八路合作，那就是活路，就是明路啊。
1: 你说我啊，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汉奸啊，我偷八路，你能保证我没事吗？你能保证我好好活着吗？你能保证他们不秋后算账吗？
0: 大哥，你现在回头可还来得及，你可得好好想想啊。
1: 兄弟，谢谢，谢谢你啊，还是多年的老兄弟。你知道吗？这当了汉奸的路，那就是死路，那就是绝路。

0: 到底咋回事啊？小吴会不会出事啊？
1: 哎，看，他们出来了。
2: 都别动啊，听我口令，千万不能乱。

喂，什么？姚西，你得不要轻举妄动，一切听我指挥。姚西。

0: 老苗，哎呀，你这个家伙，你真是你，你又不是不能喝啊，你每回喝酒都这样，你装捏着半拉，你装劲，你对不对？喝酒嘛，你就跟个老娘们似的。
1: 我说汤司令啊，我喝酒啊有节制，不像你看，你看你喝的啊，再这样喝下去都成了中春第二了。
0: 我告诉你，这酒疯如人疯，那你这喝酒不利索，你干什么事儿都利索不了。
1: 我呀，随你怎么说。
0: 哼哼，老苗，你这个人挺贼。我跟你说，你都没给你自己想想后路啊。
1: 汤司令啊，想什么后路啊？有什么后路可想啊？哎，你想过呀？
0: 我这你你。
1: 我说汤司令啊，你看这会儿你说话怎么不利索了？
0: 谁呀？来了也不报告一声。呀呀呀呀！哟呦呦呦！哎呀，敬上太君，大哥，
1: 太君，
0: 兄弟，来来来，请请。

0: 皇军不在黑风口，你们却在这里肆无忌惮的呀！啊，释放自己！
1: 不，兄弟，警察队长，没什么，就是喝点酒，和老苗谈谈心，交交朋友。
0: 你喜欢交朋友吗？
1: 喜欢。
0: 那好啊，我给你下一道命令，让你去完成一个使命，发挥你交朋友的优势。
1: 你说什么任务？
0: 去和高春宝交朋友。
1: 哎呦，我跟高春宝死对头多少年了，这您知道。
0: 不要怕，发挥你交朋友的优势嘛，就像你跟苗队长坐在这里，好吃好喝的叙叙旧。你要拿出你和我拜把子的勇气和精神来，把高春宝请到黑风口炮楼里，摆上一桌酒席，你还可以坐在我这个位置上了，让他坐在那，你跟他俩叙叙家常，叙叙旧。哎
1: 呀，这个不可能。
0: 有什么不可能的？万事都有可能。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山田君根本没有读懂你，你得这个得，他大的聪明，
1: 聪明。
0: 现在去和。

高春宝交朋友。よし。你得喝去。这个顶还要喝掉才能跟高春宝交上朋友。

0: 去吧，交朋友去吧。
1: 兄弟啊，这事儿啊，他哪能一次就能完成啊？汤炳慧这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别着急，慢慢来啊。
2: 哎，我是信心满满的去啊，却闹个失望而归。
1: 倒也是。兄弟啊，我看呀，这事儿啊，你还真别往心里去，啊。下次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就算劝不了汤炳慧，他手下这帮兄弟，我也能劝劝。当时在伙房的时候啊，我可没少关照
3: 他。胡师傅，你们俩快散热去呗，这活哪是你们男人家干的？我们来。
1: 告诉你啊，当时在伙房的时候啊，就这活我也没少干。
3: 你们俩就忙活大事去吧，走吧走吧。
1: 好，咱们走。
3: 大娘，走。
4: 警察太君，走好啊！

0: 我呀，想跟你请教点事儿。
1: 唐司令，岂敢岂敢呀、
0: 啊！行行行行行行，什么岂敢八敢的？你也就是认识俩字儿，你跟我这拽文，其实咱俩差不多，都一样。
1: 唐司令
0: 啊，
1: 咱俩能一样吗？
0: 当然一样了，咱俩都是汉奸呢、啊，是吧？不过话说回来了，你呢识俩字儿，也就是有文化，啊，我呢不识字儿，我没文化，你就是文化汉奸，我就是文盲汉奸。
1: 哎呦，唐司令，这么说我倒可怕起来了。
0: 我是明着坏，你是蔫坏，哈哈。
1: 唐司令，我是秀才遇上兵啊，有理说不清、啊。
0: 喂喂，客气客气，你太客气了。我这个人实在，我要坏坏的明处，是不是？杀人放火，我偷鸡摸狗拔蒜苗，我什么都干，我坏明处，是不是？我扒绝户坟，我踹寡妇门，我都干，我那真真正正是坏的明处。我跟你也不一样啊，你看你啊，
1: 家伙，
0: 华佗在世，扁鹊在生，你就是个孙思邈，是不是？可你使过多少阴招呢？啊？你弄了八路多少情报啊？皇军用你的情报杀了多少人呢？啊，你这叫借刀杀人。
1: 唐司令，我跟你说不清了，我跟你共事儿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啊。
0: 好好想想吧。啊，井上太君把咱们俩留下来守这炮楼，是不是？你用你那有文化那脑子，你好好想想。使劲想，想想，咱们怎么跟人家高家庄的高传宝交朋友吧。
1: 唐司令，以诚相待，真诚相邀。
0: 高传宝能来吗？
1: 唐司令，人家的说客已经来到家门口了，倒是你的诚意，能有几分呢？
0: 你是说小吴吧？可真有文化，小吴是以私人这身份来拜会我这大哥，至于别的，

0: 说不着。
1: 哼，唐司令，说着说不着无所谓，关键是高船宝来是一件好事儿。其一呢，可以去交一个朋友，唐司令给井上太君一个交代；其二嘛，也可以，这是你的私事儿，我就不便点破了。
2: 有文化，真有文化，你果然是有文化的汉奸。
1: 这回你知道什么叫有文化的汉奸了。
3: 我们如果要是从地道里出来的话呢，这边是一片开阔的地带，而且我们还要越过一个4米的壕沟，那样敌人就会发现我们，我们就会成为敌人的活靶子。
4: 那我们可以用枪干掉炮楼里的机枪手啊。
3: 这很不现实，你看一看，这敌人是在炮楼里边，人家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而且我们也没有机枪，根本就压制不了敌人的火力，这个办法肯定是不行。
5: 还有一个大问题，就咱们地道根本就挖不到鬼子炮楼底下。
3: 没错，
5: 而且就说明了一点，我们的人不可能进入鬼子炮楼。
4: 那咋办啊？
6: 高队长，要不然汤敏慧那边我再去试试。
3: 汤敏慧，还是缓一缓啊。
7: 宝哥，信。
3: 谁来的？
7: 我也不知道。

0: 写的啥啊，李小姐？唐炳慧啊，约船堡到炮楼谈受降的事儿。啊？他投降？不可能！那个大汉奸要是能投降，这小鬼子都能变成山野。
1: 他肯定是诈降。
2: 我觉得也不能排除真投降的可能啊。
3: 嗯，大康，
2: 说说你的理由。你看啊，小吴已经给他分析过现在的局势和后路。
3: 所以，汤炳慧他一定会想，是继续跟着鬼子做汉奸，还是离开鬼子，投靠其他的队伍。
1: 嗯，现在他肯定是在想自己的退路，对不对？
3: 对，
4: 我觉得他不会轻易投降的。
3: 为啥呢？因为他最清楚自己的罪行了。鬼子没来之前，他是土匪；鬼子来了以后，他就成了汉奸。他知道自己干了多少亏心事，知道咱们不会轻饶他的。
1: 没错。
3: 他肯定是想咱们会不会饶了他？就算他没有罪，他也不会轻易投降的。
1: 那为啥没罪也不投降呢？因为八路穷啊，发不起粮饷，他就是投靠国民党，也不投靠咱们共产党的。嗯，现在啊，这个黑风狗很难打，肯定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伤亡。与其这样。
2: 我就不如相信汤炳慧。你想干啥？跟他谈谈，会不会汤炳慧？那不行，那太危险了。汤炳慧那狗屎，他最不讲信用了。
3: 就是，这事一定要慎重，因为咱们的对手不是别人，是汤炳慧。
2: 船宝啊，咱们分析归分析，但你真要去的话，我也不赞同。
1: 我知道，可是。
3: 根据小吴和他的谈话来看，他现在主要是考虑到自己退路的一个顾虑问题。那我去，正好是打消他这个顾虑。
1: 哎，宝哥，干嘛非得炮楼里谈呢？咱可以出来谈呀。双方选好一地方，他派多人，咱也派多人呀。
3: 陶记说的有道理，这肯定是个陷阱。
1: 就是个陷阱，我也得去。你们想想，汤敏慧是什么人？作恶多端，做贼心虚。
5: 他能出来，他那个炮楼吗？肯定不敢。那我就去。
6: 高队长，我陪你去。
5: 好，
6: 也算我一个。
5: 高队长，那边我熟，跟他们呀好说话。
1: 大哥，像这种谈判，人越少越好，叫他跟我去就可以了。
5: 可也太危险了。
1: 咱不争论了。回汤敏慧的话，咱们如实赴约。

0: 唐司令，唐司令，
1: 您的信。
2: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我不识字啊，
1: 唐司令，这不是尊敬您吗？你看，您还多事儿了呢。
2: 非常时期，就没那么多道道了。说里边什么事儿？
1: 高川宝答应来黑风口了。
2: 高川宝答应来了？
1: 嗯。
2: 好，这回好了。我告诉你啊，这回我要和高川宝单独谈，你们任何人不得插手。谁也不准擅自行动，否则的话。
1: 好，唐司令，您就尽情的和高川宝谈吧。
2: 嗯。

0: 你真的决定了？怎么劝你都没用啊！嗯，你知道我属啥的吗？属啥呀？驴，倔驴。这都啥时候了？天一亮你就得去黑风口，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呢？
1: 一点都不顾及人家的感受，我又不是去死。别胡说八道，不就是谈个判吗？什么死不死的？别瞎说。你们就是瞎紧张，不就是跟唐炳慧谈个判吗？那比打销魂的容易多了，是不是？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俊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 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00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嗯，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4: 是的，没错。
3: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
4: 哎，
3: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是因为我们不用边角料，我们不用碎鱼块，所以。
4: 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 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3: 嗯，
4: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

0: 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的，说的没错，
2: 那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2: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哎，我的心声。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插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4: 是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

0: 费加赠五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2: 这倒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2: 是，
1: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

0: 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3: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3: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3: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3: 回家，
1: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3: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3: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5: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6: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

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三十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

0: 现场看一看。哇，
1: 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嗯、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0: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
0: 罐
1: 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0: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0: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嗯、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嗯、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嗯、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认为我们应该看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4: 他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5: 语文、历史。
6: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的，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4: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怎么样。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就你一个
4: 人多了更容易坏事。
3: 怎么就他一个？
5: 笨蛋，又回头看。
3: 一会儿你自己走进去，巷子中间右手有个小巷，我在那里等你。
6: 解放军同志，那你自己走过去啊。

0: 这是什么地方？你说呢？你的住处。我现在只能安排你和我住在一起，没有比这更安全的地方了。
1: 共产党县委书记的。
0: 县委。难怪。这个院子前后左右都没有人住，院子的外墙正好是大宅子的后墙，所以也不会有人向这里窥视，很安全。你再听我说吗？
1: 哦，我在，我在听。还有。
0: 你白天不能出来，县委随时会有人过来找我，我也只能晚上给你带吃的和换药。不过你晚上可以出来透透气，
1: 或者来陪陪你。
0: 别做梦了，跟我去暗室。进去。

0: 你以后就住在这儿，没有事不要往外跑。你什么时候能送我走？你能走的时候，我也不想让你住在这儿。
1: 等等，狄水阳和天堂在那边情况怎么样？共军得手了吗？
0: 这我还不清楚，该告诉你的我自然会告诉你。还有，如果你再这么大声喊叫，就是自己找死了。

0: 真不应该听那个江汉博的。
1: 妹子，你就赶紧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吧，现在想回都回不去了。
2: 小姐，我们谁也没想到共军会用这样的诡计。
3: 是啊，本来是想着上下夹击吃掉共军的，谁想到共军的。
1: 你给我闭嘴，我还没说你呢，你还说西边跟南边不只有共军两个营吗？他怎么出现两团了？
3: 我石头线报他说的就是两个营呀。
1: 你放屁，我看你那些人就是共军的奸细，害得老了他们损失了一个支队，你知道吗？
0: 物联精湛。
1: 哎，妹子，你怎么确定这田壮飞就在金寨啊？
0: 共军这个围点打营之计，目标就是金寨。
1: 金寨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田壮飞是想天黑以后再动手。
1: 这花纹的可有500多人呢，我就不相信，就算这田壮飞有3头6臂，他也不可能攻上金寨。
0: 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对，咱们金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就是这地势也恰恰约束了我们。只要田壮飞占领云台，那后山的人就到不了前山，前山的人也到不了后山，人再多有什么用？
1: 你马上给那花纹的发电报，叫他死守那云台，这不就完了吗？
0: 你。
2: 少爷，那如果田壮飞先不打云台呢，而是先占领了前后山的出入口，等到共军大部队一来，那光守一个云台有什么用？那时候四妹就只剩下跳崖这条路了。
1: 那就分兵死守。那田壮飞不是区区那么几个人吗？我就不相信就他们几个人能把我们的前后入口都占了。

0: 田壮飞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如果他向我们发起突击，那就防不胜防。对，你说的没错，他们就区区几个人。可我告诉你，就这几个人，他就可以以一挡十，甚至挡几十。你让花文字怎么防？
1: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行，那你们说怎么办？哎，司令，不如就让花支队长立刻撤到金寨去。
2: 这个时候保存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3: 周支队长，
2: 要是共军封锁了你下山的两条路，啊，就像现在这样，你下得去吗？啊！哎呀，
3: 要你说的那么容易，说上就上，说下就下，那我们早回金寨收拾田壮飞去了。
4: 周支队长，
5: 司令，
4: 马上给花文子发报。
5: 是。
4: 都怪我私心太重，没有反驳少爷和江汉波下山的主张。
2: 现在可好，我死了倒没有什么，可我对不起小姐呀。
6: 师长，小姐来电。
2: 四姐，我已无法回去，你只能孤军奋战。亡羊补牢为师，万一我实在是惭愧。但我认为，四姐善可一战。
7: 只要将大队伍死守上山道路，共军的大队伍无法上山，田壮飞定无计可施。
2: 其他地方丢弃全可不顾。不过，这也只是权宜之计。如果田壮飞断了你的粮草，或者是弹药用光，金寨终究是保不住的。如此，若四姐同意，不如就向田壮飞投降。杜鹃，我绝不怪你。
4: 小姐对我有知遇之恩。
2: 我怎能不战而降？
4: 小姐让支队长投降。
2: 胡说！
4: 我
2: 花文字就是战至义兵一族，也绝不投降。传我命令，让第一大队赶至前山入口，第二大队赶至后山入口，备足粮草。
5: 全部？
2: 全部。我要跟共产党决一死战，快去！
4: 是。
2: 何去何从？
3: 请四姐自定，杜鹃。我曾对小姐立下誓言：生是杜家人，死是杜家鬼。今日便是我实现誓言之时，小姐，来世再见。

0: 小姐，小姐，
1: 黄大哥，
0: 小姐，又在讲小时候的事儿了。
1: 山下情况怎么样了？
0: 小姐，您忘了，您是让我去后山巡查。
2: 那后山情况怎么样？
0: 小姐，黄龙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黄大哥，请说。
0: 小姐，黄龙请小姐不要再想那些没影的事儿了，现在不是分神的时候。
2: 我怎么就想没影的事儿了？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他怎么反复在我的脑子里出现？
0: 让黄龙看，小姐你是痴迷其中了。
2: 我没有痴迷其中。那个小男孩，还有叫春红的小女孩，他们那么真实，他们肯定存在过，而且一定与我有关。
0: 就是有关系，那也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2: 你怎么知道是几十年前的事情？
0: 哎呀，小姐不是说小女孩吗？那可不就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吗？
2: 黄大哥，你一定认识那个小女孩，还有她哥哥。
0: 小姐真会说笑，我怎么会知道呢？
2: 算了，你要不愿意说，我不勉强你。不过我告诉你，我一定会自己想起来的。
3: 狗日的，到底想要干什么？

0: 我一会儿就去。
1: 支队长这时候算是瘸了田壮飞的念想。那是小姐的主意。小姐就是田壮飞的客人，现在他们像耗子一样无计可施了。还是多想想田壮飞会用什么诡计吧。
2: 还能有啥诡计？咱每个地方都有200多人，就怕伸着脖子让他砍，动不动把他给累死。
1: 话虽这么说，可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总觉得还有什么地方有破绽。哎呀，
2: 我说支队长啊，您就踏踏实实把心放肚子里吧。我敢保证，田壮飞现在啊，愁都能愁死。他现在是老虎吃天，没地方下嘴。
1: 走吧，去后山。
2: 上。

0: 狗日的，到底想搞什么名堂啊？这是，
1: 不会是焦天抹油了吧？
2: 不会那么简单吧？
0: 就是做梦取媳妇儿呢，这是。
3: 我最担心敌人会用这种办法对付我们。
1: 什么办法？
2: 集中所有的兵力守在山前山后两个入口。他们守在山前山后两个入口的目的，就是不让我们接近那里。
1: 如果我们无法接近的话，那大部队就无法上山呢。
2: 对，
0: 那我们现在就一点用都没有了。
2: 是啊。
0: 你说这是谁想的鬼点子呀？
2: 杜鹃，除了他，别人想不出来。这个臭娘们一直都在把咱们往死路上逼，这些天咱们就没消停过。
0: 那咱们下一步怎么打呢？
2: 不管敌人怎么布置，我都有应对的办法，唯独这么做，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4: 这个臭娘们。
5: 就是老天你肚子里的一条蛔虫啊！邪门儿，我真想用炸药炸他的阵地。你有那么多炸药吗？我这不是说过过嘴瘾吗？没用的话就是废话。小姐，黄龙想请问一句。
6: 对现在的情形，小姐怎么看？
5: 金寨必失，我们又被困在这儿。当前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我还能怎么看？是啊，一次就损失了一个支队1000多弟兄，这仗要是再这么打，咱能有胜算吗？
6: 你什么意思？
5: 小姐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说，这仗。
6: 不能这么打下去了，再这么打下去，
5: 老爷留的这点家底可很快就光了。那你认为，这仗我该怎么打？让我说，咱们不要妄想一次能消灭多少共军，这只是姓姜的他想捞资本，好在他主子面前邀功请赏。
6: 我们不是要跟姜汉部一起打共产党吗？
5: 话是这么说，可是小姐你想想。
6: 如果咱们的家底都拼光了，
5: 他姓姜的能和咱们一块吗？
6: 哼，那照你这么说，共产党来了，让姜汉波去打，我们留在这儿什么也不干，这也太窝囊了吧！
5: 小姐，我的意思是，既然您是司令，就一定要阻止姓姜的狂妄主张。这次，要不是因为他想一口吞掉共产党的两个营、金寨和1000多弟兄，能丢吗？
6: 那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滴水压丢吗？
5: 小姐，您别忘了，咱们之所以到现在还能和共产党分庭抗礼，凭借的就是这些大山天险。没了这些天险做依托，咱们能是共产党的对手吗？
6: 多谢你提醒，这些我早就想通了。
5: 所以，我们要凭着天险而自保。如果真有江汉波说的那一天，他的蒋委员长。 反攻大陆成功了，那咱们也能凭着自身的实力和他争一块地盘，不是？
6: 我明白你话里的意思。
5: 还有，如果我们拒险而不出，不妄想着能消灭多少共军，那我们就没必要向那蒋介石邀功请赏了吧？

0: 这样不但能够自保，还能让共产党减轻对我们的仇恨，这真到了最后关头，也能给弟兄们留条活路，不是？
1: 邝大哥，你太悲观了吧！
2: 小姐，
0: 我黄龙只是为小姐和几千弟兄着想，至于我是不是悲观，小姐应该清楚。
1: 你认为我就没为弟兄着想吗？
3: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现在是共产党要打我们，
1: 我的亲生父亲，
3: 我的义父，全是共产党杀的，这个仇我能不报吗？
0: 小姐，你的生父和义父的……
3: 好了。即使是这样，我也不会让我几千弟兄白白去送死。黄大哥，是共军要剿灭我们，他们根本就容不下我，连这巴掌大的地方他都不会让我站着。严壮飞杀死了我的义父，现在他跑到我眼睛底下了，怎么，我什么也不干，直着脖子让他杀是吗？
0: 小姐，如果田壮飞……
3: 黄大哥，田壮飞如果不是杀死我义父的凶手，江汉波为什么要诽谤他啊？好，就算田壮飞没有亲手杀死我义父，那我告诉你，杀死我义父的凶手那也是共产党。
0: 小姐，
4: 对对对对，说的太对了，田壮飞他就是凶手，共党就是凶手，
5: 这都可是江副司令亲眼所见啊，他们想赖那是赖不了的。
0: 小姐，属下先行告退。
1: 黄大哥，不管怎么样，你对我对兄弟们的心意我都心领了，谢谢你。

0: 妹子，他想干什么呀？他是在为我们死了那么多兄弟感到难过。嗨，
1: 我以为你不想替咱爹报仇了呢。剩下情况打听了吗？我都打探好了，这两条路都要共军给封锁了，我们现在哪儿都去不了。哎，不过你别着急啊，他们想上他也上不来。
0: 他们是在等着田壮飞动手。 只要田壮飞占领金寨，马上会对这里发起进攻。
1: 妹子，你怎么就一口咬定这田壮飞就在金寨呢？
0: 直觉。
1: 直觉？
0: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能感受到田壮飞在那。我当初真不应该听江汉波的，下山打什么共军。我怎么那么傻呀？
1: 妹子，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0: 什么办法？
1: 我说完，你可不能跟我生气啊！
0: 好好的，我生什么气呀？说，
1: 说。妹子，不如咱俩远走高飞呀！
0: 你说什么？
1: 咱爹给我们留了一大笔钱，你说拿着这笔钱，到哪儿不是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啊？
0: 不要再说了。
1: 妹子，
0: 不给爹报仇，不给兄弟们找一个好的出路，我哪儿都不会去。
1: 你别忘了呀！
0: 再说，我真生气了。
2: 你看你的脾气，哎，先听我不说了啊。那你可记住了哥跟你说的话啊。我用全部兵力封死你前后的道路，田壮飞，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强攻你占不了便宜，一旦你现身，四杰绝对不会让你再藏起来，那就是你的末日了。 不过，不过你不会这么笨的，田壮飞。你一定能想出我们想不出来的办法。我知道四姐奈何不了你，哼。不过这样也好，我们就还有再见面的机会。田壮飞，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
3: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拿下金寨势在必行。可是大部队到来还需要些时间，这需要我们突击小队悄悄摸进去，和大部队里应外合，最后只是夺取金寨。
4: 队长，我认为要攻破匪寨，必须要先破了匪寨的大门。

0: 用炸药应该是最好的，但是我现在没那么多炸药，而且要布置炸药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1: 长乐说的没错，要攻匪寨必须先攻大门，但是咱们现在没有炸药也没有重火力啊。
2: 是啊，老天，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啊。
3: 你说，
4: 咱们在山崖上观察他们的时候，我经常看到有一些人
2: 老去匪寨外围的一间屋子，而且他们老是在运东西。我一直都怀疑那个屋子会不会就是这帮土匪的一个小型军火库。
3: 哎，没错没错没错，我也发现了，那间屋子里头啊，老是一些人进进出出的，抬着一些箱子嘛的。
5: 你确定？
2: 如果我的第三只眼没闭上的话，
3: 那太好了。如果它真是军火库的话，咱们摸进去，啊，拿土匪的武器打土匪，借力打力。
6: 如果有炮，就更好了。
2: 废话。
6: 我有办法了。
7: 这个加强营应该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怎么还没有消息啊？
2: 这个杜鹃难道在山下施了伏兵吗？
7: 这个女人不容小视啊。
8: 报告。
9: 进。
2: 是加强营的消息吗？
8: 是。
9: 念。
8: 敌于金寨下辐射多组暗哨，现已清理完毕，8点整可达山前指定位置，12点可按时进攻卫东。
9: 好个卫东，急死我了！给他回电，一鼓作气，拿下金寨。
8: 是。

0: 你们是什么？
1: 好着呢！
2: 找到了！
0: 什么找到了？
2: 60炮就在那边。
0: 好，支援前掩护，现在来推进大炮，快！

0: 你吃这是啥呀？这个呀，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2: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0: 来一口。嗯，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1: 那当然了，
4: 这个呀。 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4: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哦，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现在呢，哎，有了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青藏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2: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 吃蛋糕就吃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0: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2: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4: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2: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4: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4: 那当然了，
2: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3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

0: 一年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7: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6: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8: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7: 那当然了，
6: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的，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9: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九十九。 1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嘛。

0: 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得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等等，放你娘的狗臭屁！

算到田壮飞和摸到我的弹药库，对武器攻击我，失策。

0: 把枪放下，解放军不杀俘虏。
1: 你们谁是田壮飞呀？
2: 哟，你找田壮飞干嘛呀？
1: 不干什么，我就是想认识认识他。
3: 把枪放下。

0: 你们看，我一个弱小的女子都没有武器了，你们还要拿枪对着我吗？
1: 我们也把枪放下。范志言，
2: 不是，老天，土匪他们经常出尔反尔，你信他们？
3: 对啊，
4: 让他们投降，我们总要有点诚意。
1: 服从命令，快点。

0: 我这天照飞，我们打过交道了。哦，我想起来了，我见过你，你的武功好像还不错呢。谢谢。听说你智勇双全，武功了得。今天啊，我倒是想见识见识。你现在。
1: 还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0: 我当然有了。